0: 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1: 玩摄影快10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不打捞工钱赚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5: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4: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4: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4: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4: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八点到八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国研小课堂。八点半到九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上海书展火热开幕，英汉大词典第三版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 AI 时代纸质书何去何从。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宁夏石景山取景地迎来旅游热潮，老矿区如何转型成为光影片场呢？
1: 拼豆之后拼布又火了，年轻人为什么迷上了慢手作呢？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聊的话题是智能定投。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今天的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一起来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号发布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1: 第48

0: 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中国代表团已经正式成立，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1: 2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的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5时期，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 G219、G331 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 骨干通道，这三条通道将形成一个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堪称黄金大外环。
1: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
0: 针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的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1: 美国友人塞考斯23号抵达内蒙古，与智杀英雄殷玉珍时隔20余年再次见面。1999年，塞考斯被殷玉珍智杀造林的故事打动，捐资5000美元。这笔善款如今已经化作50000多棵大树。
0: 23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首金产生，天宫队在400米大型组的决赛当中以38秒15夺冠，这个成绩呢超越了人类男子400米43.03秒的世界纪录。那另外400米小型组的冠军也是由天宫队获得的。
1: 2027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全球招募正式启动，比赛将于2027年4月18号举行。
0: 中国足协发文表示，经过调查组的调查，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的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的行为。
1: 8月22号20点开始，泰国南部的北大年府、野拉府、陶公府连续发生治安事件。中国驻宋卡总领馆提醒，仍在三府的中国公民避免前往管制区域，并做好自身安全防范。
0: 据报道，22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以及世界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为了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
0: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他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1: 根据相关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21号裁定，美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禁令违法，并撤销了任何仅基于该政策的拒签决定。报道说，这是美政府打压外来移民行动的又一次挫败。
0: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和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够推动以色列从叙领土撤军。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玩摄影快10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布达拉宫前转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宰割。

0: 当我们整天对着它，或者繁忙，或者发呆的时候，却从没想过拿出几分钟来做做眼保健操，取而代之的或许只是几滴眼药水。从现在开始吧，放下手中的工作，让眼睛放松一下，关爱我们的眼睛，从此刻做起。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鸠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5: 开车注意安全，
1: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6: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7: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珍珍。今天我们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近日，百度 APP 发布多项产品升级，文心助手升级任务引擎 2.0， 覆盖用户群的高频场景，而且完全免费。该任务引擎可根据用户目标自主规划和执行，全程无需人工干预。据悉，今年六月，文心助手日活跃用户同比增长83%，日均对话轮次增长超过2倍。大家从帮你理解进化到帮你做到，打工人可以来多用一用。最近，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星星在论坛上表示，过去多年 AI 多用于编程和开发，但在机器人领域的应用仍显不足，所以公司最近一段时间在推动的事情呢，就是让物理 AI 机器人模型自进化，自己的自，进步的进。王星星说了，就是使用目前最前沿的顶尖 AI 大模型来驱动，然后呢，我们自己定一些规则，定一些经验，包括定一些约束和工具，让它自己去网上搜索最新的一些论文，最好的一些研究成果，最好的一些开源方案，让它自己去编程，生成自己的机器的控制代码。控制代码生成以后，它可以在仿真环境里面运行，或者去生成一些调用一些大模型，然后去控制一个实物的机器人，在实物机器上做一些部署和测试，然后进行评价和打分。仿真跑完直接上实物，宇树科技这一波真的是理论实践一条龙。最近，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在中期业绩电话会上表示，未来六个月，集团将启动不低于20亿元、不高于50亿元的股份回购计划，这也是其首次在业绩会上公布股份回购计划。截至2026年4月，公司累计回购金额约17.44亿港元。首次在业绩会亮回购底牌，这是给股东们发了一颗定心丸。现在呢是半年报的披露季，科大讯飞披露2026年的半年报了。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收116.23亿元，同比增长6.52%，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14.68%，研发投入30.07亿元，同比增长25.73%。此外，公司上半年销售回款总额118.9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超15亿元。研发投入涨了25%，这哪是财报呀，分明是给未来充值的大额订单。据港交所文件，8月20号，君乐宝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重新向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请书，联席保荐人为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证券有限公司、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重新递表港交所。看来咱们离喝着奶看股价的日子又近了一步。最近，宇树科技发布仿生七轴灵巧机械臂，采用高精度七轴仿生关节，售价为9900元起，自重5.5公斤，也就是11斤。这七轴仿生加上高精度，以后咱们拧瓶盖、叠衣服，哎，都可以用它。苹果秋季发布会在即，代工厂富士康正大规模。

0: 模紧急招工，入职最高的文岗奖金或者叫留任奖是7800块钱。多家招聘平台的招聘信息后打上了急聘急招的标签。近日记者从深圳富士康招聘主管处获悉，苹果新品即将上市，工厂正处于招聘旺季。据闽南网援引公开信息，苹果预计9月9日举行秋季特别活动，打破近20年全系齐发惯例，仅推出 iPhone 18 Pro、 iPhone 18 ProMax 以及首款折叠屏 iPhone 三款高端机型，标准版 iPhone 18推迟到2027年春季发售。这招工打上急聘的标签，产线小伙伴的手指已经蠢蠢欲动了。好，以上就是今天大公司头条的全部内容，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我是珍珍，感谢您的关注。
1: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0: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智能定投是基金的一种定投策略，它又分为估值策略和均线策略。智能定投的好处就在于会自动的调整是否扣款，这是由它的定投策略来决定的。咱们来具体说一说估值策略和均线策略。这估值策略呢，就是扣款日的时候，如果指数的最新估值达到低估分位时进行扣款，在扣款日如果最新估值达不到低估分位时就不扣款。所以呢，这个策略的优点就在于减少普通定投买贵的可能性，缺点呢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它和普通定投的差异不是很大。再来说一说均线策略，简单点说呢，就是低于均线多扣，高于均线就少扣。里面的参照指数和均线系统都会自动根据标的物匹配出最优的指数，实际的扣款金额等于基金定投金额乘以当期的扣款率，收益率在60%到120%之间。均线策略的优点就在于收益更高，但是缺点就是有的时候会扣得比较多。打个比方，如果说我们设置定投金额是1000块钱，低估的时候最高可能会扣出2200块钱，比较高啊。所以呢，这智能定投到了扣款日扣除的金额是有变化的，而普通定投呢，设置好定投金额之后，系统就会自动扣款，扣款金额是不会发生变化的。而智能定投指令设置好之后，系统会根据市场的涨跌，在扣款日选择多扣或者是少扣资金。由于这智能定投是在基金下跌的时候多扣款，这样就能够得到更多的份额，在基金上涨的时候少扣款，就不会拉高成本，所以呢，整体收益比普通定投要高。
2: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3: 小指标大能量，
4: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5: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中国香港的股票市场。香港的股票交易最早建于19世纪中叶，在1891年，香港股票经纪会成立，这是香港首家股票交易所。在1914年更名为香港证券交易所。20世纪50年代以后，香港经济起飞，又分别成立了3家股票交易所，也就是远东交易所1969年成立，金银证券交易所1971年成立，九龙证券交易所1972年成立。在1986年，4家证券交易所合并，成为香港联合交易所。对了，这就是大家熟知的香港联交所。在2000年，香港联交所和香港商品交易所实行股份化，并且与香港结算所合并，合并到了单一控股公司香港交易所旗下，于6月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截止到2020年末，香港联交所拥有上市公司2538家，上市公司的总市值为47万亿港元，全球排名第五位。截止到2020年底，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有1431家，其中包括 H 股、红筹股以及民营企业，总市值大概是4.9万亿美元，占到市场总值的80%。香港联合交易所 除了有股票现货交易之外，还提供证券、基金、房地产投资信托以及衍生证券交易。在2014年11月，沪港通推出，成立了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这也是中国开放资本市场迈向双向开放的重要一步。在2016年12月，深港通推出，其原则和设计大致与沪港通相似，为两地股市互联互通增添了一道新的渠道，有利于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发展。在2018年4月30号，香港联交所推出了新的上市机制，在主板上市规则新增了三个章节，并且对现行上市规则条文做相应的修订，允许未能通过主板财务资格测试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允许同股不同权的公司上市，为寻求在香港做第二上市的中资以及国际公司设立新的第二上市渠道。这些改革都使得香港能够把握新兴科技公司带来的机遇，加快新经济领域的发展。好的，以上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6: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7: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6: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7: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6: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7: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6: 学习学的不咋样，闲事管的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8: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刻测额申请。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进入电台之前，其实我是一个小学的校长。啊啊，那个微微老师啊，今天教育局的领导要来我们学校检查课程质量啊，待会如果问你或者问同学们什么问题呢啊，请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回答，好不好？
8: 哎呀，知道了校长，你就放心吧啊。哎，
9: 我们这个班全年级排名倒数第一，可千万别查到我们啊。
8: 大胖校长，
10: 哎，你好，你好，你好。
8: 这个班是什么班呀？
10: 这个，这个是，我们小学的一等班呢，哈。
7: 各位同学，如果这位老师呢问大家问题的话，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回答啊。
8: 请问这位同学，你看讲台上这个地球仪为什么会倾斜23.5度呢？
11: 啊，老师，那不是我弄坏的呀，老师拿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12: 对呀，对呀，我能证明，我能证明，这不是他弄的，当然了，也不是我弄的，我啥都不知道。
8: 哎呀，老师，你说你这两位同学是怎么了？已经2年级了，怎么连这都不知道啊？
12: 哎呦，领导，这不能怪孩子的。这地球仪我买来的时候，它就这样斜斜的。啊！
9: 天哪，这是什么老师？这样他们能教孩子吗？
12: 那个校长，大胖啊，过来，你说，
10: 你
12: 告诉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10: 领导啊。这个说来很惭愧啊，因为我们学校呢这个经费不足，所以呢这是我从路边摊买来暂时放一下的。
9: 完了，
10: 下次改进好不好？我下次一定改进啊。
12: 这还是你们的一等班啊，我看你这个校长也不用干了。
10: 领导，你不要走啊。你辞退我，你要告诉我我到底错在哪里了吗？
13: 我是叶大胖，地球仪为什么倾斜23.5度呢？你们真的知道吗？这就是我小学校长的生活。
14: 哎，节目开始了。
15: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6: 现在即将为大家揭晓的是本年度最佳魔术表演奖，
17: 大变活人的表演者刘贤。
18: 先生，您的面。
11: 哦。
18: 先生，您怎么天天吃面呢？
15: 不吃面行吗？哎，你看电视上这些魔术师很强吧，现实生活中有比他们更强的，能把黑馒头变成白馒头，陈大米变成好大米，哎，就连那大白猪都变成健美猪了，哎，他们才应该获大奖呢。
19: 魔术在变，生活在变，不能改变的是道德底线。
3: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9: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3: 一面都市繁华，
19: 一面市井烟火，
3: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9: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8: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4: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8: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4: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8: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4: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8: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4: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8: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关注深度新闻话题。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近日开幕，本届书展呢以最是书香能致远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人和爱书人呢再度相聚，共赴文化盛会，开启阅读时间。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届书展上，很多出版社呢实现了数字化的内容升级。第三版英汉大词典今年首次上线了 APP 的版本，从纸质到数字再到 AI 融合，这是否代表了纸质书在 AI 时代的某种典型走向？那么如何既守住书本之重，又开创数字之新？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2: 上海译文出版社营销部主任丁立杰介绍，今年上新的第三版英汉大词典除了推出了轻装版之外，还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实现纸质工具书与数字化便携查询动态更新功能的结合。
3: 读者朋友们买了这本书之后，其实它就等于拥有了一个电子词典，在手机上安装我们的 APP 之后，就可以随时的去查找你需要查找的英文的单词，它里面也是可以做到对一些热词新词的释义做一个实时的更新。比如说前段时间大家比较热议的这个 token 到底应该怎么翻译，我们现在翻译为词源，那么在这个规范的表述出来的时候，这个 APP 的词典就是做到了一个实时的更新。
2: 除此之外，出版社还推出了 AI 智能体，在相关公众号平台上进行搜索提问，就能根据不同需求实现精准书单推荐。早在十几年前，大英百科全书公司宣布以后不再发行印刷版百科全书，至此存在几百年的大英百科全书只有电子版。著名的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中国区出版业务也于2024年停止。从纸质、数字到 AI 融合， AI 时代的纸质书是否都将走向这样的命运？中国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对于这类工具书而言，在 AI 时代，纸质版存在的意义越来越微弱。
4: 这种带有资料属性的数据库意义上的传统的出版物，它本身是按年度做内容的调整和更新的，包括词条、释义，如果没有修订的话，其实就没有出版价值了。因为你要出纸质版的话，一定存在一个成本和收益的问题，不可持续啊。
2: 另一方面，在一些出版社的纸质书籍创作和制作过程中， AI 已深度参与。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美术出版中心副主任曹志涛提到，他们正借助 AI 推动典籍内容转化，让传统书法艺术融入日常。
5: 我们今年出版的《书香赞》这本书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借助 AI 进行选题策划，进行内容审稿编稿，然后再由专家进行海量的文学古典内容的一个筛选。我们在未来的 AI 的实践当中，我们可能是在文创产品及设计创新方面借助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2: 今年的北京书市吸引了30余万人次走进朝阳公园、首钢园、圆明园、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四大展场淘书、买书、看书。其中朝阳公园设置旧书新知专区，汇集了来自全国10余个省市的古旧书店，展出数万种绝版书、稀缺书、老期刊及真本善本，是淘书爱好者的核心区域。而另一方面，新技术带来的新读书体验同样吸引很多人。机器人穿上齐天大圣皮肤，一开场就生龙活虎，向小朋友们讲述《西游记》的绘本。读者将一本书的文字输入大模型，十几秒间就能在屏幕中闪现出活灵活现的画面。这些场景在今年上海书展上成为一道热门的打卡处。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当前读者存在代际差异，曾经具有纸质阅读习惯的人对旧书仍有比较大的兴趣，喜欢淘书带来的获得感，而年轻一代更青睐新技术。他认为 AI 时代纸质书依然有存在的价值。
4: 首先另一个方面，有一些领域是有刚需的，比如说年龄很小的孩子，他喜欢读纸质的绘本，这种印刷精美的绘本，它既是个读物，也有点类似于玩具。 它有这种物理感。老书旧书对于很多喜欢阅读的人来说，这种深度阅读是数字化方式做不到的。它既是一个读物，也可能是一个藏品。另外一方面，就是做传统学术的，它是需要纸质版。就拿注释，它的出处是要还是以纸质版为它的权威出处的。
1: 我去年的时候看到过一个非常有名的那个博主啊，他当时就是在网上发了一个视频，就是他跟他的孩子在一起看书。他为什么会发这个视频呢？当时他说，因为他经常会用手机啊、平板呀、甚至是电脑呢，然后去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但是呢，因为他的孩子就是那个时候在去年大概还没有上幼儿园，但是他就认为他的妈妈呢是在干嘛呢？是在玩手机、玩电脑、玩这些这个电子产品，所以他就说，那我现在就要拿出来一本这个纸质书，跟孩子一起，然后拥有这样的一个阅读的时间。他会觉得可能对孩子的影响是正面的、积极的。
0: 这个现在英汉大词典啊，弄了一个纸电捆绑，对吧？就是买本书送了一个终身续费的一个不断更新的一个外挂，对吧？
1: 对，
0: 相关的新词你手机一点就更新了，那么也就不需要再去翻纸找释义查词，这样的一些事呢就交给 AI 和 APP。 但是真要备考做学术，那么手边摆上一本获词典呢还是更有安全感。我个人会比较喜欢纸质书啊，当然这我们同学有的时候也会说你这都照你这样的话，我们现在还刀耕火种呢，是吧？也就是说那竹简不也被淘汰了吗？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断在迭代啊。工具书迟早要电子化的，但是比如说像绘本呢，对吧？旧书啊、学术专著啊，这些有温度有收藏感的纸质书，我想 AI 是替代不了的。
1: 是，
0: 纸质书可能它的功能和定位会发生变化，它的适用场景也会发生变化，但是我想目前

0: 说纸质书的销往还为时尚早。
1: 嗯，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眼下啊，这个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呢正在热映。那根据相关的电影票房的平台统计，那截至目前啊，这个票房呢已经突破了10亿元，累计的观影人次呢也是超过了2700万。那片中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戒备森严的检查站、广袤的戈壁荒漠，让很多的观众以为啊，这个剧组是远赴海外实地取景的。然而事实上呢，这些画面很多时候都是拍摄于宁夏石嘴山市的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那这个藏在贺兰山深处的取景地已然成为了影迷们的热门打卡地。矿区是如何转型成为光影片场的，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2: 上班，
3: 这几天，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标志性的石头门楼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焦点。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里，这座石头门正是美军检查站的取景地，不少观众看完电影特意跑来打卡拍照，游客李斌就是其中一位。
4: 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反响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过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是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3: 记者了解到，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原本计划赴海外实景拍摄，但境外局势不稳定，扰乱了计划。而宁夏石炭井小镇天然自带的粗粝质感与中东干旱地区颇为神似。2024年摄制组进驻小镇，实地搭建出逼真的巴格达街景，音响店、香料集市、理发店、咖啡馆，每家店铺招牌都用阿拉伯文书写，中东市井元素被细致地还原在了镜头中。小游客张景瑜走进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成的童兵学校，看着剧组的道具，仿佛身临其境。
5: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3: 作为宁夏曾经最重要的煤矿基地，石炭井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和第一炉钢铁。最繁华时，10万多的矿工及家属生活于此。随着煤矿关停，人口迁出，这片矿区一度陷入沉寂。但近些年，随着影视产业的东风，老矿区逐渐焕发出第二春。石嘴山的丹霞地貌、壮阔的戈壁风光，吸引了不少电影拍摄者前来取景。矿区完整保存下来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也摇身一变成为了片场布景。昔日的人气又回来了，原住户吴艳丽故地重游，感慨良多。
6: 我爸爸他们就是沿着这条那个火车线一直就是运那个泰西煤，哎，从小跟着爸爸上班那么多年了，听姑娘说这个沈腾演的这个龙餐馆，说这边有个影视基地，说想来玩。哎呦，真的变化挺大的，从小的记忆里就是那个煤矿，就跟着爸爸走这条火车线也没有啥，现在好像一来真的是感觉不一样的。到这我说，哎呦，游客还挺多的。
3: 依托影视文旅发展契机，当地规划打造找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近3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接待人数更是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上映前翻了倍。石炭井街道居民葛一红开了家饭馆，他感慨这部电影带来的文旅热让饭馆收入实打实的提高了。
7: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放映了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
3: 那些镌刻着岁月痕迹的工业遗存，无需刻意做旧，稍加修饰就能变身复古街巷。而粗犷的丹霞地貌、戈壁风光，更是不可复制的天然片场。正是凭借这些独特优势，石炭井吸引了《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近60部影视作品前来取景。80后影视创作者何敬轩选择扎根于此，潜心创作。
8: 石炭井啊，方圆10平方公里左右的这个建筑遗留痕迹啊，工业遗址痕迹，对我们进行年代戏的创作啊，具备了很丰富的这个外景地了。这里所具有沙漠、戈壁、荒滩都能取到，那么这就是大自然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天然影棚啊。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个创作力就很丰富，可以大胆的放开思维去进行一个创作。
3: 依托天然优势，石炭井完成了从老矿区到影视基地的转型。目前石炭井已有3家影视配套企业，还成为了北京电影

0: 影学院的影视创作实践基地，硬件与人才储备同步推进。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助你行。
2: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4: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3: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4: 早啊
5: 早啊。
4: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5: 开车注意安全，
3: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半小时呢，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在广告之前，我们就说到了这个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宁夏石景山取景地呢迎来了旅游的热潮，老矿区呢已经转型成为了光影的片场。上周六啊，我也去看了这部电影。说实话，这部电影确实看着还是挺不错的。它就是从一个非常非常普通人的视角，然后去看一些这样的一些这个人生啊，然后包括这个世界观啊，然后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也是推荐大家啊可以去看一看。当然了，里面的场景呢相对来说也是就是看着好像貌似是在海外拍的，其实确实不是啊。
1: 嗯，这个其实很多的这个朋友们都有这个经验啊，就是某一个地方然后因为一部剧啊或者是一个电影，然后突然一下就火了。
0: 对，
1: 这个并不是一个第一次出现的，对吧？这个案例啊，
0: 对，
1: 很多的时候都有过。比如说当年《狂飙》的时候的江门，
0: 嗯，
1: 跟这个比较类似的，其实我想到了一个地方
0: 啊。
1: 当年贾玲拍《你好，李焕英》的时候，她用的就是家乡襄阳的一个老的工厂的厂区，
0: 哦，
1: 对吧？要不然她哪有什么篮球场，用那个大喇叭那些？
0: 对，
1: 其实就是那个。
0: 嗯，
1: 这样的地方其实并不在少数。我之前有一次到，当时去的是金德
0: 啊，
1: 然后大家可能有一些朋友可能会了解，就以前会有一些大三线小三线的这样的一些建设嘛。
0: 嗯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呢也是一样的，就是他在那个里面的话呢也有一些啊，就是相关的这个老的这种什么什么厂房啊，什么大礼堂啊，什么电影院啊，医务室啊，这样的一些这个遗存啊，给人感觉哎挺有意思的，有这个年代感。
0: 对，
1: 这样的一个现象，我觉得从这个里面可以说两点啊。
0: 嗯，
1: 第一个点就是，现在很多地方就是这个就是花钱就是拆真建假。
0: 嗯
1: 啊，我们过去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学这个建筑学方向的。
0: 嗯，
1: 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经常说的就是把一个真的古镇给拆了，
0: 嗯，
1: 然后重新建一个仿古的古镇。
0: 哎呦，
1: 现在这种情况也不能说就完全禁绝了，对吧？
0: 嗯，
1: 那我们为什么不把身边的这样的一些资源给利用好呢？那个时候说的是古镇，其实现在的话，你回头去想，这些工业遗存是不是也是非常好的一些文化资源？
0: 是。
1: 就比如说特别特别典型的，其实是北京的七九八。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最典型了。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历史遗存的最好见证，你再给它赋予新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对于合肥来说，其实最有名的就是我们边上的合柴，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是不是也是非常典型的啊？这样的，而且他做的比较成功，其实很多地方也做，但他做的比较成功。
0: 嗯，
1: 那把岁月的痕迹直接改造当成遗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值得去进行推广的事情。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另外的一个侧面来说，
0: 嗯，
1: 就是这种做法固然好啊，但是呢，这个每一个地方其实这种类似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工业的遗存也都不少。
0: 嗯，
1: 怎么能够做出特色？怎么能够在一部戏之后它还可以继续火下去？
0: 嗯，
1: 这个大家可能要想一想。
0: 嗯，
1: 当年《你好，李焕英》刚刚结束的时候，襄阳的那个工厂我想应该是非常非常火的。
0: 嗯，
1: 时至今日，请问还有多少人记得那个地方？那你可能就需要有更多的这样子的一些特色的这种创意，有效的这样的一些活动，能够真正的长效的留人，或者是长效的吸引人。就比如说前段时间特别火的这个开封的万岁山，我说实话，我去的时候真是不算火啊，结果那王婆好家伙，一下我给他带火了。
0: 对对，
1: 然后他现在就拼了命的创新啊，大家去看看他做了多少在王婆之后的创新，对吧？他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寄托在一个演员一种形式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些带有时光痕迹的工业遗存值得进行有效开发利用，比拆真建假好多了。第二个就是不能仅靠一部戏，希望石景山在以后还能有更多的好创意，吸引更多的游客。
0: 接下来呢，我们说一说拼布啊。继拼豆之后啊，拼布呢正在悄然成为年轻人的新宠。那些原本不太起眼的布料，甚至是碎布头，在创意和针线的穿梭间摇身一变，成了独一无二的专属作品。那么这个相关话题呢，也是在这个社交平台呀持续的升温，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感受这种创作的快乐。那拼布的乐趣究竟藏在哪儿？这样的慢手作如何俘获新一代年轻一代人的心？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2: 拼斗照着图纸填空式的玩法不同，拼布更像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自由创作，颜色怎么搭，纹理怎么配，全凭个人喜好。成品则既有布料的天然纹理，又带着手工留下的温度，每一道针脚都不可复制，不需要过硬的美术功底也能轻松上手。拼布体验者好同学
3: 感觉比这个什么写作呀画画这种稍微门槛更低一点，长时间就是看网络的话可能会疲惫吧，然后动手做一些东西能放松。
2: 这股手工风潮也反映在数据上，最新统计显示，进入八月，电商平台的拼布材料包销量明显攀升，多款基础套餐月销量破万。每逢周末，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城市的拼布工作坊里，缝纫机的哒哒声此起彼伏，客流也比平日多了不少。某拼布活动负责人刘佳一：
4: 今天来的六位客人，他们很多年没有见了，从不同城市赶来，然后在一起实质性的做些东西，更具体的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2: 目前全国多地涌现出一批缝纫手工作坊和缝纫自习室，和传统的裁缝铺不同，这里不接单做衣服，而是教顾客如何使用缝纫机挑选心仪的布料，然后自由拼贴创作。不少缝纫自习室实行课程加自习双模式，零基础学员从穿线走直线学起，全程由老师手把手指导，进阶学员则可以自由选择制作半裙、上衣、包包等。在天津五大道的一座洋楼里，就有这样一间自习室，来这儿的人总能安安静静坐上一天，埋首于针线和布料之间，不紧不慢。高定服装设计师王玲说，
5: 最开始我们想法挺简单的，咱们准备开一个缝纫自习室，聚集一些热爱手工的人过来玩什么的，不会说一上来就让你做衣服，这样太难了。因为你刚开始难，你会对缝纫有个误区，会觉得缝纫难，所以咱们先从简单的开始，这样的话他就不会觉得难了，会觉得哎，越玩越有趣，而且越来越有信心。
2: 在浙江武义的古城老街上，八五后主理人陈玲也经营着这样一家缝纫自习室。服装设计专业出身的他，曾在杭州做过服装设计师，后来开过女装店，如今则把定制与缝纫体验结合在了一起。陈玲告诉记者，正值暑假，店里的客群结构也在悄悄变化，除了年轻人，最近多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
6: 小孩子对于这个也蛮感兴趣的，那还有一部分再稍大一点的，可能初中生、高中生，他们的动手能力会强的同时，他们做出来的成品也会相对成熟。那我也很乐于见到这个画面，他们都是这样表达的，来这里听着缝纫机的声音，它是一个非常治愈非常疗愈的过程，那在这个治愈放松的同时，让自己得到成长。
2: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卜希廷认为，作为《周礼》中便有记载的传统手艺，拼布的走红并非偶然。
7: 它满足了当代都市人的情绪刚需，就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大脑需要一个强制离线的出口。拼布的裁剪、缝纫、拼贴，本质上是一种具身化的心流体验，手在动，心就安静了。拼布其实更考验审美，也更释放出每一个人的创造性。其次呢，就是它契合可持续消费的风口，旧衣旧布循环利用，减少浪费，这已经不是营销话术，而是当代年轻人真实的价值选择。第三呢，它满足了社交与自我表达的双重需求，拼布已经从单一手工延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0: 这个拼布啊，就让我想到了时尚界总是有轮回的
1: 啊，对，当然，
0: 而且都是轮回，对吧？
1: 对，这我之前听过一个段子啊，就说你不要去追赶时尚，你就在你自己的位置里好好待着，
0: 迟早有一天会轮到你。
1: 你不经意间一回头，发现时尚追上了你，对吧？不是那么回事嘛？所以说，这个拼布火就火在不卷嘛，没有标准答案，对吧？旧布头也可以拼出独一无二的温度。所以呢，在当下这个时代啊，又开始成为了拿捏年轻人的一个情绪的刚需。
0: 好了，早上的8:58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是朱琳，
1: 我是史威，
0: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4: 在耳畔盛放，
5: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4: 在心田流淌，
6: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4: 那些歌儿，
1: 那些歌儿在耳边，
4: 在心上。

自然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有人说每一朵花都是一个正在消逝的瞬间，我们把记忆挂在枝头，等风来，等雨落，等某一天有人在歌声里与你相遇。今天这一个小时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花开花落，人生几何。如果青春有颜色，大概应该是白色的吧，像那些不知名的花，开在某个早已经拆掉的校园围墙边。朴树写下这首歌的时候说，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范玮琪的版本多了一份女性的柔软，她说他们在哪里啊，唱得像一声轻轻的叹息。不知道你生命里那些散落在天涯的花儿，现在还开着吗？今天的开场歌送给所有走散了的我们。

今天的开场歌是范玮琪的《那些花儿》，和朴树版本不同的标志之一就是这个版本当中有范范的一段英文哼唱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这段其实源自一首古老的反战民谣，花开花落之间，时代翻页，但离别的心情从未变过。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花开花落，人生几何》。那接下来呢，为您送上的歌来自周传雄《青花》。

周传雄写《青花》的时候，身体其实已经经历过大病。他说，《青花瓷》要经历1300度的高温，才能够烧出那抹蓝色。感情也是，那些碎掉的、没有送出去的承诺，反而在记忆里越来越清晰。紧紧握着青花信物，信守着承诺，这是男人的倔强，也是我们每个人心底不肯承认的舍不得。有没有那样一件青花信物，你留着也不是，丢掉也不是，其实也不必勉强。有些花儿开过了就是开过了，它的意义是那场火。有一种花红得像火，它叫凤凰花，开在盛夏，开在毕业季，那种红像少年用力告别时涨红的脸。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花开花落，人生几何》。刚刚耳畔的这首歌是我们熟悉的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林志炫在录这首歌的时候想起了自己的一位同学，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说，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撕心裂肺，只有一种成年人的温柔。我允许你离开，也允许自己想念。你心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路口？后来你一个人路过，花还在开，只是身边的人不在了。没关系，花开不为谁等，它只是遵守着时间的约定。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一首国语金曲，来自谭校长的《水中花》。

谭校长的水中花有国粤语两个版本，像两朵孪生的花。国语版写的是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强要留住一抹红，很倔强。

也很徒劳。这首歌的旋律如水波荡漾，让人想起一句诗：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可是月在手里就会碎，香满衣终会散，美丽恰恰是因为它短暂。如果你此刻正为某件留不住的事伤感，不妨想象你只是看花的人，不是种花的神，允许它凋谢，接受花无百日红。今天上半段的最后，我想送出周深空灵柔软的好声音。接下来的这首歌让我想起一个很动人的听友的留言，他说妈妈走后他就学会了养花，每天会对着花说话，觉得妈妈就是其中的一朵，直到有一天那朵花真的开了。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唐田写的词，上面写着我们相约见一面，在花树下，在梦里，在歌里。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下半段我们继续花开花落，人生几何的主题音乐分享。上半段我们听过了那些谢了的花，走散的人，留不住的誓言。下半段想和你一起看看还有哪些花正在开，或者正在被你我种下。

下半段的开场，我们听到的是萱草花。萱草花在中国古代是忘忧草，也是母亲花。电影《你好，李焕英》里，张小斐唱给贾玲的那首歌，像妈妈在耳边轻轻地说：“宝贝儿，没事的。”我自己也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每次哼唱起这首歌，心里都会有暖流涌动。她唱着一位妈妈对一个女儿最厚重的爱和最动人的祝福。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也是一首翻唱歌，《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

好妹妹的这首翻唱歌俏皮又诚恳，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像恋爱中的小女生撅着嘴问对方。但秦昊写的时候说，他想送给所有在感情里小心翼翼的人，你本来就是花，不必求谁捧着。有时候我们太想被珍视，反而忘了自己盛开的样子本来就很美。如果你是花，你会是哪一朵呢？不必回答，重要的是你正在开着。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送上的主题歌单叫做《花开花落，人生几何》。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你会非常熟悉的歌，《城北的花》。

是不是特别熟悉？这是抖音里当红的 BGM。城北的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王宇宙的嗓音呢，像深秋的风；乔俊辰的声音又像炉火。这首歌写的是一个等不到的人和一座搬不走的城。但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在评论区说：“我后来去了别的城市，终于不再等城北的花了。”你看，花不会骗人，它该开就开，该谢就谢。真正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花，而是心中的执念。如果你也有一座城北，试着对自己说一句：花继续开，我继续走。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花开花落，人生几何》。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莫文蔚的声音，这首歌叫做《岁月里的花》。

岁月里的花来自莫文蔚，莫文蔚的声音像旧毛衣的触感，很暖，又有一点粗糙的真实。岁月里的花写的是相伴多年的感情，不是玫瑰那种轰轰烈烈，是墙角的牵牛花，每天早晨默默开，晚上默默收。制作人荒井十一说，录这首歌的时候，莫文蔚让他关掉所有的修音设备，他说我要唱出时间的声音，于是我们就听到了一些细小的气声，尾音的微微颤抖，那是岁月本身。愿你身边也有这样一个陪你慢慢开花的人，如果没有，记住你就是那朵花。今天节目的最后，我选了 SHE 的《花又开好了》。这三个可爱的女子经历过意外、单飞、重组。唱这首歌的时候 ，Selina 说：“我们像三颗种子，埋在土里很久，终于又发芽了。花又开好了，终于。”这句歌词送给每一位听到这里的你。无论你曾经经历了怎样的冬天，泥土还在，春天就会再来。感谢你们用一个小时和我一起走过了花开花落。如果你心里有一朵快要谢了的花，记得轻轻对它说一声，辛苦了，我们明年再见。愿你接下来的日子有花可开，有人可爱。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了，它正在迫近年轻人。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的最新研究显示，20到24岁男性糖尿病的患病率已经从1.99%暴涨至7.42%，40岁以下人群的发病率3倍激增。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的警戒线，绝非危言耸听，这既是对年轻化趋势的应对，更是基于科学证据的健康预警。为什么建议35岁就开始控糖呢？有没有简单实用的控糖小技巧呢？今天来和您说清楚。不少家长都听过带孩子户外活动能够有效预防近视，但是很多家长依然存在着不少认知误区。在阳台上远眺算不算户外？晚上出门散步有用吗？要不要连续凑够2小时？戴帽子和太阳镜会不会影响防控效果？今天来和您说说户外护眼的8个真相。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回顾环节，我们来回听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
9: 健康生活遇难题，
10: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9: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10: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9: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0: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控糖这个话题啊。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了，它正在迫近年轻人。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的最新研究显示，20到24岁男性的糖尿病患病率已经从 1.99% 暴涨至 7.42%， 40岁以下的群体发病率3倍激增。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的警戒线，绝非是危言耸听，这既是对年轻化趋势的应对，更是基于科学证据的健康预警。换句话说，真正需要控糖的黄金时期，其实是发生在你以为还早的年纪，等到症状出现再补救，往往已经太晚了。那么，为什么偏偏是这个年龄就该提前管好我们的血糖呢？ 我国的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2024版和美国的糖尿病协会都把该查血糖的年龄从40岁提早到了35岁。这可不是随便改的，是由两个实实在在的身体规律做依据的。第一呢，就是代谢机能断崖式下降。30岁以后，我们的肌肉量每年会少1%。要知道，肌肉是帮助身体消化葡萄糖的小帮手，肌肉少了，处理血糖的本事就慢慢变弱了。到了35岁，胰腺里负责分泌胰岛素的小工厂 beta 细胞老化速度还会加快，胰岛素分泌的少了，效率低了，血糖就更容易升高。更要注意的是，35岁左右如果血糖偏高，还会留下坏记忆。就算后来把血糖控制好了，之前高血糖对血管造成的损伤也会一直悄悄发展。这就是医生说的代谢记忆效应。第二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叠加。这个年龄段的人大多应该以对工作压力，天天坐着不动啊，应对工作压力，睡不够，还常吃高糖高热量的食物，这些都会让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也就是胰岛素抵抗，相当于胰岛素这个血糖搬运工没有办法好好的把血糖运走。研究发现，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的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二型糖尿病。但是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就能够直接降一半还多。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明确指出，具备以下任意一项特征的人，即使没有满35岁，也需要提前控糖。第一呢，是体重啊，体型 BMI 大于24，或者是大于等于28。男生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生大于等于85厘米啊，这就是中心型的肥胖了。那么 BMI 等于说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那么 BMI 大于等于24就是超重，大于等于28呢就是肥胖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遗传与病史。一级亲属，比如说爸妈、亲兄弟姐妹有糖尿病史，曾患糖尿病前期，就是空腹血糖在 5.6 到 6.9 之间的，还有妊娠期糖尿病史，或者是分娩过大于等于4公斤的巨大儿的。另外是生活方式，每周运动小于150分钟，或者是长期久坐，每天大于等于8小时的，以及频繁摄入高糖饮料、超加工食品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并发症关联，高血压、血脂异常和动脉粥样硬化史的人群。接下来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长期服用类固醇药物、抗精神病药、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以及皮肤出现黑脊皮病，就是颈部腋窝色素沉着。那么为什么建议你早控糖呢？其实它不只是防止糖尿病，还有一些好处呢。第一是保护胰岛 beta 细胞功能。糖尿病刚出现的时候，身体里负责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的核心小工厂胰岛 beta 细胞还没有完全坏透，这时候严格控糖就像给这个小工厂减负了，不用再拼命的加班分泌胰岛素，能够慢慢缓过来，延缓它变老变弱，为以后控血糖打下好基础。比如有些人刚查出糖尿病，医生会建议短期用胰岛素帮助身体控糖，这就是说胰岛素强化治疗，这么做能够让 beta 细胞好好休息。不少人甚至能够达到血糖不用药也能稳住的效果，也就是糖尿病缓解。第二是降低并发症的风险。心脑血管疾病，高血糖就像是把血管泡在糖水里，时间长了，血管内壁就会被慢慢的腐蚀，变得又窄又硬，这就是动脉粥样硬化。英国医学期刊2025年研究的结果指出，35岁前开始控糖，长大以后得心脏病、中风的风险会少 20%， 其中心梗的风险降 25%， 中风降 31%。 还有微血管病变， 早期严格控糖可使视网膜病变风险降低，延缓糖尿病的肾病进展，减少尿毒症发生。还有神经病变，控制血糖有助于保护神经功能，减少肢体麻木、疼痛等并发症。第三呢，是早期控糖能够留下好底子，改善代谢记忆效应。医生发现，早期把血糖控制好，身体会留下好记忆，就算后来偶尔有血糖波动，之前打下的好基础还能够一直帮着降低并发症的风险。反过来，要是早期不管血糖，等后来再补救，之前的坏影响就很难彻底扭转了，相当于一步错步步错。第四呢，是省钱降低医疗成本。糖尿病每个月的药钱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糖尿病并发症更不是省油的灯，早期控糖能够少得并发症，自然就不用花后面的透析、做手术这些大价钱了。那么最后和您说一说一些简单的控糖小技巧。第一是饮食巧搭配，每一餐按照一拳主食、两拳蔬菜、一掌蛋白质的比例装碗，遵循蔬菜、蛋白质、主食顺序进食，减少精致主食，比如把平常一碗白米饭换成半碗白米加半碗糙米，或者是燕麦，或者是玉米等粗粮，选择低 GI 的食物，尽量避免含糖饮料和甜品。第二呢，是运动碎片化。看到运动两个字，很多人就要拿时间忙当挡箭牌了。刷手机可以碎片化，运动又何尝不可呢？比如提前一站下车，快走十分钟到单位，下班也是同样道理。每天两次快走就能够凑够20分钟了。再比如刷剧的时候，可以同时做原地的跑跳、举哑铃。再不济啊，饭后做点家务，陪娃一起运动，也是比躺着强啊。第三呢，是零食替换，用原味坚果和无糖酸奶、新鲜水果来替代蛋糕、饼干，办公室常备独立小包装，避免应急时选择高糖零食。
11: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1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10: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1: 怎么问啊？
10: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刚刚和大家说了是35岁就是一个控糖的最佳年龄，年轻人也要注意控糖。那么说到控糖呢，不少糖友啊选择用全谷物代替精米白面，传言说它能够稳住血糖，但全谷物真的可以控制血糖吗？吃法不对，杂粮也可能造成血糖飙升。那么怎么样正确挑选合理食用全谷物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为大家厘清了控糖主食的误区，分享科学的饮食方案。
13: 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先看血糖生成指数 GI， 白米饭、白馒头 GI 值都在80以上，属于高 GI 的食物，吃下去血糖快速的飙升，而全谷物大多数是低中 GI 食物。2025年一项全谷物混合与精白米对糖尿病患者淀粉消化率和肠道菌群发酵的比较，一项体外研究指出，全谷物的 GI 值明显低于精白米面。全谷物控糖有三个关键原因。第一，物理屏障，全谷物保留了完整的麸皮和胚芽结构，麸皮包裹在淀粉的外面，就像给淀粉穿了一件防护服，消化酶要先把这外面的麸皮降解掉，才能接触到里面的淀粉，这个过程本身就会延缓消化的速度。 第二，淀粉结构不同，全谷物中含有更多的抗性淀粉，这种淀粉不容易被小肠消化吸收，而是直接进入到大肠，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的热量更低，对血糖的影响也更小。第三，膳食纤维的作用，全谷物富含膳食纤维，尤其是可溶性膳食纤维，比如说燕麦中的贝塔葡聚糖，会形成凝胶状的物质，延缓胃排空和糖分吸收的速度。大量的科学研究证实，全谷物能改善血糖控制，还能调节肠道菌群，帮助代谢健康。想控糖的不用戒主食，只要做个小替换，白米饭换成糙米大米的二米饭，白面条换成荞麦面全麦面，同样是吃主食，血糖反应大不一样，平稳又安心。
6: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4: 四种懒千万别犯：一、懒得动脑，衰老首先是从大脑开始的；二、懒得走路，走路能缓解压力，强健肌肉，减轻体重，加速血液循环；三、懒得动弹，多做做家务，哪怕收拾桌子、洗碗这种不费力的小活，也能有益身心；四、懒得上厕所，憋尿憋便最伤身，不仅会导致泌尿系统疾病，还可能成为心脑血管疾病的发作诱因。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5: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16: 妈妈，咱去骑骑他一下吧。

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咱们再来和家长朋友们说一说孩子护眼的八个真相。不少家长都听过啊，多带孩子户外活动能够有效地预防近视，但是很多家长依然存在着不少认知误区。在阳台上远眺算不算户外？晚上出门散步有用吗？要不要连着凑够两小时呢？戴了帽子和太阳镜会不会影响防控效果？针对家长普遍关心的一系列户外近视防控的热门问题，以及户外活动防控近视背后是什么原理，那我们也是整理了一份清晰易懂的科普问答，一次性的讲清户外护眼的关键要点，帮助您避开误区，科学用好户外活动这一最经济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户外活动可以帮助人体分泌多巴胺，这种物质能够抑制眼轴的增长，而眼轴过度增长可能会引发近视。户外活动的时候能够接触阳光，而太阳的光照强度大于1万勒克斯，比室内光照强度高数倍。光照越强，多巴胺的释放就越多，其能够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户外活动主要是哪些项目呢？户外活动啊，强调的是户外，但是配合运动当然比单纯的户外要好。目前研究证实，适当的有氧运动能够增加脉络膜的血供，对近视防控是有帮助的。户外最好做一些能够看远的活动，或者是能够远近交替看的活动，比如各种球类运动、滑板车、自行车、放风筝、飞盘、跑步、做操、集体玩耍游戏和散步等。在打球时，双眼追踪球类远近运动轨迹，可以有效锻炼睫状肌，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尽量减少在户外做近距离用眼的活动，比如玩泥巴、看蚂蚁等等。户外活动可以间歇性的进行，增加户外活动次数，保障户外活动时长。户外活动的关键啊，是户外，而不是活动内容、方式和强度。户外活动配合适当的有氧运动，能够增加脉络膜的供血，对预防近视有帮助。比如说各种球类运动，像踢毽子、跑步啊，还有球类运动等等。每天户外活动多久可以达到防控近视的要求呢？科学证明，户外活动时间与屈光指数、屈光度数、眼轴长度显著相关。增加户外活动时间是最有效、最经济的近视防控方法。一般建议每天户外活动不少于2小时，或者每周累计达14个小时。幼儿每天户外活动时间可以适当增加到3小时以上。户外活动的关键就是户外，保证活动空间有充分的视野广度，而不是活动内容啊。那么在阳台上活动算户外吗？阳台远眺并不能完全代替户外活动，因为即使在阳台，室内的光线强度相较于室外的光线强度还是稍差的。室内照明光线一般为几百勒克斯，但在室外，即使是阴天，光照强度也会达到8000勒克斯以上。总体来说，数量级差了很多，建议大家有条件的情况下还是到户外进行活动。当然，因为特殊原因无法到户外的，相对于一直待在室内，阳台远眺也能够起到放松眼睛的作用。户外活动的时候可以戴帽子或者是太阳镜吗？研究表明，戴帽子或太阳镜也能够起到近视的防控作用，但是从理论上来说，做了眼部防护之后，照射到眼睛的光线会相对减少，视网膜分泌的多巴胺也没有直接照射阳光分泌的多，所以户外活动的时间也要相应的延长。因此，如果在不刺眼的强光线下，不必戴帽子或者是太阳镜了。户外活动最好的时间是什么时段呢？上午的6点到10点，以及下午的4点到5点，是晒太阳比较。

合适的时间段。需要注意的是啊，在炎热的夏季，可能9点以后的阳光就已经很强烈了，家长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孩子户外活动的时间。每天的户外活动需要连续达到2个小时吗？2小时的户外活动可以是间断的，累计达到2小时以上就可以。我们要理解，户外活动首先是增加看远用的时间，那么让近距离用眼的眼球得以休息。其次是阳光照射有助于人体分泌多巴胺，延缓近视的进展。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晚上户外活动可以吗？我们告诉你啊，白天户外活动才有效。户外活动可以预防近视，强调的是在户外接受阳光的照射，而不是在活动本身，不然就和室内活动效果一样了。在户外活动，无论从事何种体育体力活动都是有效的，主要是利用户外阳光刺激眼睛的视网膜产生多巴胺，达到保护视力的效果。儿童青少年在生长发育期间多进行户外体育活动，既能够促进身体的发育，也能够有效地舒缓双眼的疲劳。以上科普内容来自健康中国视频号、人为健康和科普中国的微信公众号。好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回听时间，一起来回听上一周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

0: 机即将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
1: 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2: 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大胖
4: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哎，大胖，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5: 哎 ，Angela， 我感觉老板他不太喜欢我。
7: 那可不行，现在的职场生存法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和老板成为朋友的。
5: 我觉得你跟我们老板关系就特别好。哎，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7: 嗨，那你可算问对人了，你按照我说的做，保准没问题。
5: 好嘞 ，Angela， 你快说快说。哎，我拿笔记记一下。
7: 想要和老板成为朋友啊，首先第一点，要多接触老板，多笑，给老板留下好印象。第二，要多交流，不管老板说什么你都要点头表示赞同，而且一定要诚恳的夸赞，记住一定要诚恳哦。第三，投其所好，老板喜欢什么你就喜欢什么。第四，如果老板生气了，你一定要离他远一点。
5: 嗯，好的，我都记下来了。焦总啊，早上好啊。
8: 大胖，一大早不许工作在鬼校是弄死，
7: 一定要多交流哦。
5: 老板，我看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哎，
8: 是的，早上开车被追尾了。
7: 不管老板说什么你都要点头表示赞同
5: 哦。那很不错，那挺好的挺好的。
8: 早上咋回来，我等会还要去处理事故嘞。
7: 一定要诚恳的夸赞。
5: 哎呦，那真是好事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8: 你现在怕不老有问题吗？我懒跟你讲，
7: 投其所好，老板喜欢什么你就喜欢什么。
5: 哎，领导，你这新泡的一杯茶，哎，太巧了，我也喜欢喝茶。
8: 那我的茶。
5: 没关系，我不介意嘛。嘿嘿，
8: 算算算，我去处理事故了，再见再见再见。
5: 哎，怎么感觉领导好像更生气了？
9: Cool.
10: 大胖，刚刚领导让你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7: 如果老板生气了，你一定要离他远一点。
5: 我不去了，我要回家了哈。
10: 哦，大胖，领导说你要是回家的话，可以不用来上班了。
5: 啊！啊，我这是做错了什么？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1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0: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1: 一面都市繁华，
0: 一面市井烟火，
1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0: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健康是什么？
1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3: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3: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5: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3: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6: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回顾环节，我们一起来回听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身心健康才是健康的真谛，我们常常监测血压、心率等指标，却忽略了失眠、疲惫、胸闷、烦躁这些情绪发出的身体信号，很多莫名的身体不适其实就是心理压力的外在投射。心脏和情绪本身就是命运共同体，这也正是双心医学倡导的理念。尤其是中老年慢病群体，更容易陷入身心互相影响的恶性循环。上周我们邀请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何佳，带您识别身心共病的信号，教会大家关照内心，养护心脏，尤其是老年朋友要坚持身心同治，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那么临床上常见有哪些疾病属于典型的双心疾病呢？
1: 比如说冠心病合并焦虑抑郁障碍，因为冠心病这个病呢，它是慢病，一旦确诊的话呢，它需要长期服药的，长期服药。很多患者他是大概在60多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有的时候诊断为冠心病了，因为长期的服药呢，他心理医师不能接受，他又要强迫自己吃药，因为他明明知道自己心脏血管出现了狭窄，他必须吃药。同时呢，又有一种韧劲，我觉得我年轻身体那么好，为什么要吃药？所以长期的一个就是
0: 抗拒哈，
1: 对他的心理上的一个本能那个抗拒，会导致他的一个情绪的异常，出现一个焦虑抑郁，那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就已经开始出现这个焦虑抑郁状态了，还有就是顽固性高血压，和比情绪紊乱。那么这一类人群的话呢，主要是针对一些情志容易激动的，脾气容易差比较差的，一点就炸的那种人，情绪一旦紊乱了以后呢，他就会出现血压的一个升高，等他情绪稳定的时候呢，他的血压也会相对会所下降，至少降压药也会能控制，所以这种顽固性高血压合并情绪紊乱也是我们这个典型的一个双心的老年患者的一个范围。第三个就是心律失调合并心脏神经官能症。很多人讲，哎，心脏神经官能症是什么东西啊？这个什么病啊？就是我们在检查一些病人他的长期的这个情绪这块，他是容易容易脆弱的那种，就是很在乎别人的看法，很在乎别人的想法，很在乎自己能不能达到自己的想要的要求，能不能得到领导的认可。但这种人他比较在乎，同时呢他又查出来有个心律失常，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给病人做心电图啊，做动态，或者他自己就能感觉到有心悸的感觉，一查出来的话呢，他是失早防早，而且这种失早防早有的时候是多发的，非常多发。但你去查他的心脏血管和心肌，好的，这个就跟他的这个心律失调合并心脏神经官能症是相关的，属于我们的这个考虑的这个双心疾病的一个范畴。还就是我们一大类，就是我们老年人的一个核心病了，就是慢性心力衰竭。这一大人群里面，他合并有失眠抑郁的时候，它会加重我们的心衰的一个病情的一个控制。而老年人的话，一旦步入心力衰竭的这个程度，那么心理健康这一块的话，就是基本上是90%就要照顾到的。因为他心衰还是一个，说实话是一个就滚雪球的一个病，他是要长期靠药物去控制，他也不可逆，所以很多人得了心衰这个病的时候，他的心理负担是相当重的。
0: 确诊了双心疾病之后，需要注意哪些用药和诊疗的一些细节呢？
1: 我们在老年人他在用药的过程中，首先第一个，你器质性病变的时候，一定要正正规规的按照医生的医嘱服药，自己不可以擅自减药。

0: 也不可以擅自这个加药，更不能擅自停药。一旦发现不舒服的时候，是一定要找专科的医生，也就是你的主管大夫去调整用药。我们经常看到病房里或者门诊，有人自己就自主的就把药给减了，他认为我好了，或者是认为我症状改善了。减过以后，哎，过段时间他又不舒服了，一来复查啊，和血压呀、血脂啊，包括我们说才控制好的那个心电图、那个心脏确实的这个，他都又恢复了啊。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严格按照医嘱，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一个服药。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抗焦虑啊、助眠、情绪管控这块的话，如果在用药的时候呢，要从小剂量开始，优先要从低副作用、高安全性的药物。我们会根据病情的需要，比如说有些人呢，他需要用药的时候，我们会给他选择一些副作用比较小、对心血管影响最小的一些药物，从小剂量开始起步。如果病情能控制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后期就给他停掉了。还有就是我们要杜绝一些偏方保健品来代替正规药物。而且有的在短期内这些营养品的话呢，它确实能让老人感到一些身心的一个愉悦和舒服，他们就认为是起效了啊，他就会长期的去停药，等到正规不舒服的时候才会到医院来。我们说一些偏方保健品不是说一概而论就是坏的不好的东西，但是我们至少要让正规医生去看一下你能不能吃啊，你吃过以后对你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关系，还是一加一小于二的关系啊。还有老年人有很多的一些联用药物，比如说有的老年人他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还有帕金森的一些病，对吧？那么这些药都在一个人身上就是起效，那么这些药的联合也要规避一下相互作用的一个风险啊。
1: 那么在诊疗的时候，如何做到规范诊疗呢？
0: 首先呢，我们要找一个就是双心专科的一个一站式的诊疗。那么现在安徽这一块的话呢，还是相对来说已经在开始了啊，各大医院都有重视这一块。那么如果是我们心血管内科的话，我们医院也开展了双心的诊室，可以找双心诊室的医生帮你去进行筛查，比如说做一些心理的一些量表来判断啊，你是不是有合并的一些焦虑抑郁的状态。如果有的话呢，咱们进行一个双心的一个调理，而不是仅仅重视这个心脏的一些器质性病变。然后症状好转的时候呢，也要坚持呢，我们要巩固治疗，不可以呢，就是立即的停药啊、减量啊，因为心理上的一些药物的话，它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包括小剂量滴定，然后慢慢减量停药，不可以像感冒药啊、咳嗽药啊，我好了我就啪把药就停掉了。对，那我们要全方位的去照顾自己，包括我们的一些基础病，比如说糖尿病啊、骨关节病啊，像这些病的话，也要减少这个多种疾病的一个叠加的影响，保障我们整体的一个治疗效果。
1: 关注了双心疾病的治疗，我们再来关注母乳喂养。母乳是新生儿与生俱来的第一份天然口粮，也是妈妈送给宝宝最珍贵的健康礼物。但是在现实的育儿过程当中呢，很多新手妈妈面对母乳喂养常常充满困惑，也不知道母乳真正的营养价值，分不清楚喂养的误区。那么上周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产科二病区护士长、主管护师王凤英，带大家科学认识母乳的独特优势，纠正大众高频误区，讲解正确的喂养方式、常见问题和解决办法，以及科学的护养知识，帮助更多的妈妈轻松顺利健康地实现科学母乳喂养。一起来回听。母乳富含哪些营养？母乳喂养对宝宝的健康有哪些不可替代的好处呢？
2: 首先在营养层面，母乳它是动态的满足我们婴儿的需求，那么它可以分为初乳、过渡乳和成熟乳。营养呢，它是每个阶段都不一样，我们白天和夜晚也不一样，甚至我们每顿奶的这个营养成分也有前奶和后奶之分，所以它是精准匹配了我们婴儿的需要。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在生物利用度方面是非常高的，那么母乳当中的这个铁吸收了比我们的配方奶高5到7倍，其中钙磷比例也比较合适，是2:1，可以减少肾脏的负担，乳糖含量啊、钙吸收都很好。那么蛋白质呢，它主要是以乳清蛋白为主，而且乳清蛋白与酪蛋白的比例是80:20， 所以非常有利于我们婴儿的消化吸收，也不至于导致便秘。那么在这个活性营养素方面，那么母乳当中还有一个独特优势，就是低聚糖，这个里边它是我们肠道有益菌的一个专属的一个口粮，是配方奶是没有办法复制的。另外在免疫保护方面，我们母乳当中有分泌型的 IgA 可以覆盖到我们的呼吸道，宝宝肠道可以抑制我们肠道细菌的繁殖。母乳当中的大量活性细胞也有利于肠道的有益菌的生长，来改善我们宝宝肠道健康和提高免疫能力。另外在发育和认知方面，母乳当中的脂肪是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常见不饱和是我们大众都熟知的 DHA 和 AA， 是宝宝神经系统发育的必须成分，所以对宝宝的大脑发育和视觉发育都非常有利。那么母亲喂养的话，通过亲自的这样一个喂养的过程，与宝宝的肌肤接触，眼神对视，这种互动呢，也有利于我们宝宝的情绪调节，富有安全感和亲子关系的建立。另外对于远期健康来讲，婴儿期的哺乳喂养，喂养的越久，那么成年后孩子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和代谢性疾病的风险下降，所以呢，对我们的子代的后期远期的健康都是非常有利的。
1: 那么坚持母乳喂养对宝妈自身的身体恢复啊、产后调理也是有一些积极作用的吧？
2: 是的，提到母乳喂养呢，我们很多都认为是对宝宝有利，其实对我们的妈妈也非常有利。那么首先我们在产后喂奶就可以促进子宫收缩，减少产后出血。这个时候妈妈在喂奶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感觉到下腹有点疼痛，这就是子宫收缩的一个过程，可以减少出血。那么喂奶也可以延迟排卵和月经来潮，这样的话妈妈的这个铁的丢失啊，对贫血改善有利。那么如果是纯母乳喂养的话，前六个月意外怀孕的概率也会降低。那么在喂养的这个时间的话，如果是持续的比较久的话，可以降低骨质疏松、乳腺癌和卵巢癌的发病的个风险。因为在这个时期喂养的过程当中，这个体内相应的这个雌激素水平得到一个维持，卵巢被抑制了排卵，那么卵巢上皮呢就提供了一个较长时间的休整，以及乳腺上皮细胞完成了一个终末分化，它的免疫原线提高。那么在调节母亲产后代谢方面我们的妈妈她喂奶以后呢，这个泌乳可以产生呢这个能量的消耗大概有500到700大卡这样，相当于慢跑一个小时。那么这个泌乳可以消耗孕期储备的脂肪，尽快帮助妈妈恢复到这个孕前的基础代谢水平，所以对恢复体型是有利的。那么特别现在我们妊娠期糖尿病的妈妈也比较多，那么坚持母乳喂养是有利于母亲的糖代谢的。另外呢，我们母亲通过喂养来推迟月经的话，雌激素水平维持比较好，那么雌激素可以促进糖这个脂肪的代谢，从而预防我们妈妈远期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发生。那么在哺乳的过程当中，母婴亲子互动还可以促进我们这个妈妈降低这个产后抑郁的一个风险，因为哺乳时的这个激素，特别是催乳素分泌增加，可以使母亲达到一个情绪镇静的一个作用，从而缓解妈妈的这个焦虑。那么母乳喂养的社会价值，那就是经济方便啊，温度适宜，这个总体来讲对我们家庭的支出都是有利的。所以我们母乳喂养对于我们妈妈也是非常具有优势的。
1: 那很多新手妈妈觉得自己的乳汁比较少，孩子不够吃，那这种情况大多数是真的缺奶水还是认知误区呢？
2: 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多数情况是属于感知性缺乳，或者是喂养过程当中掌握的方法不当所造成。其实真正因为乳房发育问题，或者是内分泌问题或者是个人体质问题而导致的真性缺奶呢，占比还是比较低的。那么参与产后泌乳的两个重要激素，一是催产素，另外一个就是催乳素。那么催乳是负责是泌乳的，那么催产素呢就负责向乳汁喷射出来，就是我们的喷乳反射是催产素来参与的。那么乳汁分泌遵循的就是溢出越多分泌越多的一种调节机制，我们把这个乳房的这个乳汁排空越好，那乳汁产生就会越多。所以妈妈觉得乳房不上就是没有奶，这其实是一个认知误区。那么我们产后进入这个泌乳二期以后，乳房会迅速转为一个按需泌乳的这个模式，我们妈妈根据宝宝的需要量进行按需哺乳，这样的话我们的乳量就会越来越多。
1: 怎么样判断宝宝吃饱了呢？
2: 这个时候妈妈讲到我奶少不够，那么 那怎样我们通过这个乳汁的量来判断宝宝是够了哈？那我们说从几个方面来，一是呢我们就是尿量能够满足，每天我们呢大概出生几天以后啊，我们这个尿量这个每天湿尿布至少五次以上，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哎颜色是清亮的，是淡黄的。那么大便的话，胎粪排出以后每天排这个糊状大便大约3到4次，而且宝宝的体重啊在下降之后，一般我们出生以后会有个生理性下降，大约7%到10%，但是在10天左右应该能够恢复到出生体重，哎，之后每周呢可以增长到150到200克左右。另外我们看宝宝在两的奶之间啊，他非常安静的，他眼睛很清亮，哎，很有神。那这些呢我们认为是妈妈的乳汁是充分而且是足够的。
1: 好，我们最后来关注肠道出血。不少朋友在如厕之后会发现大便有异样的血色，大多会下意识地归为上火啊、肛肠的小毛病，觉得不用放在心上。那么可是临床上很多肠道重大问题啊，最初都只是不起眼的出血表现的。不同的血色、排便后的感受背后都暗藏着完全不同的病因。那么我们上周邀请到了安徽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的主管护士把明琴，结合多年的护理经验，科普肠道出血的相关知识，拆解常见的认知误区，帮助大家准确辨别危险信号，及时规避肠道的健康隐患。一起来回听。哪些情况可以称为便血呢？
3: 便血通俗的来说就是消化道出血之后呢经肛门排出来的一个表现，但是呢它在医学上并不是单指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显性出血，也就是我们平时最容易看得到的，就是我们肉眼能够看到大便当中带血，它这个颜色一般可以是鲜红的或者暗红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像一些黑色的，像柏油样的这种发亮的一个稀便。还有一种大家不容易识别的，也是最大家最容易忽视的，就是隐性的出血，就是说我们大便我们肉眼看着是正常的，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检测发现里面是有微量的红细胞的，那这种出血呢往往是持续的，虽然说每天可能只丢失个几毫升，但是长期下来也会导致缺铁性贫血等一些严重的后果。那么无论它这个只要是肛门排出来的一个血液啊，无论量多量少，颜色怎么样，无论是肉眼能够看到的还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化验才能够发现，它都称为这个血便，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警信号，要值得我们这个平时要多注意。
1: 那么身体出现哪些和排便相关的异常表现就不要耽搁了，必须马上去就诊，不能拖延呢？
3: 那么便血其实是我们身体发出了一个报警信号，那么如果出现一些症状我们一定不能够去拖。那么以下哪些症状呢？第一个就是我们有血便了，同时你会有头晕、心慌、面色苍白这些感觉的时候，我们其实可能出现一个急性的大出血，这个时候它可能会引起一些失血性休克，一定要立刻去医院。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已经没有办法去移动了，头晕心慌的不能走动的时候，我们就及时拨打120啊。第二个就是黑便伴成呕血，这说明呢你有上消化道出血，可能是这个小肠或者是胃出血，它直接就是可能出血量比较大，它消化没有办法排往下排的时候就可能就出来了，就从上面出来了，这种情况也是风险比较高的，很危险的一种情况。第三种就是你排便习惯的改变，就是原本我们排便是很规律的，对吧，或者是早上中午或晚上一次，都只要是规律的它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这几天你突然出现了这个习惯的改变，比如说出现了便秘和腹泻的交替啊，还有大便形状的改变，大便变细变宽了，还有一些就是里急后重的这种感觉，那么持续时间超过2周。第四个就是便血伴有剧烈的腹痛，那么这个时候一般来说我们说糖套叠啦，或者是穿孔啊，或者缺血，这个时候会伴有一些阵发性的绞痛。第四个是伴有这个发热，进行性的消瘦，那么发热可能其实有一个炎症性的一个活动，包括一些肠结核啊，或者是那么进行性消瘦，其实进行性消瘦有时候就高度怀疑是一些肿瘤的一个消耗了。
1: 一般我们会在每年都做一次体检哈，如果说体检这个粪便隐血查出异常了，但是自身又感觉到没有不适感，那这样还有必要做肠镜吗？
3: 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是容易大家最容易犯的错误。但有时候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看到， 我们有的病人来住院，你问他便血多长时间了啊、哦
1: 嗯、
3: 一年了，甚至有好几年以上。
1: 嗯，
3: 我都问他你为什么这时候才来呀，他说是有一直以为是痔疮，结果发现身体出现了其他的症状的时候一来检查就是直肠癌、
1: 嗯、
3: 所以说这个非常非常可惜，因为你症状出现的很早就是被自己深深耽误掉的、
1: 嗯、
3: 对吧，所以说虽然说你这个大便隐血试验有的时候阳性，但是我们既往的研究也发现有10%到20%的这个大便隐血阳性最终都可能会发现存在一个高级别的腺瘤或者早期的癌、
1: 嗯、
3: 所以说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风险，所以但是它早期的一些直肠癌或者是癌前病变，它往往就是没有任何症状和不适的、
1: 嗯、
3: 所以说我们唯一的早期信号可能就是隐血试验阳性。还有就是肠镜是前面也讲过它是金标准，不论它是也是唯一的检，因为它只有这个检查能够看到你肠腔内的所有的情况，明确它是出血啦还是炎症啊、
1: 嗯、
3: 还是息肉啊还是肿瘤啊。还有就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不要因为没有感觉就拒绝肠镜，所以这个是临床上比较令人惋惜的一个延误诊断，就像我前面讲的啊、
1: 嗯、
3: 所以说但是你做一次肠镜可能换来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一个安心，所以说非常有必要而且必须要做的啊。
1: 嗯，好的，最后我们请把明琴护士呢简要的跟我们说一下日常我们怎么样调整饮食作息能够减少肠道出血肠道病变的概率呢。
3: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科学的饮食和作息，
1: 嗯，
3: 它是不仅是预防肠道疾病吧，应该是我们身体、
1: 嗯、
3: 整个身体健康的都是第一道防线，对吧、
1: 嗯、
3: 那么核心在于这个减少刺激通畅排便还有维护我们肠道的一个微生态。
1: 嗯，
3: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增加膳食纤维，多吃一些谷物啊水果啊蔬菜啊，对吧，那么纤维素能够增加粪便的体积软化大便，减少对肛管的一个摩擦和压力。
1: 嗯，
3: 第二个就是保持充分的饮水，那么每天至少饮水1500到2000毫升的水啊。
1: 嗯，
3: 那么水是纤维我们前面的纤维膳食发挥作用的一个基础，其实你不只吃纤维，就是平常我只吃水果我不喝水，其实你会发现你反而大便不好解。
1: 嗯，
3: 嗯，第三个就是要建立规律的排便习惯，每天固定时间尝试排便，避免这个憋便，一定不要憋，固定这个蹲厕的时间，因为你长时间蹲厕也会导致这个痔疮的发生、啊、
1: 嗯、
3: 啊、还有就是戒烟限酒，这个吸烟和过量的饮酒都是多种消化道疾病的一个明确的危险因素，还要坚持适度的运动，避免久坐久站，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比如说游泳啊快走啊，这也可以促进肠道蠕动，降低这个盆腔静脉的压力、
1: 嗯、
3: 在心情方面呢，我们要保持心情舒畅，不要给自己过多的压力和焦虑，长期的焦虑和压力会通过肠道脑肠轴这个诱发肠功能的紊乱，加重便秘还腹泻、
1: 嗯、
3: 最后一个就是你这个要慎用这个损伤黏膜的药物，如果你确实需要病情需要的话，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服用。
1: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号，成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齐总，好，出来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今天的维权团队雪峰、魏国、孟泽、刘鑫。那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和咨询到的问题，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1点钟到12点钟，所以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你也可以在直播间点击直播头像把问题私信过来，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来登记您需要帮助的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刚开直播的时候有朋友就说，我的全车换了4个车门，什么360影像已经全部更换掉了，主副驾座椅是车窗还是座位也更换掉了，那车怎么了？有问题需要找到我们来调解，是不是？点头像私信。还有一位朋友说长安深蓝，那长安深蓝怎么了？点头像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因为如果您在直播间的评论区提出您的问题了，或者是描述到了您车辆的一些故障内容，可以把问题直接私信过来，我们会尽快的和您取得联系，会回复您私信的问题。当然大家如果要打进热线的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现在已经开通了，欢迎各位持续拨打啊。比较难打，但是希望大家尝试一下。如果您的问题是需要帮忙的，那点头像私信在直播间，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公号汽车365热线，我们的联系方式就这三种，所以我会尽可能的抓紧时间的和大家多重复，希望大家记得住。那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找到我们。那当然在我们直播间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辛苦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粉丝灯牌亮一波，感谢各位的支持。今天先来说一汽大众这个事儿。上周接到的时候我一直都想不明白，为什么一台车在行驶过程当中会不断的自动刹停，我开着开着突然给我刹一下，开着开着突然给我停一下。车主讲后方都有来车，万幸是车这个速度没有特别的快，车距保持的也相对可以，没有被追尾。但这5-6回发生的问题，截止到目前徐先生说一直都没有查出来明确的故障原因，但是门店给出了故障原因，说是因为传感器的问题。那么究竟是不是传感器，车主现在心里拿不准。因为之前反馈问题的时候，整个处理的过程非常的复杂。哪里复杂呢？首先车主去了第一家一汽大众的 4S 店，门店说你这个车没有问题，门店说我们的车呢可能在你下地下车库的时候呀，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它的行人预碰撞、行人这个主动预警的功能会触发，所以它比较敏感，那么会有这个情况。我们的车都会有这样的情况，这是车主描述的，所以他不认可这样的问题，这样的解答。那么关于这个事儿，他在带着他不认可和疑问的过程当中呢，又去了第二家一汽大众 4S 店。现在第二家门店给他查出了一些故障码，并且告诉他是传感器的问题。那么现在究竟是不是传感器的问题，几个传感器有问题，传感器更换完之后会不会好，维修方案是什么，来我们问一下徐先生。因为在这个问题探讨的过程当中呢，徐先生还强调了一点，说他有多次致电一汽大众客服中心，但是没有得到过他们任何的回复。他很在意为什么这个问题发生完之后从来没有人主动联系他。我们在上周反馈问题的时候也问了厂家，他们的处理流程是什么，厂家反复强调他们的内部流程 会去反馈，会去处理，但是这个流程是什么不能告诉我们，会不会给车主回电话也没有说。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先问一下许先生，有没有接到一汽大众客服中心也好，包括一汽大众客服中心委托的门店来和他沟通，来和他处理问题。来，许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5: 有人联系您吗这个事儿？
6: 就是那天咱们沟通完之后，然后那个400给我打电话了。
5: 哎，回复您了是不是？
6: 他就是问了问，那了解了解情况。
5: 之前有问了问吗？
6: 没有，之前从来没有。我都打够100遍那400了，没有一个电话给我回。
5: 就所以说啊，咱也不知道他处理流程是什么。最终您投诉了，现在开始给您回了一通电话，是吧？
6: 对，只是咱们结束了之后他给我回复的，
5: 了解了个情况。然后了解完之后呢，这个周末有什么进展吗？
6: 没有
5: 啊，
6: 完全没有。
5: 了解完情况之后没人联系您了？
6: 对，然后昨天我去4S店了嘛，然后4S店那帮人就是那个维修部的那些人，包括他什么那个销售前的领导他们，我跟他说了之后，我说你看你给我，我说同意你们修，修完之后我说你们也查不到具体原因，然后我这1、2、3的，我冒生命危险再开这个车，然后他们也觉得很无语，然后那个售后的，就是那售后的维修部门那人说，他说哥，你看我也不知道咋跟你沟通了，我也没办法，你看他修修不好，你看我也没招，我也想跟
5: 你说，
6: 你不是
5: 还没修吗？你还没修，谁说修不好啊？谁说的？
6: 就是之前不是他们给我调试过一次吗？
5: 我知道，然后呢？
6: 然后这次又犯病了嘛？他那意思就是说，你看我也整不好，那意思他们也很无语。
5: 不是啊，之前给您调整是清除故障码，对不对？这次给您的方案是说要更换一个传感器，保险杠上面的码。
6: 对对对，
5: 他这个传他这个传感器是换了还是没换啊？
6: 现在没换，他说现在没有货。
5: 还没货是吗？
6: 对，还没有货，然后还不知道哪天货能到。
5: 不是，那现
6: 他
5: 那是这样，您稍等，现在是确定是传感器的故障，要等配件。

0: 还是说他也不确定是不是传感器，他只能拿来试一试？
1: 不确定，就是他这那个件儿是肯定是坏了，但是具体什么原因他们也查不出来，不知道，他们也告我不确定
0: 啊，
1: 就明确的告诉我他们也查不出原因。然后所以我昨天我去，我说要不然你就给我返厂，要不然你要厂家那边来人说你给我确定，我不能天天冒生命危险去开这个车。然后他们说他们不是确定，
0: 然后呢没了，就不确定就没了。那现在怎么着呢？没招了。
1: 对，然后他昨天那个我跟他协商嘛，他那意思就是让我，就是我跟他说的是，我说要不然你就是厂家来人，或者你必须给我一个，我这车到底是具体什么原因，你不能说我来一次4S店告诉我查不出原因，查不出原因，我说我不能再承担这个风险。
0: 他们现在给您的建议是等这个传感器的配件，然后在等的过程当中您继续开是吗？
1: 他让我开，我说我能开吗？
0: 他怎么能，对呀、啊，他怎么能让您继续开呢？如果您开的过程当中他又主动刹车了，你被后边撞了，责任谁来承担呢？
1: 对，昨天我那天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你是开走是咋整？我说我现在能开吗？他不能开，我说那不能开，你给我打电话让我开，我敢开吗？
0: 他为什么不能够说给您提供一个代步车呢？因为您这个配件一时半会等不来呀。
1: 啊，代步车我昨天跟他要了。
0: 嗯。他咋说、
1: 啊？代步车昨天跟他要了，他给了，他、
0: 啊、也
1: 给
0: 了。那行，那挺好，那挺好。那现在、
1: 啊、
0: ，OK， 明白。那现在等于这个进展呢，还是停留在他们认为的保险杠上的传感器的故障。但是第一，传感器没有配件，所以现在换上去，什么时候能做这样的尝试不知道。第二，换上去之后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是传感器，所以问题僵在这儿了、
1: 啊。
0: 他有没有提出过找一个别的车上的拆车件的传感器给您换上先试试？
1: 那没有。
0: 那倒没有。因为为什么呢？如果配件要等很久的话，你这不耽误时间吗？当然他给你代步车了，如果你愿意等也可以啊。但现在主要就是问题卡在您不知道他说的传感器故障能不能够确定下来，所以你也不知道要不要换，是不是啊？
1: 他这坏肯定是坏了，这个传感器肯定要换，但是他就是说换上之后他也不能确定我这车具体就是因为他坏的原因。
0: 但不是，是这样的，修车是一步一步来的，他换上去也有可能是好的。您能理解吗？就有可能人判断的是对的，换上去是好的，但是站在他们的角度，售后的角度，他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哪里坏了修哪里。但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觉得这是一个很害怕的事情，我不确定你这次找的故障原因是否准确。所以你们俩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他没有给到您明确和充分的解释，让您有足够的维修信心，这个是我一直强调的。就比如说传感器为什么会坏，就我判断这东西为什么会坏了，我的观点是什么，我先跟你解释一下。那一般来说，像您这样主动刹车的过程当中，传感器的故障概率是比较高的，它识别到了什么，探测到了什么，所以我们这次给您换完之后大概率是好了的。就他给您做充分的解释的情况下，您把代步车开着，配件到了之后给您换上，换上之后他试两天之后再把车交给您，我觉得这是一个完整的维修方案。你但是在整个问题处理的过程当中没有人跟您做这样的沟通是吗？
1: 对，没有，
0: 就只说传感器，然后你等着吧。那配件等多久又说吗？
1: 他说有可能是今天礼拜一能发出来，有可能
0: 啊，今天有可能发出来，那还蛮快的，蛮快的。许先生这样的，不是帮他们说话啊，但是有一点你需要明白，没有办法去预知未来，所以你这东西换上之后，以后是不是保证不能再坏了，这东西谁都不敢说，但是需要通过他们的专业角度给到您一定的判断。比如讲我这次判断真的是这里，因为通过什么样的原因嘛，那给您梳理分解下来之后，那你把这东西换上，就还是那句话，我自己试完之后我再把车交给您，防止您在开的过程当中再遇到，那以后开着开着好了，那就等于是传感器找对了，问题解决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跟您沟通清楚。那这样我让他们给您做详细的沟通和解释，然后也让厂家叮嘱着今天把货发出来，抓紧时间安装上去，让他们试两天再把车交给您，到时候您把代步车再还给他，可不可以？
1: 嗯，可以。对，因为他是我主要是诉求是啥呢，就是说你看你坏了，我不说不同你修不同你换，但是你说我去，因为之前他就之前犯了3-4次他都没有测出来是传感器的问题。
0: 明白，就是本来这个故障呢，它是一个已经查出来的问题，那消费者配合你检修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因为他们的售后流程不专业，给您带来了这样的质疑，我是能够理解您的，所以就还是沟通的问题。您稍等，您稍等，大家听下来之后有没有明白？主动刹车确实非常的危险，你也不能够告诉车主，因为有故障码，我帮你清一次，你再开，开完之后不行，你再来，然后等配件的过程当中，你还可以继续开。那如果我因为开着你有故障的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你又不可能给我兜底呀。所以现在的重点是什么？告诉车主故障原因， 是坏了那就是坏了，质量问题就是质量问题，换了一个新的保证不会再坏了。你给他这样充分的解释，让他明白你的维修流程，他清楚了之后配合维修，那问题就解决了。你不能够说我也不知道，那厂家判断是传感器，那你换一个试试吧，试了之后再坏你再来吧，那他就不敢相信你这次问题真的找对了，那事情不就僵持下去了吗？所以现在维修方案是有的，配件呢今天也可能会发出来，那一汽大众这沟通的问题啊，就不能再沟通一下吗？来，一汽大众客服中心，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2: 1083。
0: 1083号工作，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刚刚问题描述的经过，您都有在收听，不需要我重复了，对不对？
2: 是的，主持人。
0: 上周我们问你们内部流程，你说你们内部流程不能告知。我问你们会不会给消费者回电话，到节目最后的尾声你们都没有告诉我们你们处理的流程会不会给消费者回电话，但是上周五的下午车主接到了你们的回复电话，所以其实对，所以其实你们会给用户回电话的，就麻烦你们就直说，因为以后还会有你们的用户打电话向你们咨询啊，寻求你们的帮助啊，甚至是投诉也好，会问你们一句，你们今天会不会给我回电话呀，你们什么时候会给我回复呀，你们要明确的告知你们是多长时间会回复会回答，这样的话你们的服务才显得完整。事情是这样的，我就不再过多的重复了，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抓紧时间啊，和车主解释清楚你们判断是传感器的故障，传感器坏了的原因，让他明白这次坏了哪里，让他明白修完之后大概率是不会再发生了，你们帮他盯着点这个配件，今天发货之后大概两三天到他门店修完之后，不要把车立刻交给他，你们先试个两三天，你不都给代步车了吗，对不对？试完之后门店说可能有地库啊，地库这个下坡的时候识别到了什么，然后或者是在一些特殊的路段，你们帮他都试一试，确保修好了之后把车交到他手里。就为什么啊，一般有故障我劝车主修完拉倒得了，但这个问题是在行驶过程当中偶发性的自动刹停，这故障就不应该出现。如果你们这个功能依赖传感器也好，依赖电脑信号也好，依赖任何条件也好，导致这功能不好用的话，你们就取消这功能。一台车在正常行驶的过程当中是不可以因为它的故障随意刹停的，这非常危险。如果它存在，那这台车就会是一个马路杀手。您能理解现在徐先生的担心和害怕，是能够听明白的，对不对，先生？
2: 是的，主持人，能够了解。
0: 哎，所以对，所以辛苦你们和他做最后一轮的沟通，解释清楚，配件发过来，修完之后试车，试完车之后排除目前的故障，把车交还给他。那如果再发生，咱们接下来再探讨；如果没发生，事情解决了最好。所以辛苦您记录好这个问题，下午3点钟之前联系一下车主，再联系一下我们，我们也配合着车主一起等待你们的传感器更换，直到问题解决为止，可以吗，先生？
2: 好的，
0: 哎，感谢您。
2: 我记录的主持人。
0: 哎，您稍等啊，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您稍等，您稍等。更换配件是最基本的，但是你更换完配件之后，你至少你要告诉车主，我这次换的和之前的哪里不一样，我查的准不准。如果你判断不准确的话，那联合着这个传感器啊，可能存在哪些其他的问题，你能不能一次性给它解决掉？这问题不能修第二回，大家能明白吗？他有5、6次的运气让他在路上没有被其他车辆追尾，那是他运气好。但你换完修完之后下一次问题再来临的时候，他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这个东西就很难说了。他最快的速度开着将近有70码的速度，突然刹车，突然减速，突然刹车，就是说传感器有故障，检测到前方有什么东西，但前方什么障碍物都没有，那就是坏了。像这种问题还不够重视，要从对吧7月份啊开始出现，一直修到8月份还没有找到问题，直到投诉，你现在说确定是传感器，开始等配件了，你问题处理的周期有些太长了啊。那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一汽大众车主遇到过这种情况，没关系，我们等一等传感器换完之后的结果。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凯迪拉克的用户还没有接电话是吧，赵先生？没关系，没有接电话，明天我们可以再跟进，因为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探讨的。关于凯迪拉克售卖的一款权益叫做今生权益，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不知道大家有多少凯迪拉克的车主购买过他们的今生权益。这个权益就是你的车辆一旦全损之后可以换新， 那怎么换新呢？是有条件的，具体包含哪些条件？这些条件对消费者来说是否过于严苛？那我们的赵先生如果满足了条件，为

0: 可能以后这个权益你是根本用不上的，但是你在买车的时候可能花了1万2万去购买这个权益，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买车的时候各种权益啊。来吧，评论区还有朋友在说打电话了，一直没有人接是吧？我们的直播热线0515-634-5803，尝试拨打，但确实很难打通。我建议大家在直播间的话，可以点击头像把问题私信给我们。还有朋友说11点半的时候能上线不？现在11:19，那11:30能不能打进来呢？尝试一下吧，好不好？这位朋友，来，我们下一位热线，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我姓刘，刘先生。
0: 哎，姓刘是吧？
1: 啊，牛
0: 啊，姓牛是吧？抱歉啊，牛先生，牛先生您好，什么车呀？
1: 小鹏 MONA M03。
0: MONA 03啊，了解。什么时候买的03？多少公里了？
1: 就是上个月20号订购的吧，7月20号，左右订购的，然后交车是7月25日。
0: 7月25号提车，多少公里现在？1000多公里。
1: 现在4000公里了吧？
0: 啊，4000公里了是吧？遇到什么问题啦？
1: 就是他那个座椅啊，我开车交车以后开车3-4天，坐的浑身难受，就腿困、腰疼、后背脊柱疼。
0: 你不是你把车提回家之后开了4-5天，开完之后腰酸背痛、腿抽筋儿。
1: 对。
0: 这么难受吗？座椅不舒服。
1: 就是这么难受。太难受了，我就没开过这么难开的车。我驾龄16年了，我也开过很多车，我就没开过这么难受的车。
0: 我遇到过啊，这个吐槽这座椅不舒服的基本上是硌的屁股疼儿。你说你是开的全身难受，就我头一回听说。你这主驾的座椅它应该符合人体工程学呀、它应该是有相应的支撑啊，腰托啊，这个坐垫的支撑啊，怎么会那么难受呢？
1: 他这个车啊，我就觉得这个设计啊就不合理，因为第一个就在这个海绵啊，相比较其他的车啊，我发现非常硬，啊，第二个就是他这个设计这个腰部按摩的时候啊，他设计这个结构啊，
0: 结构怎么
1: 不合理，然后就顶着腰那儿就特别往前靠，就是你顶住腰了，后背靠不了后背。如果你要靠住后背的话，你的腰是往前拱的，
0: 就
1: 是特别累。
0: 就是腰部，就是按照您的说法，腰部的支撑不能够完全贴合，就是腰托的形成比较偏小，所以中间会留有空隙。你长时间坐了，就感觉这个脊柱曲度不对，所以是感觉腰肌劳损的一样，腰很痛。但是我想问一下啊，你买 MONA 03之前没有试乘试驾过吗？
1: 我试驾了，试驾是26款的，我卖的是25款的。
0: 你买的是25款，试驾的是26款，是吗？
1: 对。
0: 这两款座椅有区别吗？
1: 有，区别相当大。
0: 那你为什么不试驾25款呢？
1: 因为它没有试驾车了。
0: 区别相当大，你了解到它官方有什么区别？
1: 就是26款的就软和，就是海绵软和，还有就是这个腰部这一块就没有往前那么顶了。
0: 就是它官，
1: 就是
0: 对，您稍等，就官方
1: 都已经跟我已经改进，都已经变化了。
0: 不是，您稍等，就是。官方在宣传配置上，这两个座椅是一致的，只是您自己坐的感受上有变化，是不是？
1: 他当时也是说的是26款的座椅有些升级。
0: 那你为什么不买26款吗？
1: 那你
0: 为什么不买26款呢？有新款为什么不买新款呢？
1: 老款便宜啊，比新款便宜。同样的那个配，同样的那个款，便宜2万，
0: 确实便宜不少。但这你这个你问小鹏了吗？就为什么坐着这么难受啊？怎么解决呢？
1: 问了，
0: 他怎么说？
1: 问了，打热线还有去门店，人家说我们车就这样设计，然后符合国家那个出厂标准。
0: 他一定是他不是，就是别扯这些没用的啊！他一定是符合的，不符合怎么出厂上市呢？他符合是符合的啊，这个没得说。但是你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我开时间长了，我乘坐体验非常的不舒服，你都腰酸背痛了，是不是？那你问问他有没有其他的车主来反馈呀、还是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这个情况出现啊？比如我座椅是不是没调节好啊？你有没有什么参考的建议？我怎么调节让我更舒服呀？是不是？
1: 他没有，他只是说一句话，就是我们整车装配，然后每个人的这个驾驶习惯不同啊、那个。就是驾驶习惯，
0: 人为体验感受的原因吧。那我问一下您。

0: 离谱。
1: 你问过其他的车友吗？跟你一样看二五款的，其他人难不难受？其他人难不难受？
0: 个低的不难受，个稍微高一点就难受。
1: 什么什么个子高矮是吗？
0: 对，
1: 对。您个子比较高。
0: 我1.73米。
1: 你1.73米，那个子高的难受，个子还是个子矮的难受啊？
0: 个子高的难受。
1: 个子高的难受，你1.73米，你作为一个男士1.73米也没有特别高吧？这算是标准身高了，是不是？
0: 哎，后来买了以后就说是问了其他的就是车主，完后人说、他们就说，哎，这个车是给女孩子设计的，啊，然后男孩子个高点就是难受，他的好多难受也是没辙了。开的腰疼，包括那个背疼的，然后有些买一些腿托呀什么的。
1: 但是这牛先生，我先跟您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啊，因为我身高1.71米，然后蒙娜03呢，我也试乘过，算试乘过吧，也做过一小段时间。我觉得还可以，没有那么难受。但是呢，您开的时间比较久，您看有没有4000公里下来，你也不是说刚坐上去就难受，是不是？
0: 对，
1: 就开一段时间才难受，不会一坐上去就难受。你一坐上去就难受也不现实。那现在他有什么样的方案给您去改善一下你这个乘坐的非常的不舒适的这个问题吗？
0: 没有，没有任何措施，他就不管了，现在就是不管了。
1: 但
0: 还有就是这个，我再说一下，
1: 您说
0: 买小鹏的这个车主啊，需要谨慎，因为什么？我们张家口店啊，小鹏汽车就一个维修工。
1: 然后呢？
0: 整个一个市就是四线城市，就是将近市区人口达到60多万，它只有一个维修工，
1: 很正常啊。现在，
0: 对，我就感觉你这么大四 S 店，你雇了个10多个20个在这营销销售，在那销售，然后你修车的人只有一个，需要预约排队，你哪怕去晚去了20分钟半个小时。他给别人修了，你就修不成了。明天你再来。
1: 这样的，很多这样的城市布局呢，它的售后网点确实只有一家的。你包括我们合肥也没有很多的啊，就只有一家的。所以，关于一些售后的问题，确实需要预约，不管是保养还是售后，你这个另说了。但我现在就想知道，你这么难受的话，他有没有什么方案给到您？比如我之前接到蔚来的车主说他难受，厂家出了一个可以选装的700块钱的坐垫。就或者你自费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哪怕自费他都没有方案给到您吗？
0: 没有，他当时我去蒙店，他给我买了个网上买个腰部腰托，
1: 然后呢
0: 好点没，然后买了一个靠枕，
1: 好点没，
0: 但是不起作用，
1: 买了这个东西也不行，不起作用，
0: 你不起作用，
1: 你这个、你这个
0: 太累了，
1: 你这个大腿根儿啊，这底下这个这个屁垫屁股底下这个延伸出来的这个长度够不够啊？
0: 不够，这个座椅非常短。
1: 短是吗？很短是吗？
0: 对。
1: 哦，了解了。因为一般来说，座椅的这个人体工学它是有一定的参数的，那基本上都会符合大多数人群的这个体感啊。但是呢，你说你这么难受，我确实第一回听说。蒙娜03的车主我也遇到过很多个，你现在什么诉求呢？他让他给你出个方案调整一下呗。
0: 我的诉求是，不管是更换也好，给我维修也好，就是哪怕局部给我换海绵也好，他让给我弄得稍微舒服一点就可以了。你说我刚买的新车，我这么持续开下去，
1: 我觉得
0: 太累了。
1: 我觉得是这样啊，我觉得是这样。如果您真的这么难受的话，他可以去想办法给您的座椅改善一下，比如让他有更坚挺的这种支撑度，就不要那么软塌塌的去支撑您，看看您试完之后会不会好一些。
0: 他那就是海绵硬，最主要是海绵硬。还有就是这个腰部按摩的那个东西设计的太靠前了，
1: 海绵要有支撑度，要有一定的回弹性，你光硬也不行，
0: 对对对，
1: 光硬也不行，光
0: 有回弹性，它硬它不回弹，它就往后边一坐，就跟那个就是
1: 坐在石头一样嘛，对不对？坐在石头上一样，你光硬也不行，光软也不行，要有一定的回弹和支撑性。所以是这样的啊，这个你自费给您出个方案，您行不行？
0: 我自费吗？
1: 对。
0: 我先想的是
1: 厂家，厂家怎么了？你说，
0: 我想的是厂这个自愈更换这个费用啊，我也了解过，我去网上沟通过，但是需要两种，一个是更换座椅，更换座椅以后，它就是跟那个汽车的车机联动不了了，啊，然后那个还有一种就是到那个青岛有一家， 我得开车来回。
1: 不，这样的啊，那个牛先生啊，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现在预估得到它究竟是质量问题导致的您这么难受，还是说因为您个人体感的问题导致的这么难受，所以我们需要把一些问题说在前头。你自费他给您出个方案，您接不接受？我需要问到的是这个。
0: 我不接受。
1: 为什么不接受呢？如果不是质量问题，你为什么不接受呢？
0: 因为我16年驾龄了，我开那么多车，我没有遇到过这么难开的车。
1: 那你现在就遇到了。
0: 如果增加费用太高的话，我肯定不接受。
1: 啊、
0: 如果说我要是说再去
1: 打个折呢？打个折呢？
0: 就是说，打折可以，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事情解决，大家各出一部分协商，可以。可以，
1: 哎，我跟您说啊，牛先生，
0: 肯定是这个价格。
1: 我跟您说，牛先生，出于客户角度，他可以给您打个折，出个方案。那么，如果他是质量问题的话，那他不仅仅是您一台车这样，他估计大多数像您这个身高，您多重啊？
0: 160斤
1: 啊，160斤，1.73米的身高，都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乘坐体验的感受。所以它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它能给您出什么样的方案？我待会儿帮您问小鹏去。但是我需要表达的观点是什么呢？咱不是质量问题的时候，也不能够说一定让厂家给您出什么样的免费维修方案。咱是质量问题的时候，他能承担他的责任。你这个心里要有一个明确的界限。打折咱可以问一问，对不对？但你不能说强制要求给您更换个座椅，或者是给您更换什么东西。你这个东西我要问清楚的，我希望您能懂这个道理，好不好，牛先生？
0: 好的。但是我只知道一句话，我开车16年了，我开哪个车也不腰酸背疼，就开他车腰酸背疼，就是他车的不对，就这么一点。我其实我也不懂那么多，因为我买车的时候根本就……
1: 牛先生，你开车多少年，跟这个东西没有关系呀。那你正好就碰到了你的身材，你的感受不适合他的座椅，那也有这种情况出现的，不是您自己主观判断的。我希望您明白啊，因为我认为的座椅有问题，像他这样的一定是一个普遍性的，但是至少现在牛先生自己了解到的也是他这一个人，没有很多。有蒙娜03的车主有这个情况吗？然后牛先生你自己找过厂家客服中心是不是？
0: 你找过
1: 啊？了解了。来，小鹏汽车，抓紧时间上线。喂，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2: 我的工号是48426。
1: 48426，好，工作你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啊，查一下吧。牛先生之前向你们反馈过这个问题。
2: 明白。那咱们的
1: 您能查到吗，先生？
2: 啊，我们是有收到了相关的这个客户的一些反馈的。那么目前来说的话，我是如果有出现到我们的质量问题，也会在我们的质保期范围之内，那出现到这样问题做免费的维修或更换。那结合到刚刚咱们主持人有跟客户去沟通到的这些信息呢，那这里我也有记录下来，后续的话呢，我们会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去做跟进，然后去做回复。
1: 这样的啊，就是你们查到了他之前的反馈的记录，那我相信你们售后的门店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有和车主沟通的。我还是这个观点啊，是质量问题的话咱不逃避，不是质量问题的话咱也不能说去承担。但是用户描述他实在太难受了，他说他16年驾龄，没有开过一台让他这么难受的车，坐着腰酸背痛腿抽筋，膝盖疼，腰也疼，背也疼，浑身难受，这车才买了5-6天，让他这么难受。所以你们也好奇一下，为什么让他这么难受？1.73米的身高也没有说很高，160斤也没有说很重。那按照这个群体这样的身高，如果说都这么难受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个普遍性的问题了。但现在目前来说，据牛翔自己说，他也遇到过他自己一个人。那么你们帮他了解看看，对，如果他这么难受，有没有什么方式帮他改善一下这个座椅？给他加装一些这个相应的承托度，还是说有什么方式给他出一个方案？那我也觉得他应该自费维修，但这个前提是你们要把方案出的完整。毕竟是你们的客户嘛，对不对？给他出个方案也正常的。
2: 明白的。
1: 对，所以辛苦您这边记录一下这个问题。让你们处理这个问题的门店啊，下午3点钟之前给我们这边一个回复，我们了解看看，他这个座椅究竟怎么了。那我还是那个观点，我再说一遍，你们给他出方案不是要免费维修。他如果不是质量问题自费维修，对，你给他升级一下座椅他可以花钱的，但前提是你们要给他一个方案，你不然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啊，他车还要开吗？是不是道理？
2: 明白的，非常感谢主持人提供到的这样一个建议，
1: 哎，
2: 非常感谢到主持人以及客户的关注。那相关问题已经记录下来，后续会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去做跟进。
1: 哎，辛苦您跟进一下，先生，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啊。评论区很多朋友说这种事儿也帮，这不是帮或不帮啊？那有朋友说座椅坐的不舒服。

0: 舒服，你总要去了解看看这个结果是什么吧，什么问题呀，是不是啊？但是我希望开蒙的03的朋友们，男生或女生，高的或矮的，你们坐这个车这么难受吗？就我自己坐的时候，我没有这么难受啊。我那次去坐这个车，我前后排我都坐过，大概也在他们门店停留了半天的时间。你要不说时间太长的话，应该也有一个30分钟左右的这个乘坐感受，没觉得特别的不舒服，但是还是要开起来，跟开起来的过程有关系。如果非常的不舒服，你也可以自己花钱换个座椅都可以的，但你不能说一定是质量问题。还有你试乘试驾的过程当中啊，大家试什么就买什么，不要试这个买那个，因为改款升级换代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改变，细微的优化。它甚至不涉及到配置上的改变，但就是细微的优化，所以自己的感受很重要。他有这样的感受，不能够指责他，但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把这个感受给它淡化。所以你到底是换座椅也好，加海绵也好，还是怎么样，花钱解决就完事儿了。啊，这跟质量有没有关系？目前听下来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女士，怎么称呼您？
1: 姓王，
0: 王女士，您好，什么车？
1: 宝马X1，
0: 宝马 X1 是吗？您什么时候买
1: 对，
0: 的？多少公里了，王女士？
1: 我是3万多公里，2022年1月份，
0: 2022年1月份，3万多公里，遇到什么问题啦？
1: 就是我这个车在那儿停着的状态下，就是夜里它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后那个玻璃就自动下降了。
0: 大半夜的，你玻璃自动打开啦？
1: 对，就是那个右后玻璃。
0: 车窗玻璃，然后
1: 对，
0: 呢？
1: 然后刚好那天夜里下大雨，就灌进去水了。
0: 哎呀，你车停室外的，右后玻璃开了，雨烧进去了。
1: 对，
0: 那现在怎么样？
1: 那个车
0: 进水了，
1: 就
0: 很严
1: 是
0: 重。
1: 找他那个宝马售后，然后他就说是什么应急什么措施，怎么打开了这个说法，
0: 应急措施打开了，
1: 就应急什么什
0: 那，
1: 么保护装置，他说的。
0: 什么东西让它应急保护装置打开啦？
1: 他就说是什么下大雨，车子见水了，然后就打开了，就是这种说法。
0: 宝马的车不能雨天碰到水啊，不然车窗要打开的。这什么东西啊？
1: 所以说我不认可这个说法，然后我就，投诉了他，但是那边还没有回复。
0: 没人认可得了这个说法啊！你怎么知道是他自己打开的？不是你没关？
1: 因为我的那个车子状态是这样的。停的时候呢，然后第二天早上我是发现的，发现了之后我就不是看我那个 APP 上的状态嘛，全部是关闭状态。
0: 明白，App 当中显示四个车窗车门都是关好的，但实际您的
1: 对，
0: 落后车窗是下降的，然后水烧
1: 对，
0: 进去了。明白了，
1: 是的，
0: 你还好有 App 可以记录上，不然到时候肯定说你自己没关，你知道吗？那现在
1: 对，
0: 他给您出的方案是什么？自费？
1: 对，自费不管，
0: 为什么
1: 推脱。
0: 呢？但是按照他的说法来推断啊，什么紧急装置被触发了？那也是他车辆被触发，他车的问题不是你没关啊，为什么不给您修呢？
1: 对呀，我就是说，我是这么说的，我说你这个是设计缺陷，知道吧？
0: 啊？
1: 你这
0: 不不
1: 个，
0: 不不不不不！
1: 我就说你是不是设计缺陷呀？你这个不能见水车窗就自动打开。
0: 按照他的说法呢，确实有这个问题，但是也不是说是设计缺陷啊，就是哪里坏掉了，碰到水之后可能感应到了什么，车窗自动下降了。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不愿意给您修。
1: 他的说法就是说你过了保修期之类的话。
0: 哦，2022年1月份，3年或10万公里吗？25年1月份过保的，对不对？对不
1: 对，
0: 对？那你过保一年了，没招儿，你过保了，你确实过保了，确实过保了。那他给您出什么维修方案？现在？
1: 让自费。
0: 自费，不是，维修方案是什么？他怎么修啊？
1: 他不出方案，
0: 不出方案。
1: 就是说，你不同意自费，我不给你出方案。
0: 啊，他不得告诉你为什么有一个这样的装置，这个装置在什么位置，为什么遇到水之后会自动下降，然后我现在这个装置我怎么修，进水的地方我怎么修，大概你要花多少钱，你才考虑你要不要在他这修嘛，对
1: 他
0: 吧？
1: 不说这个。
0: 哪家店呢？
1: 就是我就近找的是河南省安阳市的安德堡的那个售后。
0: 你稍等，河南安阳安德堡，就是你车。

0: 饭现在放在店里呢，怎么修，修多少钱他都不说，就是你过保了要自费。
1: 不说，因为我们3天以后呢，不是去看那个车子，
0: 嗯，
1: 他最基本的那个水的清理都没有给清理，就是说谁的车谁心疼嘛。
0: 嗯，
1: 然后我就找朋友拖走了，自己去清了。先把水清掉再说。
0: 哎，我看到您这个积水照片了啊，这个是座椅拆掉了对不对？车都拆过了，泡水了，你这个都淹掉了已经。
1: 因为那天下的雨好大，
0: 你是哦大暴雨的时候在外面淋了一整夜嘛？从一个车窗灌进来这么多水啊！天哪！
1: 夜里就触发他什么什么机关，他说就降下去了，降下去肯定那么大的雨又有风，肯定灌进去好多水。
0: 嗯，确实，我跟大家讲啊，他整个车都被淹掉了。就是什么叫水淹车呢？大概淹到仪表中控那个位置，但他没有。但是如果人坐在车里的话，这个车是没过脚踝的。就这个水是没过脚踝的，差不多这么深的积水，然后车里还有很多被水泡完之后漂浮起来的垃圾。哦，太可惜了，就怎么会一个车窗的下降给车主带来多大的损失啊？你这个保险公司能理赔吗？问过吗？
1: 没有，因为我今年啊没有买那个车损。
0: 没买商业险，只有交强。
1: 嗯，也买了其他的吧，就是车损没有买。
0: 你不就一个交强吗？还有什么呢？是不是
1: 还有什么三折什么的也买了吧？
0: 就车损就没买。
1: 嗯，
0: 你得买呀，啊，这个咱们的王女士啊，为什么呢？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万一遇上了你就得用，就很多时候就是这么蹊跷，不买的时候你就得用上，买的时候永远都用不上。你现在知道吗？你如果说你有保险的话，你这个车因为自然的雨天的问题泡水了，你可以跟保险公司问一下能不能理赔的，但是现在没有的话咱问也问不着了，来吧。但是你需要跟车主解释你是一个什么故障，让他的车窗在半夜自动下降，就算他要自费维修，他过了保你也要解释，不是说出了保修期就不是你宝马的用户了，不是这样子的。我也不敢相信还有这种事，车好好的停着，然后车窗户自己打开了，因为溅着水了，因为车窗淋着雨了，所以他车窗打开了让雨进来。你这都什么东西啊？让大家一定要买车损险啊，你不买保险，真的是！来来来，宝马客服中心，喂，你好。
2: 啊，主持人老师你好。
0: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或者怎么称呼您？
2: 啊，我们实名制的，姓周。
0: 哎，周女士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也姓周啊，向您问好，周女士。我想问一下，这个你们的用户啊，出了保修期，在你们店检查车辆问题，你们给检查吗？
2: 啊，感谢对问题的关注。那这个问题我会记录清楚，后续由我们专门的部门负责人来跟您解答您的问题的。
0: 这个问题就不需要记录了吧，周女士？宝马的客户去宝马的 4S 店检查车辆是否有故障，你们给检查吗？
2: 啊，当然可以的。出保修之后的话，经销商可以提供这个
0: 检
2: 查
0: 服
2: 务
0: 的。那为什么你们这家店说你得自费，不然的话就我什么都做不了？现在是怎么样？你们给了一个很离奇的说法，说雨天窗户溅到水了，所以这个什么紧急装置被触发了，所以窗户打开了。就是这段说法说到车主这里去之后，他听不懂，我也听不懂。你们可以让他自费，因为他过保了，但是自费的前提你不是得把故障原因解释清楚吗？因为这是你们生产出来的车啊，他去修理厂人家也解释不明白啊，你得让他明白这个故障之后，把这个故障修好，修完之后他以后车还要开的。那你现在因为他没有同意自费为理由，不和他做进一步的解释了。你们这个宝马的，我看一下 X1 2022款的车辆不能溅水吗？雨天窗户会自己打开，因为碰着水了，打开让雨进来，让雨进来躲雨。你们这是什么故障啊？你们能不能跟车主解释清楚啊？能不能？
2: 嗯，明白了，感谢一直以来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协调和推动事业进展。我们会安排专人与王女士保持耐心化的沟通，结合专业检测结论持续做好后续的沟通工作的。
0: 你们抓紧时间结合专业知识的结论啊，你们让你们的技术部的人啊了解看看，为什么这台车在停放的过程当中停得好好的，窗户打开了。如果不是你们车有毛病啊，水进不来的，不会带来这么大财产损失的。你知道他这车现在泡得多严重吗？人坐在车里，整个水会淹过脚踝，差不多到小腿肚中间的，车里面飘的全是水淹的垃圾，就等于其实这台车现在可以推全损了，泡成这个样子。 咱不先不说自不自费的问题，那过了保是要自费，你要把原因跟他解释清楚。正常的一台车是绝对不会在锁好车门车窗之后车窗会自动下降的，哪里坏了，为什么坏了，怎么修，你不得出方案吗？因为他不付钱，你觉得他不付钱，你不想给他出方案，你宝马不是这么售后的吧？所以女士把这事儿反馈给您，河南安阳安德堡，抓紧时间跟车主解释清楚。如果门店解释不了这个离奇的故障现象，你们跟他解释，解释完之后给他出维修方案，车主再看他自己要怎么修还是要怎么样，好不好？
2: 嗯，明白的。这个问题我们会记录清楚，
0: 哎，
2: 也会全力推动问您解决的。
0: 转给您啊，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怎么全损？是全损不了，我只是说，从保险理解的角度上来说，这台车泡成这个样子肯定要全损了，它全损不了，因为没有商业险啊，没有车损险啊。我也觉得是有可能自己忘了关车窗，但车主说我看了一下 APP， 到现在为止 APP 四个车窗都是紧闭的。有没有一种可能，手机呈现的车辆状态和实际的车辆状态完全不符，甚至有可能你锁了车窗，但是你手机那一端看这是个车窗，甚至有可能你没锁车窗，手机端看这个状态车窗就是锁了的，也有这种可能，也有这种可能，但就是倒霉呗，啊，就是倒霉呗。来吧，下一位。喂，你好。喂，
3: 你
0: 好。
3: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您姓古，山谷的古。
0: 古先生，你好，什么车？
3: 腾势 D9。
0: 腾势 D9 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3: 23年8月份买的，12万公里。
0: 12万公里，23年啊，公里数真多。
3: 嗯、
0: 遇到什么问题啦？
3: 我是23年8月份就买的车。
0: 然后呢？
3: 然后呢？24年1月份车就出现了座椅不能调节的问题。
0: 座椅不能调节啊？哪个座椅啊？主驾座椅不能调节。
3: 主驾。
0: 啊。
3: 主驾不能。
0: 然后呢？
3: 然后我去4S店，维修了一次，修了不到有2个月3个月吧，它又坏掉了。
0: 就你现在说现在的，你现在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
3: 现在换了。
0: 现在修好了。
3: 现在换了，是我7个座椅，他给我换4个座椅。
0: 不是，你从23年到现在换了4个座椅啊？
3: 不是，现在是我前排2个座椅换掉了，我中排的2个座椅还要换，就是座椅塌陷了。
0: 你把没解决的抓紧时间说，解决的咱就不说了。你现在前排座椅换完之后能不能调节？
3: 调节的有时候达不到他那个标准。
0: 达不到他的标准，就是调节的角度没有办法完全调节，只能调节一半。
3: 现在我的车现在就是我的车座椅调节全看车的心情。他有时候能调到底，有时候调不到底。
0: 啊，懂了，偶发性的不能调节，等于还是没有修好。然后你后排座椅怎么了？座椅塌陷了是不是？
3: 对呀、啊，还有问题啊？
0: 啊，还有什么问题？
3: 反光镜现在不能折叠，也是看车的心情。
0: 后视镜
3: 有时候折叠，有时候不折叠。
0: 啊，后视镜偶发不能折叠，偶发的不能调节前排座椅，然后两个后排座椅还塌陷了。那现在他怎么给您解决呀？
3: 还有问题、啊？
0: 还有什么问题？快说。
3: 出现了 SRS 安全气囊问题。
0: 安全气囊爆故障啊？
3: 它爆故障是什么办啊？那天是我出去回来，停下去吃饭，吃完饭回来一上车就显示了。
0: 啊，然后呢？
3: 然后晚上10点多我打4S店没接电话，我给你上那个上一个紧急那个救援嘛。
0: 嗯。
3: 他不让我开了，然后我就放地库，到天了一看这故障嘛就没了。
0: 你这个啊，还有什么问题？你抓紧说，还有哪个问题？
3: 我车的电吸门是他赠送的，
0: 然后呢？
3: 也是看车的心情，他吸不吸看他。
0: 哎呀，你这个车心情还蛮多的，蛮复杂的。
3: 对，
0: 嗯。
3: 还有一些了是？
0: 还有什么？
3: 我24年，我知道他理论，他给我赔偿了。
0: 啊？
3: 25年又赔偿了，这现在26年又出现问题，他又要给我赔偿，现在我是没接受，我的要求是给他退换。
0: 不是你，
3: 因为我的车、就是、
0: 你稍等，来。刚刚说的1、2、3、4个问题，全都是从23年发生到现在的，还是说在23、24、25年赔偿完之后最新出现的？
3: 24年座椅还是连续换，也25年也是。
0: 啊。
3: 出现过左前轮异响，今年是反光镜、气囊、座椅。
0: 好，明白了，等于是他现在又有故障，然后他给您的方案是要赔偿你，是不是？
3: 对，
0: 他为什么不修好车却要赔偿你呢？你们之间怎么聊的呀？
3: 我车现在是出现问题啊。
0: 嗯，然后呢？
3: 他就给我谈赔偿。我现在谈了，我说我现在不是赔偿的问题，你的安全气囊是 是存的安全隐患了。
0: 不，就是不是你捡重点说，他给您出的维修方案是什么，顾先生？
3: 第一，我退车，我补偿18万。
0: 啊、退车再补你18万呢？
3: 啊。第二，维修我赔偿2万。
0: 退车再赔你18万，他提的。
3: 不是他赔车，就是我车给他，他给我18万。
0: 哦，十八万的金额退车，然后你修好车再赔你2万。
3: 如果修车的话，我自己再开到，他给我2万块钱那个赔偿费。
0: 那你想干嘛呢？
3: 我想退换车。
0: 你退换车
3: 是24年，
0: 他给你退换车，他给你退换车啊，他不是给你
3: 退
0: 换车吗？
3: 18万。
0: 然后呢？你买来多少钱呢？
3: 我不能接受了。
0: 你买来多少钱？你买来
3: 车的质量问题啊！我从二四年到现在一。
0: 买来多少钱？
3: 买车40万800。
0: 买车40万800，23年到现在啊，就算上每一年的折旧了吧。嗯。
3: 从23年到这儿，根本就是年年修啊。
0: 但是你退换车的话可以退换，他同意给你退换，你们按三包公式走吗？算过吗？
3: 我不能按他公式。
0: 你不按公式不可能。古先生，我不想跟您多说啊，因为我节目时间关系，我。古先生，您等我说完好吗？古先生。你要按三包走，你打官司也得按三包走，因为三包法规定的退换车你必须按照折旧公式走，你前3年不是白开的，您能理解吗？
3: 我理解，这个是我理解。
0: 那你理解不就完了吗？你俩有什么纠纷呢？
3: 我的纠纷是车是他本身的问题啊。
0: 是他本身的问题，你也是他本身的问题，所以现在给你退换车你就得承担折旧。
3: 我折旧老师，我不能折旧20多万吗？
0: 你按三包公式算吗？
3: 他给我算的。他给我第一单给我算的是给我14万，
0: 不是你们算怎么算？你到他面前，你们俩面对面的算啊，乘以相应的系数，乘以使用周期，再乘以你开票价，最后算出来的金额嘛。
3: 对，他给我算了18万。
0: 对，18万你接受不了吗？那你就不退吗？你修完补你2万，那你们自己谈嘛，是不是啊？是不是道理啊？你要全
3: 我老师修车去了，而且他的服务哈。他现在就是一直在拖着这个事。
0: 古先生不是这样的，就是我现在是这个观点啊。你看啊，您刚才说的这么多的问题，如果他们能给您修，那你就让他们修，那他想给你补偿，那是他跟你之间的事儿，我不参与。但如果你不相信他还要修好，并且你也觉得这个车老坏，那他同意退换车，你们就按退换车的流程走，就是这么清爽，没有其他的，没有你不愿意，你不愿意也没招，法律在这，轮到你的意愿呢，是不是这道理？
3: 嗯，这个问题了，那你跟着我们倒霉呗，对吧？
0: 没有倒不倒霉的事儿，怎么会倒霉呢？
3: 哎，不倒霉，那什么？
0: 只能
3: 就到这一直在维修的路上。
0: 只能说这车在您手上，您确实体验到的感受是什么呢？品质确实差，老修老坏，对不对？但是他
3: 我可以接受，
0: 哎，但是他不是不给您解决，你可以接受什么？
3: 他的使用费我可以接受。
0: 啊，那不就完了吗？那你就退了好了。
3: 但是他接触车的使用费太过了，20多万呀。
0: 折旧嘛，那现在就是这个行情啊，你就是折旧这么多啊，就是这么算的。你就这样啊，你等会儿把开票价发给我，我也可以帮你算一下，看最后折旧完是多少钱。
3: 开票信息的，我怎么发？我。
0: 你等会儿咱俩加个联系方式，你开票价发我，帮你算一下好了。啊，他们愿意给您退，你不想要就退掉吧，好吧？我也建议你退掉，退掉之后别买了，别买腾势了啊。你觉得自己倒霉那就是倒霉啊，品质这么差，对不对？确实这些问题都是小问题，但你就是修，从23年修到现在。但我跟大家讲啊，就解决问题咱不能想当然，有退换车的方案咱按退换车的方案走，有维修的方案他愿意给你补偿按补偿的走。但腾势有一点做的确实不对，你应该争取尽力的帮消费者把车修好，你在23、24、25年都对他进行了补偿，你依然没有把车修好，其实你是给自己带来财产损失，车修不好，车主要责怪你，然后补偿你也掏了，你就是什么都挣不着啊！现在又要退换车，你折旧费确实很高，这个没有办法评判，就是计算完之后的结果。对，为什么不早退？那为什么不早退呢？那之前签过保密协议了，车主说，咱也不知道，来问一下腾势。喂，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4: 我的工号是1629。
0: 1629号工作，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古先生，这个事儿你们系统当中能查询到吗？
4: 您所反就是您和车主先生所反馈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已经详细记录。
0: 哎，你们能看到这个车主的问题吗？
4: 第一时间如实去反馈一下。
0: 您稍等，你们能看到这个车主的问题吗？
4: 目前您提供的这个手机号我们能看到对应的这个车主信息。
0: 哎，能看到这车主信息。但问题的内容和进展能查到吗？ 能查到吗？
4: 稍等一下。
0: 对，就我想、
4: 可以看到。
0: 对，我想看看你们之前是怎么聊的。
4: 这个我们需要挂机之后第一时间再去核实一下，相关人员会与客户取得联系的。
0: 你们核实一下吧，就是你们这个售后的流程啊，我都有点没搞明白。你说车有故障，我听下来几个也没有说多严重的问题，该换的总成座椅你们给他换了，该修的方案你们也给了，但是每一年都在给他补偿，就我不知道你们跟车主之间怎么了，就如果你们能修好你们就修好，如果你们修不好你们给他走退换车流程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前提是要跟车主明确的讲清楚，我觉得现在很多东西他都是不理解的，怎么算的怎么得来的，一会儿14万一会儿18万，对吧？你退换车是有公式来计算的，不是说谁想当然而得出来的金额和结果。那现在如果他接受不了这个价格，你们能不能帮人把车修好？对，你修好完，对，修好完之后给他一个协商的关怀，这个我不评价。但是你们还是要做的是能把车修好啊！你不应该有这么多故障，从23年偶发到现在。当然，单方面的说法是不是这些个故障，中间有没有一些猫腻，有没有其他的引擎他没有说明白，我希望你们下午了解完之后给我这边来个电话，我们听听你们的观点好不好？
4: 我会登记清楚，马上去记录反馈。
0: 哎，辛苦您记录反馈，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啊，来您稍等，抓紧时间，还有热线吗？抓紧时间来下一位。喂你好。
5: 哎喂你好。
0: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5: 姓李。
0: 李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5: 因为我讲讲我的那个吧，我是8月5号在捷克买的那个君越，当时他那个官方的一个活动是1000抵7000，然后我是8月5号去 4S 店核销的券，然后8月6号早上的时候，销售给我打电话让我把那个券退了重新买，然后我当时可能我买不了那个券，然后他们那个销售说帮我代买，然后但是8月6号已经推出了一个1000抵10000的一个新活动，但他们全程没有告知我。我是提车之后我自己，
0: 不是，你等于8月6号1000抵7000的时候，那时候厂家是1000抵10000了，是不是？中间有3000块钱差价。
5: 对对对。
0: 啊，然后呢？
5: 然后他们全程没有告知我，就是我自己提完车之后，我自己在后台查看到是，他那个确实是使用的是1000抵10000的券。
0: 不是，那他给您用的是1000抵10000的，是不是？
5: 对对对对。
0: 那不就抵掉10000了吗？还有什么问题啊？
5: 但是他没有，他是那个。钱那个价格还是给我按了1000抵7000的算的。
0: 明白了，实际你还是多付了这3000块钱，没有被抵掉这3000。但因为他
5: 对对对，
0: 因为他按照1000抵7000的来，但是他在后台帮您
5: 对对对
0: 用的这个券是1000抵10000的。
5: 对对对。
0: 那3000块钱不就被销售和这家门店挣走了吗？
5: 那是对呀、啊，就没有了。
0: 对吧？你问他呀，你或者我后台看到的和实际不一样。
5: 没有给我回，没有这个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因为他说。他说你要是用这个1000抵7000的话，他这个门店优惠都少啊。你要用1000抵10000的，他那个门那、这个1000抵7000的话，他这个门店优惠就更多。1000抵10000的话，那门店优惠更少。但是你至少得提前告知我吧。
0: 是这样的，他说的这个是符合逻辑的。那你还用他说吗？我用1000抵7000的，我肯定优惠少啊。用1000抵10000的，肯定优惠多啊。因为这优惠来优惠去，用的都是厂家给您的权益，他中间他没有损失的。啊！
5: 但是他没有告知我，就提着之后才我看到、
0: 哎。我明白。
5: 后台，
0: 您详细核对了金额，中间是有这3000块钱差价的，确实只抵了7000，但是券是10000，对吧？
5: 对。
0: 好，你现在有问过厂家吗？他们销售可以这么做吗？
5: 他们就一直就是跟厂家那个跟那个 4S 店沟通、
0: 啊，
5: 然后一直也没有答复。
0: 你这个是厂家的活动 ，App 当中自行使用的了。
5: 因为当时那个我买不了，然后销售帮我代买的。
0: 我知道他代买才出现这个纠纷的嘛，等于就是厂家线上的活动，销售登录后台帮您去操作的，是不是？
5: 然后我不知道他这个是当时已经出了新活动了。
0: 啊，我知道你不知道嘛，你就知道的话你就不投诉了嘛。
5: 对对对对对。
0: 线上的不需要经过您操作，厂家的规则是需要你操作还是不需要你操作？
5: 就是买那个券核销的，抖音核销的。
0: 我知道是需要你操作还是不需要你操作。
5: 不用我做到，那是他帮我代买的。
0: 不是规则当中是需要本人吗？因为一般一些抖音啊，或者是一些线上平台，他们在核销下面都有详情提示的，本人怎么怎么下单啊，或者怎么样。厂家的规则是需要本人，还是说可以代为销售的，以门店通知为准的？有没有相应的文字约定？
5: 这个我没注意、啊，
0: 没注意看。但是你销售确实有这样的行为，被你发现了，是不是？
5: 对。
0: 哎，哪家店？告诉我一下。
5: 汽车那个湖北博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0: 博城的这个上汽通用别克是吧？
5: 博城
0: 上汽通用别克在湖北是不是？
5: 湖北博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0: 那你诉求不就是这3000块钱差价说明白吗？没有给您优惠的话还给你。
5: 对对
0: 对。
5: 对
0: 吧？啊，了解。您稍等啊，上汽通用别克为您好。
6: 你好，我这边在的主持人。

0: 哎，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1: 我的工号16951131。
0: 1695131号，工作你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你好，我姓周。事情很清楚啊，就你们后台可以查询一下，他用的实际是1000抵10000的，还是1000抵7000的？你们厂家是有这个活动的吗？可以查询到这个活动的名称叫什么吗？
1: 我这边可以为您记录一下，并且之前这个情况已经有记录反馈，我们这边话呢会为您及时记录反映给相应部门，这个你可以放
0: 你
1: 心。
0: 们之前有记录和反馈，但是截止到目前啊，一直没有回复消费者，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所以你们现在工作效率，希望你们提一下，好吧？提速，好吗？加紧，抓紧时间，告诉车主为什么。然后你在整个处理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点小套路。这套路是什么呢？我怀疑啊，我个人怀疑啊。你五号本来就要核销的，为什么让车主退掉？六号早上帮他重买，那就是代表六号的活动你知道了，你就是想挣这个中间的差价，用这个信息差，消费者如果不发现，你四 S 店不就多挣钱了吗？当然，这个是车主的猜测，我们的猜测，还具体还是你们要还原事情的经过。如果销售有违规操作，请把消费者的3000块钱还给他；如果没有，这个是和他明确说好的，也提前告知了的，那咱们把这个误会解开。所以辛苦您查一下，这是你们厂家什么活动，以及销售有没有违规操作的行为，再告诉我们一声，好不好？
1: 可以的，
0: 哎，您稍等。
1: 会为您如实记录好，主持人。
2: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3: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4: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5: 走啊，
6: 走了，
5: 走
6: 了，
5: 走
6: 走。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8: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3: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9: 喂，我亲爱的生活。
3: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0: 我都想你们了。
3: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对。
1: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想来跟你分享我昨天晚上在小红书上刷到的一篇笔记，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感触。作者是一个中年母亲，她说呢，我是一个中年打工妈妈，今天在下班之后呢，我没有按照往常那样直接回家，而是背着家人去了另外一个地方。我在我们家旁边的一个酒店开了一个钟点房，是的，你没有看错，我一个人在家旁边给自己开了一个钟点房。我今年34岁，有一个还在上幼儿园的女儿，我跟我的老公都是上班族，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上下学，平时呢都是和老人住在一块儿。我的日子每天都过得差不多，白天天不亮就起床上班，加班下班带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属于我自己的空间越来越少了。人到中年，我甚至没有一个自己的房间，一家三口挤在一个卧室里，我的生活好像只有工作、家务和带孩子。虽然老公对我很好，女儿也很可爱，但是回想婚前多姿多彩的业余生活，我仍旧觉得非常的压抑。我经常在想，哪怕只有一小会儿，我能够有一个只有我自己的世界就好了，一个房间只有我自己，没有工作，没有孩子，只有我自己。我可以享受独处的时光，我可以看书，我自己吃点东西，然后躺一会儿。这个想法就像一颗种子，在我的心底慢慢的发芽。终于在成为妈妈的第五个年头，突然间有一天，我就跟家人说，我要加班到很晚，要晚一点才能够回家。然后下班之后呢，我就去家附近开了一个钟点房。进了那个房间之后，我感到了久违的自由。我在酒店一层的餐厅吃了简餐，在酒店里趴着安静地看了会儿书，然后踏踏实实地洗了个澡，看了一会儿电视。我觉得100多块钱可以买到4个小时的自由，真的是太值了。那一刻我觉得我在和我自己约会，那种快乐让我回家之后神采奕奕，对待老公和孩子更有耐心了。可能你们会觉得我这样子很疯狂不可理喻，但是我觉得有这样想法的女人一定不止我一个，也许她们只是比我更能够隐忍罢了。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在百忙的工作和生活里给自己留一个独处的空间，如果家里的条件不允许，那么偶尔一个人外出给自己一小会儿的自由时光，也会像一阵清风吹到了闷热的房子里。这就是一条来自于一个中年打工妈妈的笔记。这个笔记呢，一共有1.2万的点赞，阅读量应该至少有50万，甚至可能上百万了，评论有接近4000条。在评论区里看到很多妈妈跟她一样，都渴望在家和职场当中能够找一个让自己喘息一下的缝隙。有一个妈妈说，我经常去洗浴中心待一天，就像上班一样出门，然后去洗浴中心，晚上回家待一天，特别放松。我今年40岁，孩子6年级，青春叛逆，老公可有可无。还有个妈妈说，我甚至非常珍惜能够出差的机会，老板总是很为难地安排让我出差，其实我求之不得。出差白天照样是工作，但是能够领略到不同地方的风景，下班之后还可以逛吃当地的特色美食，主要是晚上回到了酒店就是我自己，特别开心，没有家务，不用做饭，也不用操心，跟老公孩子视频说爱他们就好了。还有个妈妈说，我也这么干过，实在是太累太困了，但就是不想回家，因为回去就睡不了，在酒店睡2个小时，看2个小时电视，真的元气满满。作为一个妈妈，我对于这个母亲的选择特别能够感同身受。她去开房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温柔的抵抗。 100多块钱不是买了服务，而是买了4个小时的自我的时光。我知道在这4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不是员工，不是妻子，不是母亲，他就是他自己，可以趴着看书，可以安静的吃饭，可以洗一个不用惦记外面孩子会不会哭闹的澡。他说，可能有人说这太浪费了，但是我觉得回家之后神采奕奕，对家人更有耐心，其实不是浪费，而是一项特别聪明的投资。因为我用4个小时的放空换来了重新燃起生活的热情，就像手机需要充电，人也是需要插上电源的，而独处就是那个电源插座。我身边的女朋友几乎都是职场妈妈，每次我们在一起聊天，最常说到的一个词就是愧疚。工作的时候会愧疚没有陪孩子，陪孩子的时候呢又愧疚没有把工作做到尽善尽美，好像永远在分裂，永远觉得自己在某个角色没有做好。但是这个妈妈的做法好像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偶尔我们可以把母亲这个身份暂时放下，她不是不负责任，而是为了更好的负责。她说，我和自己有约会，这个说法真美。我们总记得和伴侣约会，和孩子约会，和朋友约会，却忘了最应该定期约会的是自己。是要多关心自己，最近过得好不好，累不累，想要什么，那个充满生命力的有趣的你还在吗？所以这不是一个关于钟点房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现代女性如何在不完美的生活里温柔的自我保全的故事。她看似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她意义重大。她在说，妈妈们，你们的感受是合理的，你们的需求是正当的，在成为好员工、好妻子、好妈妈之前，首先应该是我们自己。今天在节目开始把这个笔记分享给你，是希望无论是男性和女性，每一个在角色当中忙碌到忘记自己的人都应该记得，我们应该偶尔从生活当中失踪一下，它不是错，不是浪费，它是一种必要的生存智慧。

一月刚听到你，二月我们已形影不离，三月下起了小雨，四月里蔷薇开了一地，五月的风有了微醺的气息，六月青草盛开，七月像狮子座流星的尾巴，八月我们一起遇见彩虹，九月和十月像两只眼睛装满了大海，十一月你像一枚落叶飘进我的窗台，透过窗口我看见十二月，十二月大雪覆满了山岗，无论光阴多长，我始终在你身旁，徐徐时光每晚九点，你我共享一样的

曲曙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刚刚和你分享的这篇小红书的笔记呢，让我想到了有一天晚上，我跟我的女儿大吵了一架，气得我很想离家出走。我想我去哪儿呢？黑灯瞎火的，外面也不安全，要不我就去开间房吧。但那天晚上呢，这只是一个想法。我在楼下一个人待了一会儿，就又灰溜溜的回家了。人到中年，谁没有过这种为了家人、为了孩子，把自己压榨到尽头的时刻呢？我在上海的闺蜜，每天上下班开车的通勤时间接近3个小时。其实她先生很会赚钱的，她的工资对于家庭的总收入来说几乎没有任何的影响。但她已经坚持这份工作，坚持了有6年了。她说，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她很喜欢一个人开车上下班，有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在车盒里放空的时间。他有一个专属的歌单，最近这2年呢，他每天最好的时光就是开车的时候跟这些歌共度。其实和大部分人相比，他的人生算是非常的顺利，早早的买房，早早的结婚，早早的生了女儿，丈夫呢也是一个很跟他合拍的人，双方父母的身体都不错，也很乐意帮他们带孩子。当然了，这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日子罢了，日常仍然是有不间断的工作压力和身边的人带给他的负面情绪。他说，其实这份工作刚一开始是非常崩溃的，他每次都想，哎呀，我待会儿回家之后家里还有这么多事没做，焦虑的快要怒症了。但是呢，时间长了之后，他就很发现，原来堵车也有堵车的乐趣。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每天这3个小时必须得堵在路上，什么都干不了。慢慢的，就是无论他的公婆、他的父母、他的女儿还有他的老公，只要不是10万火急，都不会在这个时间段找他。他还发现这个时间段里有一个他不常听的电台会放一档国外歌曲的赏析节目，两个主持人呢大概都明白这个时段都是堵在路上的人，需要更多的情绪安抚，所以选择的歌呢都非常的轻盈和舒缓。再后来呢，他就自己做了一个歌单，每天下班一坐进车里就是他最放松的时光了。他甚至会投入跟唱，甚至会跟唱到落泪啊！满街此起彼伏的红绿灯和车尾都成了他的舞台效果光，周围没有人注意他，旁边车里有一个中年的女人正在跟着节奏手舞足蹈。他说，这是我每一天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的一刻，是一段短暂的失联无人打扰的时间，他可以借着音乐尽情的回想所有的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些美好的事情。他说，我这么想着想着，一天的造诣就在这一路上自我抚平了。这可以说是一个成年人的自我救赎吗？因为只要是成年人都一样得背负各种各样的责任，你没有办法去拒绝的重担，需要翻越的沟沟坎坎，鼓起勇气要独自走完的一条路，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放手的命运。每天思虑，每天张罗，每天兵来将挡，尽力承担，我们已经习惯把万事平安、一切如常当作生活的奖赏，而我们的快乐不必疯狂，静水深流不足为外人道。我这2年有个感受啊，就是怎样来界定你已经进入中年呢？我想有答案，应该是符合最大公约数的，就是从爱热闹变成了爱一个人待着。他安静，他不必周旋于别人的情绪，不必去刻意的去揣测别人的心思，自己陪自己，回归一个真实的自己。我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学会了照顾自己，无论是维护得体的肉身，还是放松紧绷的心灵，才能够继续和人纠缠，和生活相爱相杀。不是没有崩溃的人生，而是无论在多混乱的时刻，每天都要给自己留出一段小小的留白，喘口气，走走神，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像完全消失那样，不说话，不回应，不被看见，让心绪平静，让创伤缝合。成年人不发疯，不变坏，不摆烂，

一本书，一段音乐，一部电影，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总有什么不仅触动了你，也感动了我。让我们聊，慢慢的聊，敞开心扉，品味他人，也看见自己。

欢迎你去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聊中年女性的生活。我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周末呢，看了两部电影，很适合中年女性，因为它对女人该如何过好自己的下半生特别的有帮助。都是非常舒缓的节奏的电影，都有一些琐碎细腻的情绪。一部呢叫《将来的事情》，一部叫做《何时是读书天》。这两个电影里的主角呢，都是中年女性，一个是教哲学的老师娜塔莉，一个是送牛奶的女工美奈子。先来说说《将来的事》。那《将来的事》是法国的国宝级女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主演的。女主角叫娜塔莉，是一个高中的哲学老师。她和丈夫结婚25年，是知性且优雅的中产家庭，他们有一儿一女，都已经成人。瘦瘦小小的娜塔莉走起路来风风火火，但讲话呢逻辑非常的清晰。她无比的热爱哲学，和学生们的讨论和丈夫之间的谈话，信手拈来的都是卢梭、叔本华、列维纳斯的警句。阅读和思辨的能力塑造了她的生活，她显得非常的冷静淡然，对于审美绝不妥协。学生故意以政治正确要挟她，要她表态，她三言两语就能够妥善的化解。她编写的哲学书籍被编辑委婉表示需要进行修改，希望他改得有卖点，更加平易近人一些，更适合网红摆拍，因为这一套最贵的丛书销量却最少。对此他回怼的也非常的犀利，他说这不仅仅是最贵的丛书，也是最权威的，我不会写得流畅圆滑，那种只会讨好市场的文章。

娜塔莉有一个独自居住、罹患焦虑症的母亲，她的母亲有自杀倾向，尽管已经请了护工，还是会在午夜接到母亲的求助电话，甚至会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突然间接到母亲打开煤气，引来了消防警察的急电，让她不得不中断上课，赶紧去收拾烂摊子。虽然生活充满了疲惫，一地鸡毛，但总体来说她依旧是稳定的。直到有一天，丈夫毫无预警地向她坦诚了自己出轨了。娜塔莉没有骤然的失控，也没有歇斯底里，没有质问，没有控诉，甚至带着一种反客为主的淡漠，除了那句我真的是太蠢了，几乎算得上是无波无澜地接受了和自己携手走过25年人生的男人如今移情别恋的事实。尽管接受得非常的平静，但他生活里一直以来维持的某种平衡是无法避免地被打破了。母亲在养老院去世，出版社叫停了他的书籍的出版，而一直以来对他感恩并且尊敬的德意门生也和他产生了分歧。激进的年轻人认为娜塔莉不愿意失去优雅的生活是一个妥协的中产。而这部电影我最喜欢的是他在母亲的葬礼上所念的一段悼词。这个悼词呢，来自于布莱兹·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伴随着这一段来自于他所熟悉的哲学世界的悼词，一直在压抑着情绪的娜塔莉终于在公交车上旁若无人地大哭了起来。而影片最精彩的一幕也就是这一刻，这个心碎的女人却突然间看到窗外前夫和情人一闪而逝的身影。你能够想象吗？这一刻她居然笑了，那笑容里既有对荒谬人生的冷笑，也有对过去种种的自嘲。从那之后，他就决定放下过去，也放过自己。在前夫看来，分手还是朋友，两个人还可以继续保持联系，分享生活。但是对于娜塔莉来说，她没有办法接受拖泥带水。事已至此，还要反复咀嚼回味，陷入纠缠，除了浪费生命毫无意义。在娜塔莉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属于女性的生存之道，就是你在越痛苦的时候越不能够用回避去缓冲，而是要直面，要诚实，要对自己心硬一点。在这部影片的最后，她的女儿诞下了新的生命，娜塔莉拥有了外婆这个新的身份，他把母亲留下的那个叫做潘多拉的黑猫送给了冰释前嫌的得意门生。一身轻松的他回到家，开始为儿女的到访准备圣诞大餐。看到了不请自来的前夫，他不留情面地下了逐客令，并且强行地收回了他的钥匙。这部电影是在娜塔莉哄着孙子入睡的哼唱声当中缓缓落幕的。画面的中间是长长的走廊，那一排在丈夫走空之后空了一半的书架又重新被他塞得满满当当，照着温暖的光芒。

0: 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将来的是这个电影在落幕的时候，那一排书架的影子几乎是无缝重叠到了《何时是读书天》的故事里。《何时是读书天》这个电影的主角呢，是一个小镇的送奶工，是一个50岁的独身女人。她却拥有一间不可思议的书房，那个书房里有高高的书架，满墙的书籍，让人又惊叹又好奇。故事的开始呢，是刚刚被颁发了作文比赛大奖的15岁的美奈子，在一张纸上一字一字地郑重地写下了自己对于未来的规划。然后呢，镜头一转，在黑夜还没有完全褪去的凌晨，50岁的美奈子已经准时开工，在高高低低的台阶上跑上跑下，一家一家的送奶。日复一日枯燥的重复，他的动作已经非常的熟练，他和很多人都成了老朋友。随着剧情的展开，开篇的悬念也逐渐的揭晓。美奈子和高利怀多曾经是一对少年情侣，原本情投意合的两个人因为目睹了男友的父亲和自己的母亲在约会的时候出车祸身亡的现场而心生芥蒂，被迫分手。15岁的美奈子预感她再也没有办法和怀多在一块儿，就做了一个郑重的决定，一辈子待在这个小镇，永远不离开，永远一个人。而同样备受打击的怀多则选择了自我惩罚式的逃避，他娶了妻子荣子，发誓要做一个和花心父亲不一样的好丈夫。在这条规划好的人生长路上，美奈子是一个会影响他的障碍物，因为他仍然是爱他的。也正因为如此，他必须刻意的躲避他，甚至不能够和他对视。在他们分开之后的这35年的时间里，美奈子始终在远处默默的独自生活，不越界，不打扰。除了送牛奶，在超市做收银员，美奈子全部的生活重心都放在了书里。她不停地看书，这是她每一个夜晚一个人的救赎。她说她自己已经没有什么理想了，如果非要有的话，可能就是送牛奶。她想给镇上每一个人送去牛奶，这绝对不是敷衍的回答，而是一个心性坚韧却又淡薄的女人出自真心的愿望。怀多一直以来悉心地照顾病妻荣子，敏感的荣子也发现了怀多的秘密，他也感谢怀多的付出，希望他往后余生能够和他真正爱的人在一起。于是呢，他在弥留之际恳请美奈子能够和怀多解除心结，并且给两个人分别写下了一封情深意切的信。美奈子决定接受荣子的好意，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感情。35年，他第一次约怀多去了当年车祸发生的地方，他直截了当地说起了父母的往事。他知道怀多也早已明白父母的事情跟子女并无关系，相比之下他们倒活得比我们要随性得多。蹉跎了半辈子的爱情，禁忌般的往事，在美奈子勇敢坦率的剖白下，也似乎变得并没有那么不可触碰了。大雨倾盆而下，懦弱了半辈子、固执了半辈子的怀多紧紧地把美奈子拥到了怀里。然而这段压抑多年的感情只幸福了一个短暂的雨夜。第二天心情特别好的在桥边散步的怀多看到了曾经救助过的流浪的小孩跌倒在了湍急的水流里，他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小镇上一直观察这对苦命鸳鸯的作家奶奶在画外音里念着他们最后的结局。高利怀多溺水身亡，美奈子漫长的爱恋宣告终结。敲下最后一个字，门外的牛奶箱响了，作家奶奶起身开门，看到了美奈子，她看起来很好，马上要赶往下一家送奶。作家奶奶问她，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吗？她想了想，很平静地说，先读书吧。旦夕之间人生大悲大喜，在美奈子这儿却只像是瀑布砸入了无垠的大海，一个声响过去就消失无形了。他一口气爬上了小镇的山顶，感受着迎面吹来的风，闭上眼温柔地笑了。
这部电影是一部略有奇情的纯爱电影，但我觉得作为中年人，如果你看它，一定能够感受到某一种静水深流。电影里高丽怀多曾经问一个老者，从50岁到85岁时间很长吗？老者回答说很长啊。问问题的人和回答问题的人都有一种日子很难熬的无奈，而同样是过着所爱不可得的日子，从15岁就下定决心以独身来守望爱情的美奈子，到50岁依旧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他准时准点的早起，在高高低低的台阶上一路小跑，带着微微的喘意，认真的给每一户人家送上牛奶，换走空瓶。看他自足自乐的泡着脚捡着报，看他字斟句酌的给电台写信，看他在阅读的世界里拥着他的书沉沉睡去，你会一下子被他恬淡平凡的笃定和他的充实所打动。人生很长，长到50到85岁需要熬过漫长的黑夜，人生也其实可以很短，从15到50岁重复的去做一件心甘情愿的事情，在清晨一级一级的台阶上，在深夜沙沙作响的书页间走着走着，翻着翻着就过去了。我看到有人在评价将来的事这部电影，觉得这部电影的气质灰暗而哀伤，说中年之后的生活果然没什么意思，但真正到了中年的阶段，却一定能够感到被娜塔莉的坚定和果断所治愈，被她不断向前的态度所安抚。同样在美奈子的故事里，我也获得了莫

大的鼓舞。我确信精神世界的富足能够让一个人坚强自足到何种地步。娜塔莉和美奈子，她们都是充满了人格魅力的中年女人。其实她们还展示了女人天然自带的一种品格，既有柔软的内心，又有坚硬的骨头，敏感锋利，擅长在狭窄的缝隙里生存，因此很难真正被击碎或者是打垮。只要他们活着，不管在多么狼藉的废墟上活着，他们都会为之找到意义。年龄越长，经历越多，就会渐渐地发现，所有的矛盾纠结、自我拷问，最后都会指向一个问题：人这一辈子活的到底是什么呢？现在我越来越相信答案应该是这样的：人活这一辈子，不是因为追求在别人眼中过得如何热闹彷徨，而是务必让自己真实地活得过瘾。不管在顺境还是逆境，不管在高峰还是低谷，都要活得平心顺气，过得充实自足，过出身临幽静的惬意，或者是大江大河的开阔。不要怕失去，父母会先走，孩子会远行，爱人会离散。在变化的人生阶段，总会有平衡不断地被打破，而我们始终向前看，不欺骗自己，也不轻言放弃，而是紧紧地拥抱美和真实。唯有这样，在不安的世界里，我们总能够找到心中的安定感。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3: 开在为春风，
2: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4: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黎明，无名份的浪漫。黎明火起来大概也是20岁，1990年代初，随着谭张争霸的结束，谭咏麟淡出香港乐坛，还有张国荣的全面退出，香港乐坛出现了真空期，以刘德华还有张学友为代表的新人开始在歌坛崭露头角。就在那个阶段，香港乐坛迎来了全新的时代。1985年，黎明获得了新星大赛的冠军。1986年，参加了第五届的新秀歌唱大赛，凭借着一首叫做《绝对空虚》的歌，获得季军，并且正式的加入到演艺圈。1989年，黎明为电视剧《回到唐山》唱了主题曲。1990年，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以他的英文名字来命名的同名专辑，叫做《Leo》。这是黎明加盟到宝丽金唱片公司之后推出的第一张同名专辑，也是黎明出道以来的第一张唱片。那张专辑的第一主打是《相逢在雨中》，而第二首主打歌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无名份的浪漫》。这张专辑的成功让黎明囊获了几乎90年代香港乐坛的所有的新人奖，为他日后在歌坛的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一年黎明24岁。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位是梁咏琪，她也是24出头就已经在一个行业里面走到了顶尖位置的歌手。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叫做《很高兴》。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虽然说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多数都是经典的老歌，但是今天要说一说周杰伦。周杰伦也加入了土味歌曲的大军。所谓的土味歌曲，是因为他的歌名叫做《不爱我就拉倒》，非常的直白。毕竟周杰伦在前两年写过的是《告白气球》，是《等你下课》，没有想到这一次他写出的是《不爱我就拉倒》。一听到这首歌的歌名，让我忍不住怀疑这是否是一首网络神曲。但是的确，它来自于周杰伦的创作，自己作词。其中的歌词呢，还有一句是割裂的胸肌，如果你还想靠。有一个网友评论说，听起来是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难受。网友连夜去方文山的微博刷屏，求他回来上班给这首歌重新填词。不知道周杰伦写这首歌的心路历程到底是什么，但是他曾经自己写过很多歌词，像黑色幽默、半岛铁盒、晴天，还有彩虹，还有最长的电影，只有这一首完全不同风格。如果说刚刚我们都是吐槽的话，那么公平一点来讲，这首歌的作曲倒是没有完全垮掉。如果你感兴趣，不妨听听叫做《不爱我就拉倒》。每次念完这首歌的歌名，我都会向我自己打一个问号，这是来自于周杰伦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忆莲。

看到一段特别有意思的对话，是说微博上的网友向王思聪来提问，这个问题是说，你相信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吗？在现实生活中，你会爱上一个出身平凡、身材一般，但是内在特别美的女孩吗？王思聪的答案是这样，他说，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吧，所以我是相信会有这种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我也一定是有可能会爱上一个平凡的女孩，但是我一定不会喜欢一个身材一般的人吧。这个回答是不是让你觉得有一点扎心？在王思聪的这个答案里面，哪怕是一个平凡的人，也一定至少身材要好，所以大家都加油努力吧。据说只有控制了自己的身材的人才能够控制自己的人生，这句话不一定是真理，但是当你的身材管理能够更好一点，当你对自己的控制能够更多一点，也许你会更加开心一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有人告诉我说，下雪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听一首《雪人》，结婚的时候我们推荐的歌曲一般是《今天我要嫁给你》。哎，我倒有一个不一样的答案，因为接下来这首歌是我曾经在一个婚礼当中听到过的一种选择，当时有一种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受，分分钟需要你。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大概藏着爱情的真理吧。后来有很多人也翻唱过它，但是我一如既往的推荐林子祥的这一首最经典的版本。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在我小的时候成长的时候一首对唱的情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 KTV 当中都会拿这首歌作为一个比较入门级的比较简单的演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有一点动心》，是张信哲和刘嘉玲对唱的作品。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夜夜。

0: 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有幸和你继续同行一段。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这是一首有人听过会潸然泪下的作品，叫做《单车》。媒体或者是听众一厢情愿地认为这首歌歌颂的是父爱，但是写这首歌的人黄伟文却说，也许是有一点误会。在中国人的含蓄的传统当中，尤其是我们的父辈，似乎认为我们理所应当的会明白他们的爱，所以很少表达。这样听起来似乎很伟大，但是作为小孩子的他却不知道，也难以感受到。所以单车这首歌也是记录了从父亲那里得到的非常少的，但是又让人铭记的温情。作者说，长大后只要想起单车后座的时光，便能够让自己的心在荒凉的人世间变得温暖一些。所以这也与一个育儿的观点相吻合，说一个充分被爱过的孩子，他只要自己很确定地感受过这种爱，他的性格就会有了阳光明媚的底色。被爱包围的人不容易有恨，所以在后来的人生当中，不管遇到怎么样的凶险和丑恶，都不会动摇他对这个世界和对自己的信心。所以每一个即将要组建家庭或者说已经在婚姻里面的人，一定要了解并且要相信这个道理，一个家庭只有用爱来供养自己的孩子才是最最要紧的事。当孩子在人生的第一阶段感受过这个世界的爱和善意以后呢，他看世界的眼光也会柔和很多。所以我们说，从小被爱的人是这个世界的幸运儿。歌听这首陈奕迅的歌，叫做《单车》。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1: 一碗青菜汤，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在耳畔盛放。
4: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2: 在心田流淌。
5: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2: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2: 在心上。

自然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有人说每一朵花都是一个正在消逝的瞬间，我们把记忆挂在枝头，等风来，等雨落，等某一天有人在歌声里与你相遇。今天这一个小时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花开花落，人生几何。如果青春有颜色，大概应该是白色的吧，像那些不知名的花，开在某个早已经拆掉的校园围墙边。朴树写下这首歌的时候说，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范玮琪的版本多了一份女性的柔软，她说他们在哪里啊，唱得像一声轻轻的叹息。不知道你生命里那些散落在天涯的花儿，现在还开着吗？今天的开场歌送给所有走散了的我们。

今天的开场歌是范玮琪的《那些花儿》，和朴树版本不同的标志之一就是这个版本当中有范范的一段英文哼唱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这段其实源自一首古老的反战民谣，花开花落之间，时代翻页，但离别的心情从未变过。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花开花落，人生几何。那接下来呢，为您送上的歌来自周传雄《青花》。

周传雄写青花的时候，身体其实已经经历过大病。他说，青花瓷要经历1300度的高温才能够烧出那抹蓝色。感情也是，那些碎掉的、没有送出去的承诺，反而在记忆里越来越清晰。紧紧握着青花信物，信守着承诺，这是男人的倔强，也是我们每个人心底不肯承认的舍不得。有没有那样一件青花信物，你留着也不是，丢掉也不是？其实也不必勉强，有些花开过了就是开过了，它的意义是那场火。有一种花红得像火，它叫凤凰花，开在盛夏，开在毕业季，那种红像少年用力告别时涨红的脸。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花开花落，人生几何》。刚刚耳畔的这首歌是我们熟悉的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林志炫在录这首歌的时候想起了自己的一位同学，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说，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撕心裂肺，只有一种成年人的温柔。我允许你离开，也允许自己想念。你心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路口？后来你一个人路过，花还在开，只是身边的人不在了。没关系，花开不为谁等，它只是遵守着时间的约定。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一首国语金曲，来自谭校长的《水中花》。

谭校长的水中花有国粤语两个版本，像两朵孪生的花。国语版写的是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强要留住一抹红，很倔强也很徒劳。这首歌的旋律如水波荡漾，让人想起一句诗，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可是月在手里就会碎，香满衣终会散，美丽恰恰是因为它短暂。如果你此刻正为某件留不住的事伤感，不妨想象你只是看花的人，不是种花的神，允许它凋谢，接受花无百日红。今天上半段的最后，我想送出周深空灵柔软的好声音。接下来的这首歌让我想起一个很动人的听友的留言，他说妈妈走后他就学会了养花，每天会对着花说话，觉得妈妈就是其中的一朵，直到有一天那朵花真的开了。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唐田写的词，上面写着我们相约见一面，在花树下，在梦里，在歌里。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3: 上午练过了。
2: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3: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2: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看人家。
3: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0: 别让您的梦想压垮了孩子的肩膀。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下半段我们继续花开花落，人生几何的主题音乐分享。上半段我们听过了那些谢了的花，走散的人，留不住的誓言。下半段想和你一起看看，还有哪些花正在开，或者正在被你我种下。

下半段的开场，我们听到的是萱草花。萱草花在中国古代是忘忧草，也是母亲花。电影《你好，李焕英》里，张小斐唱给贾玲的那首歌，像妈妈在耳边轻轻地说：“宝贝儿，没事的。”我自己也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每次哼唱起这首歌，心里都会有暖流涌动。她唱着一位妈妈对一个女儿最厚重的爱和最动人的祝福。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也是一首翻唱歌，《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

好妹妹的这首翻唱歌俏皮又诚恳，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像恋爱中的小女生撅着嘴问对方。但秦昊写的时候说，他想送给所有在感情里小心翼翼的人，你本来就是花，不必求谁捧着。有时候我们太想被珍视，反而忘了自己盛开的样子本来就很美。如果你是花，你会是哪一朵呢？不必回答，重要的是你正在开着。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送上的主题歌单叫做《花开花落，人生几何》。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你会非常熟悉的歌，《城北的花》。

是不是特别熟悉？这是抖音里当红的 BGM。城北的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王宇宙的嗓音呢，像深秋的风；乔俊辰的声音又像炉火。这首歌写的是一个等不到的人和一座搬不走的城。但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在评论区说：“我后来去了别的城市，终于不再等城北的花了。”你看，花不会骗人，它该开就开，该谢就谢。真正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花，而是心中的执念。如果你也有一座城北，试着对自己说一句：花继续开，我继续走。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花开花落，人生几何》。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莫文蔚的声音，这首歌叫做《岁月里的花》。

岁月里的花来自莫文蔚，莫文蔚的声音像旧毛衣的触感，很暖，又有一点粗糙的真实。岁月里的花写的是相伴多年的感情，不是玫瑰那种轰轰烈烈，是墙角的牵牛花，每天早晨默默开，晚上默默收。制作人荒井十一说，录这首歌的时候，莫文蔚让他关掉所有的修音设备，他说我要唱出时间的声音，于是我们就听到了一些细小的气声，尾音的微微颤抖，那是岁月本身。愿你身边也有这样一个陪你慢慢开花的人，如果没有，记住你就是那朵花。今天节目的最后，我选了 SHE 的《花又开好了》。这三个可爱的女子经历过意外，单飞，重组。唱这首歌的时候 ，Selina 说：“我们像三颗种子，埋在土里很久，终于又发芽了。花又开好了，终于。”这句歌词送给每一位听到这里的你。无论你曾经经历了怎样的冬天，泥土还在，春天就会再来。感谢你们用一个小时和我一起走过了花开花落。如果你心里有一朵快要谢了的花，记得轻轻对它说一声辛苦了，我们明年再见。愿你接下来的日子有花可开，有人可爱。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唱梦到的景。
1: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三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梳理财经资讯，
6: 分析盘中热点，
5: 把握市场动态，
6: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下午的3:03，国元证券时间，让你的投资更有价值。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证券时间，我是汪耀。在每个交易日下午的3:00到3:30，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的建议。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啊，在听友群里面可以来说说您的投资心得，可以来说说您的体验啊。怎么关注呢？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在群里面有很多的好朋友嘛，都是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在一块儿来聊一聊投资方面的心得和体会。首先我们一起步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来盘面今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 A 股的三大指数都是集体收跌啊，贵金属与煤炭板块表现的都是逆势走强，来关注具体的报收情况。先来关注的是上证指数，收盘点位3882.01点。

0: 下跌了23.19点，跌幅达到了0.59%，成交金额9521亿，破10000亿啊。上涨690家，下跌1599家，平盘65家。深证成指的收盘点位13794.29点，下跌了299.88点，跌幅达到了2.13%，成交金额1.06万亿，上涨731家，下跌2137家，平盘62家。创业板指数的收盘点位3431.89点，下跌了113.69点，跌幅3.21%，成交金额5086亿。继续关注的是科创五零的表现，科创五零的收盘点位是1602.34点，跌了51.22点，跌幅是在3.1%，成交金额938.3亿。接着关注的是板块方面的表现啊，今天行业板块上涨靠前的分别是贵金属涨了4.41%，煤炭涨了2.80%，保险涨了1.80%，食品涨了1.53%，银行涨了1.38%。行业板块跌幅靠前的分别是生物制品跌了4.36%，元件跌了3.73%，医疗服务跌了3.29%。机器人跌了3.20%，航天装备跌了2.95%。再来关注的是概念板块，概念板块涨幅靠前的分别是粮食概念涨了1.61%，麒麟电池涨了1.25%，转基因涨了1.19%，黄金概念涨了1.19%，低碳冶金涨了1.14%。再来关注的是概念板块跌幅靠前的分别是单抗概念跌了4.67%，重组蛋白跌了4.66%，青蒿素跌了4.03%， CIO 跌了4.02%， CI-T 细胞疗法跌了3.94%。来关注个股方面的表现，今天没有新股上市，今天个股涨幅在10个点，包括10个点以上的家数一共有45家。跌幅在10个点，包括10个点以上的家数呢，一共有27家。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务院政策时间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在关注完市场表现之后，我们来连线嘉宾，听一听嘉宾对今天盘面的观察。我们连线的是国务院证券同联分公司优佳投资顾问刘侃刘老师。刘老师下午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刘老师，全新的一周啊，今天是周一，但是三大指数的开盘呢是涨跌不一的，随后是集体下行，市场是放量下探，不少个股出现的是回撤，结构性分化也比较显著哦。对今天的行情您有什么观察？
1: 好的。其实今天的这个市场的一个下跌，整体来说呢是比较这个超预期的，因为我们从周末的这个消息面来看的话，就整体上对于科技方向来说的话，利多实际上比利空要更多一点啊。

0: 整体来看的话，今天上午一开盘的时候呢，这个市场就给我们整个这个感觉就不是特别的好啊，因为这个小幅的一个低开之后啊，就快速的一个下探，再结合这个海外市场的一个走弱呢，那今天的周一呢，又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大幅的一个下跌吧。但是好在呢，今天下午的时候呢，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个资金呢还是有一点点想往回拉的一个动作。从整个成交量来看的话，我们在上周五的时候，整个市场的成交量呢已经跌破了2万亿，也就是1.8万亿左右。那今天呢，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在尾盘的时候啊，放了一点量出来。那今天整个的两市的成交量呢是又回到了这样的一个2万亿。但是今天的市场的这个热点啊也比较的杂乱，包括这个下跌的加速也是比较的多。只有黄金概念这个方向呢，包括煤炭吧，这几个还是偏防守方向的、偏红利方向的方向在走强。那么其他的像我们之前比较喜欢关注的，像这个算力硬件方向呀，这个都是走的比较的差的啊。那我们结合周末的一些消息面来看的话，第一个呢，我们还是认为啊，这个市场啊本轮反弹呢，实际上还是科技主打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但是呢，科技反弹的这个力度呢不是很高啊，不是很高，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呢，就是很多朋友在这一波操作反弹的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很多人的体感非常的差啊，非常差，这导致一个问题啊，就是场外的这个资金呢，看到了这一波的反弹呢，实际上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而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聊过一个话题，就是八月份以来，大家觉得这个市场呢，从3700多点呢，最高到了我们大盘到了4000点左右，但是呢，实际上还是一些题材，包括一些小票反弹的高度啊稍微大一点，但是科技方向其实是不是很大，那这就导致一些增量资金无法啊，或者说不太愿意在这个节奏点上更多的踏进来，那么更多的还是存量资金的这样一个博弈啊。那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看得到，在上午这个下杀的过程当中呢，资金其实抵抗的动作啊非常的微弱，那么直到了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整个的话，我们认为啊里面确实是有一些恐慌的盘的出来，但是比较的少，今天的放量的这个规模呢还不算特别的大。但是好在一点呢，今天大盘呢在接近3850的这个附近吧，啊3850的这个附近，最低今天达到了3855这个位置，那么也接近3850的这样一个情况，出现了这样一个探底回升，也就是说有这样一个比较长的一个下影线。那出现下影线，我们至少从走势结构上来说的话，我的观点是认为这个地方呢，资金呢是认可的啊，就是在3850的位置呢，资金愿意在这个位置呢去尝试做一些短线呢博弈这种短差的这种情况啊。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觉得今天呢，在尾盘出现了这种探底回升，有下影线，那么也代表的明天呢。如果在今天晚上没有外部的一些比较大的利空干扰的情况下，其实明天的走势的话，大概率会延续今天下午这样走势，就是还会去向上修复，也就是在3900点附近做一个修复。那现在来看的话，三大指数其实最大的问题呢，就是第一个，我们的双创指数呢也快去摸到了今天的创业板指数其实在盘中是击穿了我们的年线位置。那么科创指数呢，今天虽然说还没有到我们的年线，但是呢其实也比较的接近了。那我们的大盘指数其实早早的就已经被压制在了年线的下方。对于很多的这个老股民来说，或者说一些比较大的资金呢，在看趋势方向来说的话，如果指数一直在年线的下方，对于他的这种情绪上还是受到很大的干扰，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这个目前呢没有走出更好的这种大的趋势，没有站上我们的年线的上方，那么资金的这种积极程度可能会稍微差一点啊。那是另外呢，就是我们觉得啊，最近这个题材走的比较差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前段时间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标的上市之后啊，这个估值呢也非常的这个高啊，包括这个上市之后呢，到今天为止呢，也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落，市值呢也是缩水比较严重。那这个也导致了一个问题呢，就是一些短线的博弈的资金的这个热度啊在下降。那尤其是机器人方向呢，还有一些前期炒作这个题材方向的一些高度啊，其实在上周三开始吧，都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压制的一个行为啊。但是话又说回来啊，因为我们市场目前来说呢还是一个结构性的， 啊，可能偏均衡的一个情况。那随着这个市场呢这一段时间呢又开始出现了一个回踩，如果这波回踩得到确认之后，市场实际上是完全有可能拉起来的。那如果再拉起来的话，我们这段时间做的一些防守方向，比如说今天的煤炭还有这个黄金方向，那么在今天，其实在今天的时候就已经有资金在尾盘啊朝了这个方向已经开始往外流了。那么明天如果再向上脉冲一下的话，那这些在本周和上周啊下半段的话，这个这几天的这个涨势不错的一个方向，我觉得大家要注意这样的一个落袋的一个情况。那相反啊，我们觉得随着这个九月份的一个这个预期吧，还有我们这段时间一直跟大家聊的这个每年九月份的消费电子方向呢，也是值得非常关注的，因为有很多的这个电子产品吧，新的设备啊，都会在这个时间段密集的这样的一个公开吧，或者说一个展示啊。对于这个方向来说，包括可能在预期十月份左右的一些，比如说军工方向呢，还有一些旅游方向啊，大家都可以在八月的这个这个结尾啊，九月初的时候就可以去看看这些方向啊。这个是我们对于今天呢这个市场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看法啊，周正老师。
1: 嗯，刘老师，您刚提到了这个近期板块轮动比较快啊，甚至出现了这个叫热点一日游。那后面哪些热点会有持续性呢？怎么能够来踏准这个轮动的节奏呢？
0: 是的，是的。其实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股民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一个担忧吧，或者说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市场的热点呢非常的快。那么，其实从我们这段时间的观察盘面来看的话，前一段时间其实除了创新药方向走出了一个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有连贯性的啊，其他的方向都是这种非常快的。其实，如果非要让我说一条线的话，其实我们也没有特别好的方向啊，这就是市场本身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绝大部分投资者其实跟我现在这个状态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不能去盲目的去猜一个方向啊。如果说我让我硬说一个，其实也很简单。但是从现在来看的话，因为市场刚刚开始放量，刚刚放量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他也不知道，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市场的资金已经没有，就目前来说没有形成合力。没有形成合力的话，就有可能会导致一个情况，比如说明天市场哪怕是红的，都有可能是一个缩量的情况，也就是说明天仍然有可能成交量会低于2万亿的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流动性不是很充裕的情况下，市场的合力行为其实很难走出来，很难走出来。那对于我们那些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我们当下来做的可能更多的还是要等，还是要等。那这里的等的话，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要等人家先走出来，因为方向或者说一个趋势都是先走出来的啊，我们才知道哪个是主线，主线肯定不是猜的。虽然说我们有时候去做一些题材，去愿意去做潜伏，但是如果你去做趋势大波段的话，最好是等到一个这个主线有一些苗头走出来。那另外就是我们要去观察这个市场能不能成交量回到2.5万亿。上方2.5万上方，这个时候我们哪怕就是我们没有去参与到这个市场的主线，那么其他方向呢，随着流动性的一个复苏，包括替代方向或者说连板的方向啊，这些都有机会啊，都有机会。那么当下来说，我们在这个整体上的这个操作的这个平衡度上，包括这个仓位的控制上，大家还是要尽量的这个控制一下，因为电风扇行情啊。这个就是会特别容易情绪波动，情绪波动的话就会影响咱们的一个策略的这样一个操作的一个情况。
1: 慢慢来啊，用时间来换空间啊。我们再回到今天的盘面啊，今天盘面呢贵金属啊表现还可以啊，逆势走强，包括煤炭啊，那
0: 对
1: 怎么看好这两个板块之后的趋势呢？
0: 这个黄金概念其实从今年年初啊一大波回调啊，这个我们不光看这个黄金板块的一些个股的方向，我们同时也会观察一些现货黄金的一个情况。其实最近这个防守方向的一个启动呢，走强呢，其实也是跟这个整个海外的吧一些事件的影响啊，包括这个一些数据的一个出台，还有一些这个债的一个情况，那么受这个影响，包括最近的大科技，其实今天我们看盘面啊。AI 硬件端的这些这个易中天的这个方向其实跌的是比较多的。那么这个资金啊，我们之前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聊过一个话题，就是市场不好的时候呢，我们一些普通投资者呢其实可以管住手的，但是一些大的资金呢，其实它还是有一部分的资金呢要在场子里进行博弈，就是 不可能说市场不好所有人都不交易了，那么成交量不就变成零了吗？对吧？就是他们还是有一部分。

0: 甚至说银行方向啊，大家还是可以去看一看这些低波的这个方向，或者说高股息高红利的。但随着市场一旦开始企稳，我们有时候去看方向就是这样的，市场好的时候，那就一定是那些高强度或者说高成长性高波动性的标的往往会受到资金的一个青睐，那么这些方向可能会要啊回踩啊回踩，所以我对于这个方向来说的话，大概是在明天有个脉冲的时候，大家可能要注意一点了啊，就是刚才主持人老师提到的黄金，包括啊煤炭方向。那么明天上午再有这种不错的有溢价的行为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下。
1: 嗯，农业方面，我们的饭碗呢端的是挺稳的，农业今天走的呢也还可以啊，
0: 对，
1: 之后的趋势会怎么样？
0: 您是说农业方向是吧？
1: 啊、对对，看好吗？
0: 其实农业方向的话，它也是走出了一个就近期吧，算是一个比较有点关系的。那我们去看消息面来说的话，还是受到这个厄尔尼诺这个天气的影响吧，就是现在一些这个消息的一个发酵吧。但是呢，其实这一波这个农业已经走的比较超预期了。按照往年来说的话，每次的这个农业方向，它呀这个走出的这个连续性都比较的差，尤其是每年的一号文件发布之后，很多农业方向只有一个脉冲就结束了。那么这一波的农业方向呢，它结合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天气的一个原因吧，导致了这个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温度的一个上升也好，它更多的是预期，它预期的是明年的一个事件。所以对这个方向来说，我们看了几个标的，比如说某某生物啊，这几天还是非常的强势的。那这个方向呢，刚才钟老师其实这个提的也比较的好，我觉得大家可以高看一眼啊，高看一眼，因为既然资金选择了走出连贯性了，那么在后面来说的话，它就是一字转分歧，分歧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些比较好的强势的标的能够走出来。大家能够看到，不光是整个的这个农业板块，还有一些航运板块啊也比较的这个活跃，这些其实都是有联动性的啊，联动性的。那么这个方向呢，大家呢如果在里面的话，我的这个观点可能比刚才提到的黄金方向呢，这个可能延续性要强一点啊，强一点，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的发酵也好啊，随着这个秋季或者说随着这个事件的不断的推演，那可能还会有高潮啊，还会有高潮。
1: 那仓位这块呢，李老师您怎么看？
0: 整点仓位的话，我的这个看法呢，还是维持50%左右吧，就是偏积极一点，但是呢不要太重，因为我们之前的话就是跟大家讲，这段时间的虽然市场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呢也可以去参与啊，就是我们不用把仓位一下打得那么的低啊，那么的低。那现在来说的话，除非你在上周就已经减掉了，如果你没有减掉的话，那现在这个时间点我就不建议大家把这个仓位给砍掉了。那么至少我们要搏一个反弹啊，至少说还有一个反弹。那么下一次再反弹到什么位置呢？比如说我们做大盘指数，下一步再能到3950点的这个左右的时候，如果再上不去的时候，那我们可能要把仓位再往下拉一拉啊。就目前来说呢，我们保持50%仓位向上就可以了。
1: 有朋友们在问啊，到月底都要交成绩单了啊，很多投资者可能认为越是拖到后面出业绩的可能成绩不是那么的理想啊，
0: 是
1: 这样
0: 的
1: 情况吗？
0: 对对，因为每年的话，包括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或者8月份的时候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每年4月30号出的业绩基本上都非常的差了。因为好业绩呢，因为它是有这个要求，比如说年报和半年报的时候，规则上要求就是，如果你增幅超过50%，或者跌幅超过50%的，要提前预告。如果说你没有提前预告的话，那么大概率的就是说啊，都是会好的先去发布。那么拖在最后一天的啊，比如说拖在8月30、31的时候，那基本上啊，从往年的这种观察力度来看的话，那都是比较差的。所以如果你的持有这个标的，预报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理想，那么在正式的这个半年报出来的时候，到现在还没出的时候，那么如果手里还有一些不错的这个溢价的，那么就可以先规避一下风险，规避一下风险。但是如果一直趴在底部的啊那种标的，那反而如果说是业绩出来的话，倒有可能存在这种利空落地，就是利好的这种可能性的啊，那看位置。
1: 很多朋友还是比较关注科技的啊，这个外围的扰动，还有很多产品还在提价啊，那科技这一块有什么预判呢？
0: 其实科技来说的话，周末消息面整体来说是维持一个均衡的，但是大家也看到了，像我们国内的一些大厂啊，目前来说的这个开支，刚才主持人老师也提到了，其实还是在加码的。那这个和开支的一个加码呢，对于中线来说的话，肯定是一个利好的，因为至少证明这个事件我们。

0: 还值得去投资。但对于一些就是扩大这种支出的一些本，就是他自己的企业来说的话，他的支出在向上的话，对于他来说其实是短期是有影响的。那包括他有一次新股的一个这个定向增发也好，可能会稀释到原来的这些这些股民。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周五的时候，我们的这边大厂的一家公司在美股上跌幅其实比较多的，这也导致了今天恒生指数呢走得比较的差。那我说一个观点吧，我认为目前来说呢，全球的这个科技的竞赛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白热化的一个阶段，那当下呢只能是继续比如说增加开支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中间的这个过程可能还是比较的困难。但是我讲的困难就是大家要选择一些比较合适的系统的赛道。像之前一样，就是直接抱团 AI 运营端肯定是不行的。那现在来看的话，目前来说的话，没有特别好的这种关于科技的超级主线出来。我们去想，也许在九月初或者说九月中旬的时候，看看能不能嘛，在整个的应用端能够走出来一个，就有没有一些现象级的一些电子产品吧。我们认为所有的这个科技最后不还是落地到电子产品上面嘛？如果说有这个方向来说的话，我们到现在这段时间可以提前把这个 AI 应用端呢来说提前做一个埋伏。对，
1: 哎，好的，也非常感谢刘老师接受我们的连线，辛苦了。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好的，再见。
1: 也提醒朋友们啊，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我们稍事休息，进入半点时间，在半点之后为您带来的是国元投教时间，稍后继续回来。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正在找工作的你，是不是最害怕面试环节呢？面对千篇一律的问题，怎么回答才可以给考官留下深刻印象呢？今天我就用废话文学来破解这个世纪大难题。
5: 啊，你好，你叫燕大胖是吧？
4: 哎，是的，领导。
5: 你为什么要到我们公司来面试啊？
4: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在找工作。嗯，
5: 那找工作为什么要来我们这儿呢？
4: 啊，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
5: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找工作，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4: 啊，因为你们公司在招人呢。
5: 那别的公司也在招人呢，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4: 我总得选择一个吧。
5: 不是，我是问为什么要选我们？
4: 因为我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上班。
5: 你
2: 老板你别着急啊，我来问。我们的意思是啊，我们的公司为什么会吸引你来？
4: 我刚刚不讲了吗？因为你们在招聘啊。
2: 那你能为我们公司带来什么呢？
4: 带来一个新员工啊。
5: 出去。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6: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3:30锁定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汪耀。在工作日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学习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添加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SWQY2019。很多都是喜欢理财的朋友们在一起啊，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在投资方面的一些体会和心得。下面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
3: 国元小课堂。
4: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境内上市外资股。外资股呢，是指股份公司向外国和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投资者来发行的股票，这是我国股份公司吸收外资的一种方式。外资股按照上市地域可以分为境内上市外资股和境外上市的外资股。境内上市外资股原来就是指股份有限公司向境外投资者募集并且在我国境内上市的股份，投资者限于外国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等。那么这类股票呢，就被称之为叫做 B 股。 B 股采取记名股票形式，以人民币标明股票的面值，以外币来认购和买卖，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但是从2021年2月对境内居民个人开放 B 股市场以后，境内投资者逐渐成为了 B 股市场的重要投资主体， B 股的外资股性质也就发生了变化。境内居民个人可以用现汇存款以及外币现钞存款以及从境外汇入的外汇资金来从事 B 股的交易，但是呢，又不允许使用外币的现钞。境内居民个人与非居民之间不得进行 B 股协议转让，境内居民个人所购的 B 股不得向境外转托管。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境内上市的外资股或者其派生形式，比如认股权凭证和境外存股凭证，可以在境外流通转让。公司向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支付股利及其他的款项，以人民币计价和宣布，以外币来进行支付。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国元小课堂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正在和您见面的是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真真来学习理财方面的小知识。
5: 如何分配手中的资金，确保既能保值又能增值呢？投资学中有一个经典理论叫做60-40策略，简单来说呢，就是长期固定比率的配置60%的股票和40%的债券基金。这个策略源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流行的现代投资组合理论，旨在通过在不同资产类别中分散投资，并适时的动态平衡配置，投资者能够在长期的时间内获得较为稳定的较高的回报。之所以选择股票和债券基金作为组合的两大支柱，是因为从历史数据来看，这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相对比较小，意味着它们的价格波动往往不会完全同步。这种特性呢，使得股票和债券基金成为实施滚动平衡配置策略的理想搭档。通过灵活调整两者之间的比例，投资者可以在控制风险的同时追求更为可观的收益。 有了这个理论，咱们可以分几步来厘清一下自己的投资分配思路。首先就是得摸清楚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有的人呢，可能一听到亏钱两个字就心发慌，那么这类投资者呢，就适合走稳健路线，比如说买一些波动性小的银行理财产品，或者选一些低风险的债券基金。而对于那些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强的投资者，愿意承担一定风险以换取更高回报，并且对市场有一定了解的，那么就可以选择股票投资。好了，知道自己能投什么，接下来呢就要考虑一下怎么分配资金了。如果说你有100万可以投资，如果你的风险承受能力属于中等偏保守，不妨可以试一试37法则，也就是30%的资金用于投资股市，70%的资金投资于相对稳健的债券基金。不过呢，这个资金分配也不是固定的，你也可以把比例改为28或者是19都可以，我们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来确定。采用这个策略进行投资，最关键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这个比例。咱们来举个例子，如果说你有100万的投资资金，原来呢是按照37法则，就是70%投资股票，30%投资债券基金。经过一段时间投资后呢，假如你的股票挣了10万块钱，债券基金亏了10000块钱，那么你的投资总资产就变成了109万，其中股票资产80万，股票部分的占比由70%上升到了73.39%。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将股票投资占比要恢复到70%的比例，你就需要卖掉37000块钱的股票。这37是怎么算出来的呢？用80减去109乘以70%，得到这37000。把这37000呢转投到债券基金上，调整之后呢，股票投资是763000。债券投资是127000，这样呢就保持了原来的投资比例了。保持投资比例的平衡是有助于我们降低风险，避免因为市场波动而造成过大的损失。此外呢，定期的调整投资比例也是一种纪律性的投资行为，有助于我们避免情绪化的决策，从而实现长期的财务目标。
2: 投资的理财产品又赚钱了，让我接着投资。
6: 亲爱的，项目赚钱了，太好了，还要让我继续投？
7: 宝贝孙子，奶奶可想死你了。什么？你出车祸了？
8: 刷了一单居然赚这么多，又有任务了。
9: 不能转，电信网络诈骗就是连环套，一步一个坑，要想捂紧钱袋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高自我识骗防骗能力，一眼看穿骗子。
10: 你好，
11: 你好，
10: 哎，你好，
11: 你被骗了多少钱？
12: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13: 钱，我需要钱还房贷。
9: 电信网络诈骗就是诈骗分子给你打电话发短信，或者让你点击不明网址链接，远距离操控把你的钱转走。这也在警示我们，反诈没有旁观者，就是要人人识骗防骗，实现全民反诈。近期公安部反诈宣传月推出了最新的反诈宣传手册，详细的介绍了各种骗术手法，提醒大家学习传播，一策在手，助你防骗，帮你解忧。
14: 当前我省电诈案件五大高发案类型，一是刷单返利类，二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三是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四是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五是贷款征信类诈骗。
9: 虽然电信网络诈骗套路不断翻新，手段千差万别，但是归根结底，电信网络诈骗无外乎两大类，一类是网络类，在网络上设局诱你上钩；二是通信类，运用通信工具下套诱你中招。网络类骗子跟你连

0: 联系的时候最喜欢让你点击一些不明的网址链接，或者让你扫描发来的二维码，下载安装一些不正规的软件。一旦按他们说的做了，他们就会窃取你的个人信息，进而实施诈骗。不正规的软件通常是不在你的手机应用市场里下载的 APP 等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侵犯用户权益，存在安全隐患，主要表现为隐私违规、功能越权、恶意程序等等。通信类，骗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发短信，引诱你下载安装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一些视频会议软件。屏幕共享一旦打开，你在手机上输入的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骗子都能看到，几秒钟的功夫就能把你的钱转走。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家的外卖。
1: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们节目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和您见面，欢迎您的准时收听，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怎么加呢？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SWQY2019。国元投教时间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会进入国元大讲堂。今天我们会跟随国元证券新疆分公司高级优家投资顾问杜海军老师来了解如何树立客观的投资理念，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股票操作三大禁忌：严禁挂单交易，严禁左侧交易，严禁二次被套。这是股票操作的三大禁忌，这是我自己总结的。再说这个操作的这个的前提呢，我们把这个投资风格分成啥？分成是不是短线操作？短线操作和长线操作，还有一种叫什么趋势操作，是吧？短线操作什么呢？就是投机博机会。长线呢，是和这个大盘蓝筹呀、分红类型呀、成长类型的，包括什么银行呀、券商呀，什么成长性，它的代表啥？包括什么中小盘股呀等等的这种的，就是做长线，包括像银行分红的，是吧？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我自己，我既不属于短线操作，也不适合长线操作，包括现在我们这个行业。

情来说，行情有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长线股票？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改变这个操作思路上，我们趋势操作，就最直白的就是趋势操作，首先是介于这个长线和短线之间嘛，就最直白的就是波段操作嘛，就是十日线买进，十日线卖出嘛，不论时间，买方不知道在没有涨启动之前买上，买方买入持有待涨，等嘛，等它涨完了卖掉，有可能速度很快，有可能速度慢，这一波走完再走嘛。所以呢，我们这个严禁挂单交易。为什么叫严禁挂单交易呢？每次我们说是要了解这个交易原则，十日线买进，十日线卖出嘛。为什么我们说是等突破站稳十日线我们再买进？要买你就直接买，要么就别买。那么很多客户往上突破了之后往上，比如说是10块钱，10块钱的这个支撑位10块钱，就是十日线买进的时候，这股票在10块1毛钱，我非要挂单挂的，你说的是10块钱嘛，是吧？我非要挂9块9毛钱，或者9块9毛5几分钱，那到达我就成交了，不到达我就不买了嘛。那比如说卖出股票的时候，明明它已经冲高回落，都已经到那个位置上了，从10块钱涨到11块钱，又跌上下来，跌到10块8毛钱，冲高回落了，哎呀，我就挂11块钱，它要是如果再冲上去就卖掉了，冲上去的话我可以再等等。那么冲高回落趋势一旦建立了，那么下跌的短期下跌的趋势建立了，你说你卖不掉了，哎呀，差个几毛，你这个整个这个我们在平时交易的时候，因为这样的原因少个几分钱几毛钱没有买上股票而错失它这一波上涨，和在高位我高挂了这么几分钱几毛钱而没有卖掉，错失了这一波就是被挨行下跌的这一波，被挨行就是坐了个过山车，有多少次机会？你看，像我们每个人，我们平时反思一下，交易股票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动不动你看那个有时候客户在问，说是，哎，海军，你看我这挂的这个咋没成交？挂的这个单子没成交，或者是什么那个啥？你看我理不理你？任何一个人在说是我这挂单，我挂单看能不能买上。任何一个客户在问我是不是，我都不会理，是吧？严禁挂单交易。首先，这就是交易心态的原因。你贪小便宜吃大亏，要么浪费机会，图那几分钱。我们买股票不是因为挣那几分钱的，要真要挣那几分钱的，还买它干嘛呢？是吧？几分钱没买哈，你把这一波上涨机会浪费了，要么就是损失惨重，那就几分钱，你非要明明是盈利的股票，我盈利的股票，你非要再盈利那么一点点，我再卖，为什么？它都已经走出来了，冲高回落迹象显现的时候，我们才卖股票嘛，都已经冲高回落，这个迹象都已经显现了，我们才开始卖，所以当时多少钱直接卖掉就完了嘛，非要再高挂那么几分钱，结果没卖掉，一路又跌行下来。很多人持有那些股票，那都没有挣钱吗？那都是已经挣钱了，而且挣大钱了，但是呢，跌行下来照样赔了。第二个就是严禁左侧交易。什么叫做左侧交易？严禁左侧交易。你看我们这个一波股票上涨和下跌，什么叫做左侧交易和右侧交易？左侧交易就是这股票下跌的过程中是不是在左边，下跌的过程是不是在左边，上涨的过程叫右边，是吧？严禁左侧交易，其实它说白了就是严禁左侧下跌过程中买股票。那么对应的呢，对应的就是严禁股票在右侧上涨的时候卖出股票。那么在左侧和右侧

用什么去封呢？我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呢？这就是趋势操作最直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这个黄色的就是十日线，那就十日线买进，十日线卖出嘛。当一波股票下跌的过程中一直下跌，只要它不站上十日线，那么它这个趋势就没有改变。只要是没有突破十日线，那么它下降的趋势它就一直没有改变，那么我们就不买它嘛。什么时候买呢？当下跌的过程中突破反转，突破站稳十日线了之后，第一天站稳要确认，第一天站稳第二天我们再继续买，这就变成右侧买入。我们说所以这个最低点买不上股票，最高点卖不出去股票，我们就吃中间这一段。

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也是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了。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对大家的投资理财有一定的帮助和帮忙。感谢您这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是月底的最后一个周二，是例行机器检修时间。明天的国元投教时间暂停一期，周三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再会。

反电诈攻略，虚假征信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在校大学生、毕业生或经常网购的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假冒身份，冒充银行、银保监会工作人员或网络贷款平台工作人员，与受害人建立联系。第二步，骗取信任，谎称受害人之前开通过校园贷、助学贷等账号未及时注销，需要注销相关账号，或谎称受害人信用卡、花呗、借呗等信用支付类工具存在不良记录，需要消除相关记录，否则会严重影响个人征信。第三步，实施诈骗，以消除不良征信记录、验证流水等为由，诱导受害人在正规网络贷款平台或互联网金融 APP 进行贷款，并转到其指定的账户，从而诈骗钱财。警方提醒，如果对个人征信存在疑问，应当通过官方渠道进行咨询，不要轻信陌生来电。切记，凡是声称消除校园贷记录、升级学生账户或者清除不良记录，否则会影响征信，要求转账汇款或验资刷流水的，都是诈骗。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5: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5: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5: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

0: 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1: 2000万片古代瓷片背后藏着哪些跨越时空的秘密？
2: 然后窑业的话呢，从北宋公元11世纪的时候就遗存。
1: 屡烧屡败的小鸭子如何通过修复实现破土重生？
2: 细节拉满，它叫素三彩，就没有红色，说它没成功过，没红过，又很有才，年轻人觉得很有代入感。
1: 当古陶瓷遇到现代科技，中国传统文化又将迎来什么新机遇？
2: 大部分，甚至可说绝大部分的数据是对国内外开放，来为大家建设一个公共的、世界性的一个研究平台。
1: 资讯有故事，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延俊用前沿科技将古老瓷片拼出传统文化最鲜活模样。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何以景德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主题展览正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展出，带观众感受那一窑火、一件瓷、一座城所承载的中华文明。不久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70万字申遗文本里的内容，如今被转化成器物场景，搬进了展厅。通过策展团队成员王盼盼的介绍，人们就可以读懂景德镇的窑火为何能够绵延千年。
3: 那我们看到的这件双耳瓶，就结合了釉下彩、釉上彩、镂雕、套烧多种复杂工艺于一件器物之中。制作这样一件瓷瓶，其实不只是靠一座窑厂或者几个工匠，而是一套跨越山水的产业体系，也充分展现了御窑超前世界的一个手工创造力。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时也成为全球唯一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产业遗产是见证人类完整生产产业链、生产组织、技术工艺、配套生活商贸的复合型文化遗存，不只是单一建筑、文物、艺术品，而是一套完整生产系统。
2: 就很多人确实不理解，他说听说我们在申遗，人们往后第一反应是你居然不是世界文化遗产。那这次申遗呢，实际上一方面帮我们厘清了家底，另外一方面呢，它是首次以我们国家的产业遗产来申遗。
1: 翁延俊，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作为专家组核心成员，全程参与了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
2: 落马桥窑址申遗的一个遗窑试点，这是民窑的一个这个典型代表。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景德镇镇区最早的时代的人类遗存，晚唐时候1200年，然后窑业的话呢，从北宋公元11世纪的时候有遗存。
1: 考古实证和文献记载证实，景德镇陶瓷产业脉络可追溯至10世纪宋代青白瓷，从民窑开始，经元代持续发展，形成了明清御窑体系。明代景德镇的城中心建有玉器厂，清代改为御窑厂，专为宫廷烧造瓷器。北京故宫有36万件瓷器，95%以上为御窑厂烧造。御窑对品质有着极其严苛的把控，无缘进宫的瑕疵品均要被砸碎分类深埋地下。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有一座珠山，海拔仅48米，是600年间由被砸碎的玉制瓷器掩埋堆积而成，地下埋藏着上100万片瓷片，是研究官窑历史的珍贵地层。
2: 盖了一个阁楼的下面小山坡就是珠山，它是用玉窑落选的瓷片堆起来的山。后来是民国时候就有，80年代重新建了。建阁楼的时候我们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官窑瓷片，从此就开始了我们的玉窑的考古序幕。
1: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考古出土的没有完整的瓷器，而是100余吨近1000万片瓷片。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大量碎瓷从地下重见天日， 古瓷修复师们经过漫长的整理、拼对、修复，很多珍贵的瓷器残件以完整面貌重见天日。比如稳坐名瓷第一杯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由于工序繁多，烧造难度大，斗彩鸡缸杯成品率极低。当时包括鸡缸杯在内的官窑瓷器是专门根据宫廷要求而设计烧制的特殊瓷器，御窑几乎不计成本会烧制大量同样的瓷器，执行严苛的拣选制度。在完成烧造后，即便是只有一丁点瑕疵，也往往会将其砸碎掩埋，仅挑选最精美的精品进贡，因此传世数量极为稀少。
2: 我们的鸡缸杯2.8亿呢，像这种半成品的就只有窑厂才可能有，就是它还没来得及上釉上彩，在这个阶段呢就被品控人员自检落选了，
4: 我们瓷器
2: 也落选了，很漂亮。这个有时候是这样的，皇上只要五件，你做出来第六件合格怎么办？
4: 砸了，
2: 那也不能够流落民间。
1: 500多年前的瓷质香薰究竟长啥样？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物修复室，记者见到了刚被修复好的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这只近600年前烧制的鸭子造型依旧栩栩如生，萌态十足。但专家介绍，它们是屡烧屡败、从未成功过的作品，因此被深埋在景德镇御窑地下，蛰伏了500多年。翁延俊介绍说，
2: 现在我老物件，它是考古的这种出土的，出土了我们将近有近1000片，从中修复了拼对出来的6件。但拼出来以后，我们觉得非常惊喜，为什么？它绝无仅有，每件传世品啊！老祖宗生活其实很典雅的，宋人的时候就说这个叫四半闲事，那到明代也不例外。打开它可以看到，分上下两个部分，下腹部呢，它还有6个隐藏的小孔，叫隐孔。这个银孔呢，来中间呢来进行进气，从跟鸭嘴这边呢形成一个对流，下腹部呢就去填满了香灰，香灰里面埋一颗香炭，身上呢再放一块云母片或银箔片，在上面再放一颗香丸，这样的话你香炭点着的时候啊，你的香烟呢就从鸭嘴里面就可以袅袅的升腾而起了，从它俏皮的吐着舌头的鸭嘴里面，从它瞪圆了的花眼边上，你看这花眼中间还有一底乐平当时最早的国产料平等青青花料啊，做了瞳孔，没有见过传世品的，所以他当年没成功过，很可能没进过宫。
1: 直到20世纪80年代，考古队才将他们从遗址里挖出来，再从上千件碎瓷片中艰难地拼合出了6只。
2: 这个民窑绝对不敢烧，这个太难，难度太大了。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成化的胎釉，这个胎质非常的细腻洁白啊，釉呢是非常的温润的，原料的提取和加工它是非常精细的，然后它造型太复杂了，底座也好，下窝鸭掌也好，鸭身的曲线，这个鸭那个素羽的部位，羽毛的就银杏叶一般的这个刺羽的雕刻，和它填充的这种孔雀绿、后脑勺湿的墨绿、底座的草绿，所以它的叫素三彩，光绿其实就有3种，黄有焦黄、土黄，紫有切皮紫，瞳孔呢还有一点平等青，细节拉满，它叫素三彩就没有红色。说他没成功过，没红过，又很有才，年轻人觉得很有代入感，等待着第二次的开局，所以我们让他红一把，让他成功起来。
1: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发起了鸭生重启计划，号召大家给6只小鸭子重新命名。目前已经有3只鸭喜提大名，老大叫碎碎鸭，破碎的碎，纪念他破碎深埋的过往。老二叫岁岁鸭，年岁的岁，谐音岁岁平安，是对他新生的美好期许。老三则叫爆棚鸭，造型通体发黑，爆炸头。2021年，岁岁鸭家族中的2只作为镇馆之宝进驻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常设展厅，他们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迅速成为景德镇瓷器新网红。如今碎碎鸭被成功打造成景德镇陶瓷的文创 IP， 围绕碎碎鸭开发出的系列文创产品畅销市场，但它的价值不止如此。翁延俊介绍说，
2: 鸭子延展信息，这个小鸭子的它的3维的造型，它的纹样色彩，以及作为基因的8价 X 信息，

0: 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这些工艺信息，这些纹样色彩信息存到数据库以后呢，它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素材库。它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来去研究断代，另外一方面为当代设计师所用，为当代设计师来进行解构重组开源的。我们是有序开源的，它可以购买，但是同时一定要声明图案的来源，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
1: 从落选被砸到变身 IP 网红，碎碎鸭成功逆袭的故事也是景德镇制瓷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对此，作为景德镇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翁延俊深有感触。
0: 我母亲就在对瓷器的叫做选瓷，曾经是选瓷女工啊，就是瓷器烧好了以后你得分等级来去定价。我父亲呢做过供销科长，就是做他的原料采购以及销售该怎么去卖啊，这是国营瓷厂。有好奇就是哎，这些大人们都在忙什么呀，是吧？为什么这个还有这个车间那个车间的，为什么那么大的烟囱冒起来的黑烟那么讨厌呢？掉在脸上的这个，那时候是景德镇烧煤，用煤来做燃料，它很多的煤灰掉在你脸上，你千万没事出门不要拿手去碰脸，一抹就算大花脸了。所以那时候觉得，哎呀，景德镇就是，哎呀，我们的家乡确实有点脏，有点乱。那个时候，说家长也好，你自己想的也好，就是逃离，离开景德镇，逃离摇曳啊。当时想要去逃脱的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是一个封闭的一个产业。当时呢，你90年代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没希望。
1: 高中毕业后，翁延俊离开家乡到外地读大学。2000年，他远赴美国攻读经济学、金融学。
0: 当时想，哎，做个外贸员。后来读硕士，想，哎呀，做个小经济学家，学金融啊，也想会将来有机会去华尔街闯荡。有一次呢，机缘巧合，我去了密歇根大学的安娜堡分校人类学博物馆，它有一批古塔收藏。古塔是当年在菲律宾工作的一位考古学家，在那里采集了大量的瓷片标本，其中大多数又是景德镇的。你就在那边看到啊，中国的不同的窑口，包括海外的不同窑口，共同以陶瓷为纽带，见证了当时非常重要的这个贸易史，和进入到人们当时不同时代的生活中去。你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太有意义了。
1: 2006年，翁延俊辞去国外的工作，回到景德镇创业，运营陶艺培训基地，开办陶瓷厂。创业过程中，他被景德镇制瓷业的历史深深吸引。2012年，他报考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博士。
0: 就是觉得自己不懂啊，懂得太少，所以不是说我读博士我需要从事这个瓷业。当时我报考的时候不是这么想的，就兴趣，对于历史，对于这个历史，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它是体现在人上，体现在物上的历史。它陶瓷后面它是有人的生产，人的生活，所以对这块我想去做深入了解。但是没想到学着学着就兴趣就不一样了，他慢慢的从一个兴趣爱好变成说，我想考虑，哎，能不能够有一份这样的工作。
1: 读博期间，翁延俊在导师秦大树先生的安排下，作为考古队领队回到落马桥红光瓷厂进行考古发掘。
0: 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千万不要怀疑老祖宗的审美和老祖宗的这种智慧的一个传承和结晶，而且现在这些老祖宗的子孙们，他们依然在活态的传承着，在活态的生存着，它可以生存得很好。原来的从我说90年代大家要逃离瓷业，到现在的这种回归，人们对手工业的尊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它这种尊敬不光反映在我们说，哎呀，你是非遗传承人的这种尊敬，还有社会给他们的回报的尊敬。他的物质收入是可以拿得出手的，可以很体面的，这个是一个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已经蔚然成风了，那将来他还能够来去支撑手工制瓷国际品牌的生长和壮大。
1: 博士毕业后，翁延俊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2018年归国后，入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在担任院长职务后，他推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挂牌成立。在景德镇古陶瓷

0: 茨基因库的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一项极其枯燥却至关重要的基础搭建工作。近2000万片古代碎瓷片正在被逐一转化为计算机里的庞大数据库，涉及出土信息、三维扫描以及成分分析数据、制作工艺、原料来源、纹饰、釉色等多项内容。翁延俊介绍说，
1: 我们把器物的造型、纹样、色彩和它的胎釉、装烧款制这方面的信息呢，作为原数据进行录入。我首先确保每一件瓷片它都是有出生证的，哪一个地层、哪个年代。我们提取它的八加 X 类信息，所谓八呢，就是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延展信息就是我们说的 X 类信息。
0: 为了能在专业显微设备下精准提取瓷器的结构与成分元素，科研人员必须对标本进行严苛的物理打磨。
1: 胎体的薄片30微米，不论是看它的微观形貌，还是检测里面的成分元素，我们都需要把它做成仪器设备可用的状态。它的这个平整度要恰到好处，而且不能有任何的划痕。打磨抛光工作，这是最费人力物力的。科技跟陶瓷考古、陶瓷历史结合，从往往就是因为缺少大量的这样的标本。你得愚公移山嘛，这个标准的建设都要时间。
0: 每一块古瓷片都要经过切片打磨，提取它的专属基因。那么如此费时费力地提取微观数据究竟有什么用？当遇到一件颜色独特的古瓷器时，如果我们不再使用形容词，该如何向世界精准描述它的颜色？翁延俊介绍，
1: 原来的色彩的话，我们很多都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描述，那现在我们用的是更底层的 LAB 值。 L 代表它的照度， AB 呢代表它四种基本色的一个坐标值。这些方面呢，就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来把主观和客观呢取得一个平衡，也让它的变得非常的准确。
0: 目前通过构建完善的标准体系，科研团队正在主导制定 ISO 古陶瓷科学表征国际标准，这也是中国主导的全球首个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标准之一。
1: 让大家能够说同一种语言，并且呢可以进行量化的比较，这一切都离不开标准，我们可以成为这个标准的制定者和发起者。
0: 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自建立之初就秉持着开放共享的理念，除核心安全数据外，绝大部分内容正逐步向国内外学术界开放，一个由多国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已初具规模。翁延俊介绍说，
1: 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国际瓷研究学会，现在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89家机构，包括不少的一些著名的博物馆和相关的大学考古所在共同参与。大部分，甚至可说绝大部分的数据，是对国内外开放的，来为大家建设一个公共的、世界性的一个研究平台。
0: 除了面向国际学术界，为了让传统经典活在当下，科研团队还研发了面向公众的数字交互系统。游客无需掌握任何设计基础，就能把古代纹样图谱秒变国潮文创。千年制瓷史留下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熠熠生辉，见往知来，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起点之一，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的成长轨迹与创新发展。如今景德镇申遗成功，意味着这段辉煌历史已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从此被置于人类共同守护之下。在翁延俊看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只是新的起点。
1: 我在2021年开始成为余姚博物院的院长后呢，我就在想如何能够把我们现在的这个业务流程能够打通起来，考古文保和展示，我觉得很迫切。因为景德镇可以说一步景德镇半步中国陶瓷史，中国已经走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在接下来的真正的文化自信方面，你一定是要拿出震动起来，你的理论是什么，你的路径是什么，你的案例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来去做这个事情。从这点来看，我觉得是迫切的。因为对国家的需要来讲，我觉得是迫切的。我们做这个陶瓷领域，我就发现有太多的素材它沉没在那儿，太多的宝贝它不会开口说话，它等着你来挖掘它。那这些素材挖掘好了以后呢，不需要我们来讲，

0: 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如今中国制造到底有多圈粉？他们勾勒出一条怎样的产业升级之路？
1: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
2: 我国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
0: 中国制造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哪些新动能？又为各国发展带来怎样的新增量？
3: 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

0: 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资讯有故事，中国制造为何火遍全球？
1: 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代表着未来产业方向，正在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从服装、家具、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只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海关总署日前表示，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智能装备外贸动能强劲，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我国与 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 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海关总署税收征管局上海关税技术处处长徐能介绍说，
2: 随着人工智能加速与实体经济融合，相关产品贸易有望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更多中国动力。
1: 在广东东莞的一家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东莞市某电子科技公司总经理单小军说，
3: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全球 AI 浪潮下，海量数据日夜奔跑在数据中心之间，承担传输任务的是由光纤、光模块和光元件等核心部件组成的光通信网络。在武汉光谷一家光纤企业的生产车间里，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该企业国际公司总经理文潇江说，
4: 特别是我们用于人工智能的这个 AI 自传中心的特种光纤，没想到这个因为数据中心的爆发，所以带来了这个产品的供不应求。
1: 面对全球算力需求井喷，企业能稳稳接住订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多年的技术储备。20世纪70年代，中国第一根实用化光纤诞生于武汉。武汉光谷用半个世纪构建起了涵盖材料、器件、设备等环节的产业集群。如今，8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扎根于此，光电子信息产业年产值突破6600亿元。看似简单的小元件，对精度的要求极高，公差往往控制在微米级别。这样的精度需要长期工艺经验的积累和持续科研投入。武汉某科技公司副总经理李佳玉介绍说，
5: 那我身后的这个设备，它要有很高的精度去保障我们每一颗芯片切出来它的直角要满足到90度，而且不会破坏到我们的整个的光芯片。
1: 面向 AI 算力场景，在武汉光谷的这家光纤企业布局了人工智算光纤系列产品。公司副总裁郑鑫表示，
6: 在研制这种光纤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用到10年以后的 AI 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研发它？因为我们觉得这种理念是很先进的，我们一定要储备这种光纤，也许我们想在不远的将来在某一个场合就会大量的使用。果不其然，现在 AI 浪潮来了以后，那这种光纤就是给有准备的人。
1: 这类产品的突破，是中国在下一代光纤技术领域跻身全球前列，也为全球算力基础设施提供了新的技术选项。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认为，
7: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

0: 旁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1: 得益于我国高端制造与产业集群的强大支撑，中国机器人以完整的产业生态以及场景落地能力，成为全球智能化浪潮的领跑者。北京中关村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内，海外业务的负责人正在和泰国的代理商进行视频通话。
2: 根据对方提出的各类场景需求，该机器人公司随时调整技术方案，为当地定制最合适的产品。该企业海外事业部东南亚板块负责人杨子介绍说：“机器人并不是我们把中国的机器人拿到泰国就直接可以应用了，这里面需要有场景的适配，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那就是几乎是每一个工厂的需求都不一样。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和他们共同打磨、共同完善。”
1: 这家成立于2014年的机器人企业，靠着多年的技术储备和场景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余家酒店、200余家医疗机构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首席执行官李全印表示：“我们去年其实比前年的海外的增长。” 大概在92%，我们今年看来比去年还要多。我认为是经过这个国内大部分企业的努力啊，海外的客户基本认可了我们在商用服务机器人上的产品力还有服务力。用分体式架构，将机器人通用底盘与各种功能组件灵活组合，用户通过手机端的 AI 智能体助手下达语音或文字指令，即可调度机器人完成比如音乐弹奏。
3: 衣物分拣等多项服务任务。帮我弹一首《海阔天空》。
4: 他是不是在考虑把这个门怎么关上？
1: 是的，还要看一看还有没有落的衣服。哦，确认没有了。在这家企业。 机器人不仅是被研发的产品，更是员工们每天的生活搭子。穿梭在不同楼层和工位之间的机器人，时刻要回应员工们的各种需求，从而打磨出越来越实用的服务能力。
5: 我在2062，帮我叫一台碎纸机过来。来，帮我收一下垃圾。
6: 闺蜜机、小冰箱、大冰箱、小马机器人、小牛机器人、拍照机器人、抽纸机器人、垃圾桶机器人，全部都到我们月子中心集合。
1: 来看看，像不像机器人总动员？通过一个指令就能让不同功能的机器人在2分钟之内集结到同一个地方，这背后呢，正是机器人大脑的快速进化，还有协同能力的集中展现。而这也正是中国心智生产力走向全球的底气所在。今年上半年。 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48.5亿元，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划算的机器人。中关村某科技公司总经理张凯说。
7: 目前呢，我们中关村从具身产业上来讲的话呢，从触觉感知、类鸟芯片的研发、零销售，包括它的机械臂，形成了一个全产业链的生态。我们的企业也面向了北美、欧洲、东南亚等重要的海外的市场，拓展海外市场的模式，不单单是单一的销售，它也会与当地产业高度匹配的研发。
1: 在成都的一家机器人生产厂区，车间内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平均每12分钟就有一台工业机器人完成下线，企业营收连续攀升。就在不久前，企业携自研2代轮式人形机器人亮相德国汉诺威工博会，面向全球市场首发新品。
0: 企业负责。

0: 人邓世海表示，我们自主研发的巨神智能机器人大脑采用双层智能架构，底层基于
1: 3D 视觉大模型，让机器人看得懂复杂的工业环境。上升依托70多个行业和2000多条工业知识库，结合触觉的反馈技术，确保做的好的专业任务。通过决策、感知、执行的迭代全链路架构，真正实现了让机器人看得懂工业。
0: 除了工业制造赛道，人工智能也在加快融入民生服务。一款面向特殊群体的 AI 康复装备，依托自主研发技术打造的脑控电动轮椅，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帮助行动不便人群摆脱双手操控限制，依靠意念完成设备控制。成都某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施展说：“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 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溢出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控得稳。如今，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正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 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该企业全球产品总监吴奇介绍说。
2: 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1年发1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1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如果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出海，输出的是产品和系统化的服务能力。 中国制造中的创新药，更多是在输出专利和基础研发能力。杭州医药港管理办公室主任冯宝林介绍说：“
3: 这两款就是我们今年一季度上市，销售也现在非常不错。它这个药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31款国产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有2款就诞生于杭州钱塘新区的医药港。”
0: 这片仅6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过去10多年来，聚集起了300多家创新药企业。在这里，除了已经上市的创新药，进入临床开展研究的创新药也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某生物制药企业董事长钱丽丽表示：“10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 那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这个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这个产品，是一款 CD38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那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美金，首付是1亿美金。所谓
2: BD
0: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这也正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总台记者高琦在现场采访时注意到，
4: 这里一台台冰箱里存放的就是等待被检测的创新药样品。 他们对于温度和存放有着极高的要求。作为普通人，你可能很难理解药物研发生产的复杂机制，但。

0: 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中国创新药的突飞猛进将极大的改变全球创新药的版图，并和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
1: 这就是里面培养的就是细胞是吧？
2: 对，这是培养细胞，最重要的点就是它的养分，它的养分就是我们所说的培养基。
3: 一个个发酵罐里，细胞在培养基里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的抗体。这家企业的生物工艺开发与制造科学副总裁张博告诉记者，多达几十种物质的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过去每年仅这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的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的四分之一。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
2: 以前一个项目比如说研发的8到10个月，那我们现在4到5个月就能把毒理批产生出来去做这个动物临床了，那快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一流的设备，然后有很好的人才储备，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能把项目做好，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外公司开始找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帮他们来研发一些工艺。
3: 创新药研发环节的加速以及审评审批速度的提升，让国产创新药快速上市，更早惠及国内患者，让医生手中的武器库前所未有的充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林认为，
4: 现在我们就觉得底气比较足，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新药的研发速度明显上来了，而且这些企业它会更关注我们中国人群的需求。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先满足我们中国人的需求，再走向国外。有了这个产品，有了临床需求，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多个方面共同加力，所以才促进了这个领域里面的发展。
3: 法国解放报称，凭借完善的生产体系、完整的产业链以及显著的规模效应，中国创新药上市后的价格往往远低于欧美同类产品。一些癌症治疗方案进入法国医保体系后，每位患者每年可节省数万欧元的支出。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表示，
5: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有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3: 中国制造大幅降低了前沿科技的获取门槛，为世界带来更可及的先进技术，更普惠的成果共享。在东南亚，中国 AI 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中国医疗机器人在泰国不间断运送药品和样本，缓解了医疗资源的匮乏。在南美，中国公司基于遥测技术打造的网约车订单分配系统，催生摩托车出行、网约车送货等新服务模式。在非洲，拥有百年历史的铁路系统正借助中国人工智能技术驶入智能时代。这些解决方案为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撑。南非通信和数字技术部部长索利马拉奇表示，
6: 在人工智能层面，中国正在不断取得的进步和对全世界的贡献，在当今时代，维护基础设施的成本将更高，我们会进一步关注和中国的合作，以便更好更有效地管理铁路系统。
3: 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瑞婷表示，
7: 我国药制新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3: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没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2: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3: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5: 怎么七笑了？
4: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6: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7: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4: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8: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4: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8: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部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啊，你们不要期待还会有一个声音说但各位好，我是怡子，没有，这周都不会有，因为怡子请公休啦，所以这周求求你们陪陪我嘛，好不好？我也很孤独，也很无奈，我也寂寞，我也冷。好，今天的节目呢是这么给各位安排的。首先有一个话题啊，眼看着应该这一周算是暑期的最后一周了，所以有不少的朋友呢可能会选择在这一周带着孩子出去玩，再不出去玩就真没时间了，所以这周肯定是有不少的要带的，突击一下带孩子出去玩。那么我们可以说一说有带孩子的朋友在旅途当中花过最值的一笔钱是什么，没孩子的就说一说你们之前在旅途过程当中，你总出去过吧。有朋友讲我没有出去玩过，你这样从你们家出门都算你旅游，好吧，只要你出门都算你旅游啊。你旅途中花过最值的一笔钱是做什么？最值的哦，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花钱这个事情，对吧？各位应该都有这种快乐吧。啊，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15以后呢会带各位了解一些本土的资讯。好，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了，不要忘了我们今天两种这个互动方式。第一个呢是直接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然后直接在里面给我们回复内容就行了。还有一种呢是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会得到一张二维码，这个是我的微信号，

0: 您扫描添加一下啊，我来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今天粉丝群里面大概聊了1900多条吧，我没认真看，反正我打开的时候已经是999了。所以如果你也想进我们的粉丝群，当然不是每一个粉丝群都是这样啊，也有安静的粉丝群，也有热闹的粉丝群，看你们想进哪一个，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同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板块叫一起来做小学生，给你们的题目已经准备好了，那么第一个答出来的朋友呢，将会获得我们节目当中的一首歌的点歌权。 That's how we do it, yeah. 我们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好，节目开始了啊！记住我们的互动方式了没有？安徽城市之声啊，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你别搜索到视频号去了啊。嗯，先这么讲。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1: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就是王阿姨介绍的小美吧？
5: 啊，对，你就是大胖吧？
4: 嗯。
6: 请问两位喝点什么？
5: 那给我来一杯最贵的。女人啊，就是要爱自己。
4: 小了，格局小了，菜单上的东西我全要了。花多少钱就代表多大气度啊，舍得花钱的男人才会去挣更多的钱。
5: 那我们开门见山吧，你都什么条件啊？
4: 我是君临天下董事局的主席，曾经用3句话成交了5000单，月入100万。那些曾经背叛我的人，我都给了他们100多万，将来忠于我的人身价至少几个亿，听懂掌声。
5: 我是一名精通人性的女讲师，用3句话让男人为我花了20万。我今天很漂亮，给你个机会夸夸我。算了吧，那你什么学历呢？
4: 一张文凭能够代表什么呢？什么叫文化？文化就是化尽天下，见人化人，见物化物，把一切都化完，化完自己成空，然后无中生有。请问你又是什么学历？
5: 女人花时间去提升学历，付出和收获是不成正比的。与其提高学历，不如学习把握男人。我是一名精通人性，对男性有着深刻了解的女讲师。
4: 那你有什么爱好呢？
5: 我是文学少女，每天能写300首词，2000首诗。下个月我还要去联合国演讲。你呢？
4: 我的爱好吗？花钱呢？不舍得花钱的人是对自己没有自信心的表现。不做金钱的努力，把钱全部花完，征服的就是整个世界。听懂掌声。
5: 月光是吧？说实话，有房有车没有？
4: 车子和房子都是死能量。
5: 好好说话，到底有房有车没有？
4: 创业初期，创业初期。
5: 骗子，浪费我时间。
6: 哎，等一下，你们谁把账结一下再走？
5: 你看我干嘛？都是你点的，你买单啊。
4: 我有几个亿的项目在等着我呢，我先走了。
5: 喂，哎，你还想吃霸王餐？
4: 不，你听我说完，以后你讲毒鸡汤，我说成功学，我们合作一下怎么样？
5: 那你骗男的，我骗女的？
4: 怎么能说是骗？我们是给他们传授高级的理念。
5: 那到底谁买单？
4: 不懂的变通，服务员，来坐下。她是女的，你快讲啊。
5: 我是一名精通人性，对男性有着深刻了解的女讲师，曾用3句话让男人为我花了20万。想知道是哪3句吗？
6: 想知道，想知道。
0: 来自纵贯线的出发。

0: 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你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了你的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晴空下的

绽放的节日，随它去吧，我们都只活一次。呼吸，呼吸，呼吸，呼，一切已然而止。真理在荒谬被证实以前，有知识暗示你的装饰，只有眼前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冲刺，我们都在海里。

来吧，说一说吧，你们出去旅行的时候，你们觉得哪笔钱花的最值啊？这笔钱花的真是太值了。为什么我一讲到这个话题以后，大家说到的最多的内容是哈，没有啊，没有让我回头觉得嗯很值，全是不值的，就一个值的都没有嘛。虽然说他可能花了一点钱啊，但真的一个值的都没有吗？或者在那个时刻，你觉得这个钱花的是值的？我先来讲一个我的。我去拉萨的时候买了一个氧气包，你们都知道对吧，我在节目里面也曾经不止一次的说过了，买了一个氧气包。我的这个氧气袋呢是便携的那种氧气袋，就你们经常看到的一个蓝色的那个袋子啊。最值的那笔钱呢是到附近的医院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氧气店，他们有专门的这个氧气店，就打氧进去的，给我的袋子充氧。哎，这样我就可以不用买那种高价的氧气了。而且全场说实话只有我一个人是背着大氧气袋到处玩的。哎，就我走在拉萨的街头啊，没有人， nobody， no one， 没有一个人像我一样是背着一个蓝色的氧气袋背在自己的身后，鼻子上呢再带了一个吸氧的那个鼻，也就是那个吸氧的那个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叫呢，吸氧器吧。我一个人走在拉萨的街头，引来全场的目光，帅翻了有没有啊？当然我可能自己觉得是帅翻了，但对于这个看到我的人呢都会觉得这个人真惨，都这样了还要来玩，对吧？肯定会这么觉得，哈哈，他是傻子吗？都这样了还要出来玩吗？还要在这边来玩吗？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我那一次跟我老婆一起去三亚的时候，我其实是很想在三亚的海边感受坐在躺椅上，然后把那个冰镇的椰汁就是清凉的椰子，然后放在我的旁边，然后放一个应该怎么讲，就放一个蓝牙音响，然后坐在那个上面一直看着海边，对吧，喝着椰汁，或者再叫那个服务员过来搞点什么冰啤酒啊，然后坐在那边喝。真去了以后呢，你就会觉得坐在那个岸边啊太晒了，或者是太热了，坐在那边好无聊。晚上去的时候呢蚊子又太多了，所以当时这个想法是作罢了。但我当时是觉得最值的那一笔呢是在那个酒店晚上在海边的那个自助餐厅啊，两个人自助餐厅，在自助餐厅里面就吃了一顿、海鲜随便吃就管够，但那个海鲜呢也不是大家想的什么波龙啊澳龙啊，它就是小螃蟹，但那个小螃蟹肉呢又不算特别多，也不是我们经常讲的大闸蟹的那种黄特别多，再就是一些什么烧烤啊这种，它不太喜欢那个做的一些味道，我呢觉得还行，就毕竟是在海边嘛，对吧，然后吹着海风啊，吃着小烧烤，吃着各种各样的自助餐。后来我想了一想，如果真的是到这种环境里面去啊，或者你跟你老婆两个跟你的伴侣到这种地方去呢，两个人确实吃不回本，确实吃不回本。你们还是自己找一个小餐厅，
不一定要花这么多钱，吃的全是双方想吃的那种海鲜，可能会更划算一点。我刚才讲的那种海边的自助餐厅，如果你们是人多，几个家庭，对吧，一起去到那个现场，然后男生呢也比较多，女生呢也比较多，他酒水免费啊，然后在那个地方哇放开了喝，想想都快乐。但转过头又一想，虽然说酒水都

斗四酒店，看着会占大头，但是睡得好休息好真的很影响我的旅游品质。酒店确实钱会花得多一点，但你不能在就我具体不讲是在合肥周边哪一块啊，你不能就在合肥周边旁边也叫不到外卖一个山野民宿的类似于这样的店，一个房间卖我1000多吧，这个我是不太能够接受的。如果你要是在合肥周边，然后一个房间卖我1000多，那我晚上不如花1000多块钱我回来，我回合肥啊，到合肥我去找那种五星级酒店，我还可以随时随地叫外卖啊，想怎么吃想怎么喝都好快乐，还不用自己说。阿体说我想带3岁的宝宝出去玩，有没有推荐的口袋车？口袋车是什么车？你们能不能给我这个就是还没有孩子的朋友来推荐一下什么叫口袋车？因为我看到下面有朋友说一定要带口袋车，一定要带口袋车，家里还没有，要买一件轻便快折叠能带上飞机，有一些轮子拆了才不超宽，就要买口袋车。口袋车是什么车？好，今天就是来跟各位聊这个话题啊，就是在你的旅途当中，你觉得花的最值的一笔钱是做什么？为什么你觉得这笔钱，花的真值？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就行了。好，接下来听到的是 Yellow。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哎，石头哥，石头哥，听讲过年你妈妈给你安排了相亲，嘿嘿，相的怎么样了？妹子看上你了吗？
8: 哎，你别讲了，这挺想的哦，我的妈，心都早烂的了。
9: 你好，请问你是石头吗？
8: 啊，对对对，是我是我，你是维维哈？
9: 是我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8: 没事没事，我就是觉得嘞。跟你的照片啊，差字有一点点大。
9: 你吃过方便面吗？
8: 那当然吃过了，怎么的？
9: 那方便面上写的是什么？图片仅供参考。
8: 哎呦我操！还要以实物为准是吧？那你这个实物也太那个是吧？
9: 我怎么了？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啊？大背头，金链子。整个一个暴发户，
8: 我怎么的？我跟你讲，我这个造型的。
9: 算了算了，我跟你讲，你别说，既然咱俩呢互相也没看上，那就回去跟家里人啊应付一下就算了、啊。
8: 那你想怎应付啊？
9: 你回去就跟你妈说，我没看上你这张锅贴脸，我就跟我妈说啊，你这张锅贴脸配不上我就行了。
8: 哎，不是，那我呢？
9: 我什么我？再见。
8: 大胖，你讲啊，我掉掉惨啊。
7: 那我也不知道讲什么。文艺大胖，这就是生活。
1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0: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0: 忘记烦恼。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问各位，你在旅途中花过最值的一笔钱是做什么？微信可以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当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啊，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或者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得到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啊，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答对的朋友您将会获得我们一个优先的点歌权哟。

有朋友说前几天去桂林玩，在桂林租了一台车跑阳朔玩了三天，玩完觉得这个车太值了，我租的这台车真的太值了，没有车的话我绝对要跑得累死掉。就在当地租一台车你觉得很值对吧？哎，你讲到这个我突然也想起来，上一次我跟我老婆去那个海南的时候也是租了一台车，但你说值吧它也值，但我们租的那台车呢它不带涡轮增压，是自然吸气的， 就在高速公路上面 我踩油门我踩到底了它的速度提不起来。值不值呢？值，肯定是值的。在当地租台车，然后你想到哪里去，想怎么玩都可以。但你要说不值呢，也有一点。哪里呢？当两个人都想喝点酒的时候，你开车反而是一个累赘，懂吧？所以，如果出去玩，最好是找一个他能开车又不喝酒，剩下的朋友都喝酒，哎，这样的朋友是最好的。啊，另外他说还有在阳朔，我吃了一顿6块钱的桂林米粉，是当地人吃的那种，味道好极了。此刻我就不得不提，那次我去南昌，去吃南昌的拌粉，4块还是5块一碗，素拌粉，就是拌粉。然后再加一个皮蛋瘦肉汤，3块还是4块，反正总共加在一起应该是没超过10块钱。当时看到这个物价以后，我就觉得回来我再也不做那个冤大头了，回来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吃过南昌拌粉，因为我觉得一看价格他要说我20，要或者要说我16，或者说我14，我就觉得你就是在搞我钱。你在搞我钱。哎，朋友们，你们还没有朋友来跟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口袋车吗？我是真没见过。简凡说，大概就是花在住宿上面吧，通常会看一下房间的面积，尽量不低于35平，这样住的宽敞一些，心情也好一些。1.4米的孩子呢，横在两个人中间睡，床小了是真不行。床小了，34平。那你们家是就是出去住的话基本上是会睡那个大床房是吧？卡拉说，个人比较看重住宿条件，本来玩就很累，睡不好真的很难受，酒店新一点，设施好一点，就怕卫生不到位。今年住那个香海景区里的一个大酒店，不敢住民宿，真不便宜啊。但是呢一躺上浑身又痒，一个晚上我都睡不着，一早呢我就退了房。你住的大酒店结果还不便宜，还浑身上下痒痒的，那不亏大了。 Miki 说，上周我去了10台白石岭，10块钱停车费，不要门票，玩了大半天，清澈见底的玻璃水，局部最深处有将近2米，带小朋友溯溪玩水的好地方，值得推荐。啊，你是想说去石台白石岭的这个地方，你就花了10块钱的停车费，没有买门票直接进了是吧？这个是你觉得最划算的是吧？你讲的好像也对。他说带孩子玩水的是一个好地方，玻璃水要在古树咖啡那边沿着石板路往上面走个20多分钟，旁边跨过铁门。好，对不起，你这个后面的内容我是看到了以后我才反应过来。

学生朋友他们玩的内容，或者是说他们觉得做过最值的一笔钱，旅游过程当中最值的一笔钱，跟我们想的就不太一样了。小怪物说，我记得我姐跟我之前说过，她去迪士尼的时候买的速通卡，她觉得很值，说玩项目很快。哦，这个是就到游乐场游乐设施的这个地方去的时候，你买这种速通卡，这个是真值，因为你反正我到这个地方我就是为了要多玩它的游乐项目的嘛，哪怕你让我多花点钱，对吧。可能有些朋友不太知道，就如果要真的是买那种超 VIP 的话呢，一个人可能要大几千，就这个就要看你自己觉得值不值了。WW 说，跟朋友出去玩，一般弄一辆6到7座的商务车，跋山涉水，比大巴车真的好受很多，特别是山路多的地方。啊，你是觉得租车是最划算的一个支出。安默然说，那我觉得最划算的，每一次旅行最划算的就是潜水花的钱，花了潜水的钱，你就解锁了世界的另外70%的地方了呀。另外70%的地方是海洋，但不代表着我潜水我就可以潜到海底的最深处，毕竟最深处的这个地方我潜不下去。来自陈楚生和王鹤野的《不如回家喝自来水》，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3: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4: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下新鲜资讯。今天三伏天正式结束，对，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讲的三伏天，今年的超长三伏天40天正式结束了。那也就是说今天开始暑热就要消退了，华北东北30摄氏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呢将会逐渐减少，清晨的凉爽呢会更加的明显，但是同时降水也会明显增多，尤其是在明天到周六期间更加添加了一些凉爽，但是啊，南方地区的秋老虎依旧盛行，高温闷热天气多，在城市当中，本周啊，重庆高温几乎是天天出现，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体感闷热，华北南部、黄淮、江南、华南依然要注意防暑降温。我们这边也要注意防暑降温，虽然说三伏天气过去了，秋老虎还是很厉害的。另外今天早上呢，有不少的朋友手机啊都收到了一条关于长宁7.7级地震预警的一个事情。今天早上8:26，四川宜宾长宁发生了4.7级地震。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的大陆地震预警网对该地震的预警级的列次依旧为依次为7.7级，是在震后的第5秒、6.4级震后的第6秒、3.7级震后的第7秒、4.1级震后的第8秒、3.9级震后的第16秒。他们今天早上做了一个说明，地震预警的震级震中的位置有一定的偏差是必然的，因为预警系统在地震还刚刚发生的时候自动发出的信息，此时地震还没有结束。同时本次地震首报震级 7.7级是偏差大了，这也是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的地震预警网自2011年9月开始服务社会15年来偏差最大的一次。对于此次较大的偏差，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致歉。同时今天四川省地震局终止向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提供中国地震预警网紧急地震信息服务的第三方授权。中国地震预警网在震后第一时间产出地震预警结果，预警的震级是 5.4级，并且通过微信小程序、电视服务终端和手机等渠道向社会公众发布。所以今天早上的这个事情呢算是虚惊一场，因为我也看到不少朋友今天早上在群里面在说，发现自己哎收到了这个地震预警，一看这个震级 7.7级的吓坏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关于科技方面的事情啊。前一段时间我们也和各位说了，2026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已经开幕了，目前呢是激战正酣呐。这一次的赛事呢，首次设立了机器人之家，也就是机器人的专属运动员村。往年啊，这个奥运会或者是各大赛事的时候，特别是比较盛大的赛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有媒体记者到运动员村啊去采访我们的运动员，或者他们在这个比赛的现场或者比赛所在的城市需要长时间的停留，他们要集中的住宿，哎，这个是一个问题啊，就要运动员村。但现在机器人他们也有专属的运动员村了，在这里他们可以存储、维修、充电、电池存储四大功能区协同运转，有26个维修站扫码即修，边修边充。有近200个防爆柜检测爆温报警，同时可以为1200块电池安全补能。他现在叫运动员村，如果没有这个运动会的话呢，我觉得这里可能是机器人的维修专区，维修保养专区。好，我们再来讲一讲关于科技的这个事情。我们现在离 AI 呀、越来越离不开它了，不管是让他们帮我们辅助工作，或者是帮我们想一想各种难题，亦或者呢用 AI 帮我们讲故事啊，都行。工具呢就是这样，看你用的方向是好的方向还是坏的方向啊。你要把它用在好的方向呢，当然是利国利民，但你要是起了坏心思，动了歪脑筋，那可不行哦。最近四川的眉山小张啊，他报警说自己遭到了网友徐某某的骚扰，正常的生活呢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怎么搞的呢？这个徐某某为了达成与小张线下见面并单独相处的目的，利用 AI 合成了一张两人躺在一张床上的场景，通过微信将虚假的私密照片发给小张，频繁发送骚扰恐吓信息。徐某某呢，为了不让对方留下证据，发出照片以后呢还做了撤回。好在受害者有防范意识，把他们所有的聊天内容和聊天截图全部保存了下来。最终民警逐一查顾涉案证据，徐某某被依法行政拘留。干点好事，用 AI 你们做点好事不行吗？啊，就想着用 AI P 图，用 AI 生成一些图，这都多少年了？多少年前我们就听过这种所谓的用 PS 的技术，当年还是手搓啊 ，PS 的技术，然后 P 了这种所谓的艳照以后，发给这个目标人物或者是受害者，然后对他进行敲诈勒索。也提醒各位啊，目前呢这个科技的发展呢，跟我们当年想的这个情况呢还真都不太一样了。以前可能要通过 PS 的技术然后对你勒索啊，或者是向你敲诈呀，还有一点技术门槛，就是你还要学会怎么用 PS 软件，现在好像变得更加简单，把这个两个人的照片啊合成发给 AI， 告诉他具体的指令，他就自动可以帮你生成出来。你要学会如何分辨。

辨真假。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四个熊孩子吧。最近暑假快要结束了，深圳市公安局深灿分局海防岗亭值守人员在常态化的巡逻当中呢，百安沙滩附近的海域有四名少年啊，他们用泡沫板出海。各位注意，他们用的是泡沫板出海，离岸越来越远，受突发的海风、海浪、洋流的影响，海面上的风浪骤增，简陋的泡沫船呢完全失控啊！他们又无法自主返航靠岸，四名少年在海上慌张的招手，持续发出了求救信号。随后，深灿公安分局派出无人机中队警力，联合区海洋综合执法大队进行了一个海上救援，历经20分钟全力救援，把四名少年全部安全的接回了岸边。那个孩子们想要在海边玩，这个心情确实可以理解，但你们在海边只要是涉水有危险的地方，在玩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监护人在旁边啊！我那天看到抖音上面有一个爸爸带着两个孩子，两个都是男孩，大儿子呢应该上初中了，小儿子呢应该在幼儿园阶段。他有一根很长很长的绳子，这根很长很长的绳子的另一端牵在自己的手上，另一端绑在了大儿子的胸上啊，就在围绕着他的胸绑了一圈，这样大儿子想要去海里面玩没问题，对吧？手的另一端是绳子的另一端是我也给你玩的这个空间，有任何问题我一把绳子我还可以把你救上来。小儿子呢，他是寸步不离，一只手牵着，哎，这才是一个真正合格负责任的家长在海边应该拿出的态度。眼睛里面不要让孩子离开你们的视线。

今天给你们放的这些歌呢，全部都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们会听到的各种各样的 BGM 啊。你们听一听，有没有听到这种歌以后就想着我现在就要去玩，我要出去玩。来自郭顶的凄美的。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0000，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4: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5: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6: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7: 爸爸回来了，
6: 嗯，忙碌
5: 着一天。今天回来挺早啊。
8: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5: 你爱吃的红烧肉，
6: 嗯，真香。
8: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9: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0: 一粒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1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9: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13: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5: 您家的外卖，
13: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9: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0: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2: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0: 爸，不疼啊。
2: 我要回家，我回家。
0: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2: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0: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2: 燕子啊，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3: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4: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5: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6: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7: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8: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9: 没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10: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1: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2: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3: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14: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
15: 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6: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7: 怎么气笑了？
16: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18: 我还赢？
16: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9: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4: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6: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7: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哈。
16: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7: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对，今天开始一直到本周五，一字请公休啊，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和各位来说一说，聊一聊。所以求求你们了，来跟我互动一下吧。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问各位，你们出去玩的时候啊，旅途当中你觉得花的最值的一笔钱是什么？这笔钱你花在了哪个地方？你为什么觉得它比较值？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就行了。彭春跟我们说的是，我认为最值的一笔钱，那肯定就是吃的。我出差或者旅游，我都是单独找当地人的小馆子，这样我就可以吃到当地的特色。跟团呢，他虽然说有一些会跟你讲，我们有一些特色美食，有一些主打的特色美食，你可以那个，我们给你们准备了，但你不如去找当地人吃的特色美食，这个绝对特色，绝对正宗，绝对 OK， 对吧？清风阳说，旅途当中最值的，没有最值的，都是被宰的。哎，不要这么说嘛，还是有不少值得的时候嘛。橘子就讲去北京玩嘛，2块钱门票的地坛公园，我觉得已经很划算了。地坛它本身就是一个历史遗迹，就是非常好的呀，对吧？虽然没有什么馆藏的文物，但你去了以后，我觉得一样很好啊。还有杭州最有名的西湖，但也没有门票吧。我一几年去的，我一个人在那边转了一上午，没花钱，真给力，当时是这么觉得的。现在你要再到杭州西湖那边去的话，是这个景区它不花钱，但你要是想上那个游船，是不是得花钱？在很久很久以前，我曾经去过一趟杭州，也是到了西湖。人民币1元的背面上面就是西湖的那个照片，当时也有不少人拿出人民币1元的照片和现实当中的场景一起打卡，就像有不少的朋友会拿出50元人民币啊，拿出背面到布达拉宫门前打卡一样。因为赵哥去讲啊，但是他们讲到雷峰塔去要钱，我都没有去，我没有去雷峰塔。

八万哥说没有具体的某一笔钱是最值的，但是只要是在当地特有的花钱才能体验的内容，那就一定要去体验，这种就是最值的。哎，讲到这里，我突然想问一下各位，因为我知道啊，很多的景区啊，他们都有印象，后面要么是什么印象阳朔呀，印象还有印象哪里来着，印象五龙啊，印象就反正晚上的这种演出啊，印象腾冲啊，我看过的，你们觉得去看这种演出值不值？有一些旅行团啊，他们晚上确实会跟你说这个包含在团费里面，晚上我们就直接过去看。也有一些呢，像这种什么印象刘三姐啊等等一系列的剧目呢，它是自费的项目，你要想去看的话呢，导游可以帮你联系。你们觉得在这个上面花的钱值不值？小六说，花钱买照片，花的是钱，买的是美好回忆，吃特色美食，多花点钱也没啥，一辈子可能也不会再来这个地方了。花钱升级住宿，花的是钱，带来的是感受，花钱包车，不用来回折腾，大人小孩都不用很累。讲到这，哎，花钱买照片这个事情，我又得好好说一说了。这段时间在短视频平台经常刷到，在海边，在一些旅游景点，这种商拍呀，影响到我们普通人正常拍照的新闻啊！一问他们说，你们是哪里的？你们这边海滩是你们包了吗？啊，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自己拍？一问就说啊，我们这边不允许。但你再一问当地的文旅部门呢，说我们这个没，有一些啊，有一些说我们没有授权，但另外一些呢，确实也跟他们说啊，这一片区域确实也是承包给他们了。那这个照片，他们选择的是最佳的拍摄位置，我们自己能不能拍？我们不花钱能不能拍？还是说我想留下这个印象，留下这个记忆，我就一定要花钱买这个商拍的照片才行？你们有没有花钱买过这种商拍的照片？我买过，在岳阳楼，因为他当场就可以出照片。我的爸爸妈妈最喜欢的做的事情呢，就是买这种商拍照片。对于他们来说，一张照片可能50块钱啊，可能80块钱，可能100块钱，但是当下我们两个人在这里，或者我们一家人在这里拍了照片以后，他现场可以洗出来，再把它过塑啊，可以放到家里面，一看到照片就会想起当时的场景。

0: 对于家中的老人来说，数码照片我们玩的不一定有你们年轻人溜，但是实体的照片我可以把它摆放在家里的各个角落，每每看到就能想起当时的场景。随风讲，我觉得在旅途当中花的最值的钱呢，就是吃好玩好住好，既然出来玩了就不要再考虑钱了，开开心心的。记得今年过年的时候带孩子去南京紫青湖动物园，带孩子去泡温泉，然后喂大象吃萝卜，看大熊猫，是我女儿去年最大的梦想。但是最后一只就是与大熊猫，我们去的时候她睡着了，她没有跟我们互动，但我女儿看到了以后她就很开心啊，所以她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值呀。她光看她的那个笑容就觉得爸爸妈妈带我来玩，带我来看了大熊猫，我就很开心啊。好，今天要跟各位聊的就是你在旅途当中花过最值的一笔钱是做了什么。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当然你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啊，会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您可以得到我们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
1: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2: 哎呦大胖，两个礼拜没见你啊，我发现你最近一段时间瘦了呀。
3: 真的吗孔老师？哎，你看我现在啊是不是也有腰了？你看我这个牛仔裤，哎，穿着直往下掉啊，我觉得吧我至少瘦了20斤呢。
2: 哎，你赶紧把减肥秘方告诉我。
3: 哎，其实也没有什么秘诀了，我就是趁小美出差啊，哎，报了一个健身私教课。
2: 哦，哎呦那效果不错哎，哪家健身馆？我也去练练。
3: 其实一节课我都没有去上过
2: 啊。
3: 是这样的，我把小美出差前留给我的零花钱，还有我攒的那些私房钱呢，全部买了健身课，所以呢，我没有钱去吃什么火锅、烧烤、小龙虾、炸鸡、披萨和汉堡包，然后我就瘦了。
2: 哟，居然还有这种操作啊！
3: 可是我好饿啊，孔老师。
2: 哎，小美出差到什么时候回来？
3: 大概还有2个星期吧。
2: 这么久啊？那你就给小美打电话。就说你都把钱啊借给我了，让他再给你打点生活费。
3: 哎，好主意啊。喂，小美啊，我跟你说，刚才孔老师啊找我借了500块钱急用，我没有钱了，你可不可以打我点钱呢？
4: 啊，真的吗？哎，真是的，你都没钱了还给我打电话，赶紧挂了吧，不要浪费电话费。
3: 哎呦我去。喂小美，喂小美，哎你不要挂我电话小美。
5: 哎，
3: 我是叶大胖，最终孔老师收留了我，而我呢吃光了他的生活费。哎，所以孔老师也顺便减肥20斤啊，这就是我们两个难兄难弟的生活。
0: 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

好，接下来的时间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下合肥本地的资讯啊。今天出伏，我们刚才也说到了，那么合肥还要热多久呢？因为接下来的一周呢，热度重新返场，安徽的最高温度可能会直冲35摄氏度。根据安徽省气象台预报，未来一周江北的最高气温呢31到34摄氏度，沿江江南32到35摄氏度。降水方面，未来一周我省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具体的预报呢是25号，就是明天，全省是多云到晴天，江南南部有阵雨或雷雨。26号周三，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27号到28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沿淮淮北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26号全省多云到29号周六，全省是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具体到合肥，未来几天呢，合肥市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30号的时候，也就是周日，可能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最高气温32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7摄氏度。虽然说啊，可能已经出伏了，但不代表天气马上就会凉快起来，所以大家还是要当心秋老虎发威啊。所谓的秋老虎呢，就是指出伏以后短时间回热到35摄氏度以上。这个秋老虎带来的暑热天气呢，一般要维持个半个月左右以上的时间，所以大家仍然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些措施。

另外，最近也在朋友圈里面看到了不少关于公 BA 的消息啊。2026年的8月23号，在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的篮球馆内，2026年的合肥市公 BA 职工篮球联赛16进8的淘汰赛火热进行中，也就是昨天。那么16支来自各行各业的职工球队呢，齐聚赛场，为8强的席位展开了激烈的拼抢。Oh.

竹峰队强势突围，还有包河教体队直面芜湖路街道队，最终是芜湖路街道队守住了胜局，也晋级八强。还有徽商银行队与市公安局队，哎，是徽商银行队最终跻身八强。活力星战队和合肥电信队的对决呢，最终是活力星战队以52-31拿到了八强席位。至此呢，合肥公 BA 的八强队伍全部产生。接下来呢，赛事将会进入到更加残酷的四强争夺战啊，八支劲旅再度披挂上阵，看一下最终的这个冠军和亚军还有季军到底会是谁啊，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啊。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首期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

0: 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1: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小时候，你的爸爸妈妈有没有给你报过各种各样的兴趣班？
7: 别动，会写作业呢。
6: 对啊，爸爸，有什么事吗？
7: 啊，没事没事，就是老爸觉得呢，你这光学习呀、还不太够，你要培养个兴趣爱好，那才是真的。
6: 真的吗？
7: 对呀、老爸准备帮你报个兴趣班。
6: 哦，好呀好呀好呀，哎，那我是报音乐还是报美术？哎，跆拳道也可以。其实体育我也挺喜欢的。嘿，哈嗨，
7: 爸爸呀，打算给你报一个。烹饪啊，你觉得咋样？你看哈，首先我跟你妈都不会做饭，你要是会做饭的话呢，我们就不用天天啊吃这个大白馒头配大蒜了。还有，爸爸跟你说哈，会做饭的小男孩，人家小姑娘啊，那都是屁呀屁呀的抢着要啊，抢着要嫁给他。你爸当年要是会做饭的话，哪会娶你妈呢？
6: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我的童年生活。
8: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8: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8: 忘记烦恼。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问各位，最后一周啦，你们应该带着自己的小朋友到外面去旅游了。那你们在外面旅游的时候，你们觉得旅途当中花过的最值的一笔钱是什么呢？最值的一笔钱，微信可以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总体就是钱花在哪里哪里好，钱花在哪里哪里就值。我感觉年轻的时候感受一下，人在旅途风餐露宿也不错啊。知道了，讲两句话总结：花钱买精力，买时间，买体验。钱花在能直接降低疲惫感、提升出行幸福感的地方。哎，讲到这里，你一讲到花钱买精力、买时间啊，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事情。你们到很多地方去玩的时候，他们当地都有一些老字号的美食店，或者是老字号的糕点店，或者老字号的一些什么非遗体验店，对吧？如果你要真去排队的话呢，你不知道要排多久。而此刻闲鱼这个神奇的 APP 啊，就会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我不知道是黄牛还是代牌啊，他就会提供这种服务。你只要花钱，他就可以给你提供所谓的网红餐厅代排队，或者一些老字号的餐厅代排队，或者代预定，类似于这种服务。你们有没有在闲鱼上面买过这个？你们觉得会不会是花钱花的比较值的一个部分？因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个呢？我前两天看到了朋友圈里面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应该是一大家吧，总共24个人的团，就他们全家啊，24个人的团，然后到一个地方去旅游，也是到了当地以后看到了一个算是当地的一个老字号吧。如果要自己去排队的话呢，你不能保证就一定排得到，或者你不知道要从几点钟开始排。他们也不接受电话预定，只能现场排，现场到了以后现场搞。但他们的行程呢，当天又没有结束，晚上又想去吃他们家，所以他打开了闲鱼，在上面看到了这家老字号的代排服务。就你花钱请人给你去排队，排完队以后帮你预定好了餐那个包厢或者是座位，24个人呼啦啦一下全去了。他觉得这个很值。我想了一下，我虽然也很爱吃啊，但你跟我说这种所谓的网红餐厅代排队，我可能不一定会花钱买他的这种代排队的服务。但是如果是就是这个吃的大家都知道他们家特别好吃啊，晚上呢，我跟我老婆呢两个又觉得可以去体验一把，然后我又不想排的话，我可能也会选择在网上买这种代排队的项目。安永说，2024年5月初去新疆玩，去了金库什台草原，当时同伴订了一个草原上的民宿，说是民宿啊，其实就是草原上的一个破房子啊，条件不是很好，而且热水也不够，但是呢，他要收我700多一个晚上。不过，住在草原里面，晚上的景色是真的好啊，星空特别漂亮，而且最惊喜的是，早上起来居然下雪了。5月份居然都下雪了，路上还可以看到一些雾凇啊，特别好看。开车出去才发现，
就只有我们居住的那一块区域下雪了，稍微往外面开一段距离根本就看不到雪景。所以当时这个钱我是觉得花的真值啊。我们当时还搞了一台无人机跟着我们跟拍了一段，我现在把视频发给你们看一看。哇兄弟，那你这个确实是很值啊。这个哇，五月份山顶上下着雪，这你敢想？龙女士讲，说到这儿呢，我想起来有一年坐春秋航空啊，然后在闲鱼上我买了一个尊享卡，就可以选前一排二排的位置。我觉得这个钱呢花的还是挺值的，因为它的前一排二排的座位呢确实要宽一点，而且它还可以带行李额度。

小冯同学说，今年暑假去威海玩，民宿旁边有一个沙滩，赶海赶了好多好东西，拍照也很好看，这是我觉得住这个民宿最值的地方了，就花钱买的这个地方是最值的了。小兔也说，我去连云港玩，花钱让别人带我去赶海。哎，你等一下，你说的花钱让别人带你去赶海，你指的是花钱

让当地人带你去赶海是吗？他说太值了，我赶到了一堆好货。你们这种花钱喊人带你们去赶海的，也是我刚才讲到的那个神奇的软件吗？赶海也有当地人带吗？啊？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你在旅途当中花过最值的一笔钱是做什么了啊？再来看几位朋友的回复啊。晚风说，之前出去旅游，那大部分的开销都是花在吃住门票上面了，很多钱花完也就过去了。但真正让我觉得很值的一笔呢，是我们花钱请了一位本地的向导去趟山里面玩。网上的攻略你看的是眼花缭乱，它的景点也比较分散，如果你自己瞎逛的话呢，大概率就只能走马观花的打卡了。一开始呢，我还挺心疼这笔费用的，觉得自己做做攻略我也能搞定，能省一点就试一点嘛。但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呢，我确实约了一个本地的向导以后，发现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不只会带我去网红打卡点，而且还会带我去本地人常去的小众点位，讲一讲当地的历史故事、风土人情，有很多是网上搜不到的细节，但是他随口就可以娓娓道来。路上呢，也会帮我们避开坑人的消费，然后也会告诉我们哪家小吃比较地道，哪些特产不要随便买。原本计划两天稀里糊涂的逛完，因为有这个向导读懂了这一片地方的故事以后呢，那些照片拍得很好看啊，听了故事以后觉得有一些内容可能也是照片带不走的。所以旅行来回来以后很久，我到现在我还能记起他当时跟我讲的那些小吃啊，还有那些故事。相比于住贵的酒店买一堆纪念品回来，我觉得这笔向导费它虽然没有说换来食物，但是你却换来了一个所谓的深度体验。从那以后我就知道旅行可能看你选择的方式是什么样，是度假型还是看山川美景型，它不是那种走马观花拍几张照片，你在当地可以感受，真真切切的感受历史，感受人文的气息。所以这笔钱是我觉得在旅途当中花的最值的。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清风讲，我花钱最值的其实是做了一次短途的轮渡。那一次我是去江边的一个城市旅游，一开始呢我是全程打算坐地面交通工具的，但是查看了以后我发现有轮渡，票价也不贵。当时还在想，算了，就几块钱，我要不然就不坐了。但那一天正好赶上了日落的班次，哇，你登上轮渡，然后晚风扑面而来，夕阳又铺在宽阔的江面上，两岸的建筑慢慢向后退去，很多人看到这种景象以后确实把持不住自己，疯狂的想出片。虽然几块钱，但让我感受到了一整个黄昏的美景。哦，讲到这里确实也是有很多的地方他们现在依旧保留了轮渡这个项目，比如说香港天星小轮，对吧，是叫天星小轮。他们晚上的时候呢，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复古的一艘船只叫张宝仔号，晚上还可以在那个张宝仔号上面喝着美酒，然后感受维多利亚的美景。这个就是花的比较值的钱了。好了，这个旅行的花钱啊，每个人的选择各不相同。有的人呢愿意投入在吃住美食上面，有的人呢更愿意为体验买单。很多时候最值的那一笔开销呢，它也许不是最贵的，它也不一定换来的是食物的纪念品，买到的可能是一段时光，一份安全，一份独特的见闻，或者是可以长久保存的回忆。旅途的预算有限，我们常常纠结要不要额外消费，但是回过头发现可能真正难忘的不是你带回来多少特产，而是那些不一样的经历。在旅行的意义呢，从来也不是你买了多少东西，而是你亲身去感受这个世界，把钱花在了体验本身上面，往往最不容易后悔。那最后的时间来给各位说一下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今天的题目呢是这样，某市要举行一个小学数学竞赛， 结果不低于80分的人数比80分以下的人数的四倍还多两个人，及格的人数比不低于80分的人数多22人，恰好是不及格人数的六倍。请问参赛的总人数是多少人啊？直接告诉你们答案啊，392人啊。答案是392，你们想一想怎么做啊？做不出来的明天再来找我，我来告诉你们详细的解答方案啊！如果做出来的朋友，你们的答案是392，恭喜你们答对了。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依旧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呐、
1: 啊。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公司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1: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今天的维权团队雪峰、魏国、孟泽、刘鑫。那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或咨询到的问题，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1点钟到12点钟，所以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551-634-5803 0551-634-5803。你也可以在直播间点击直播头像把问题私信过来，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来登记您需要帮助的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3种联系方式。刚开直播的时候有朋友就说，我的全车换了4个车门，什么360影像已经全部更换掉了，主副驾座椅是车窗还是座位也更换掉了，那车怎么了？有问题需要找到我们来调解，是不是？点头像私信。还有一位朋友说长安深蓝，那长安深蓝怎么了？点头像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因为如果您在直播间的评论区提出您的问题了，或者是描述到了您车辆的一些故障内容，可以把问题直接私信过来，我们会尽快的和您取得联系，会回复您私信的问题。当然大家如果要打进热线的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3现在已经开通了，欢迎各位持续拨打啊。比较难打，但是希望大家尝试一下。如果您的问题是需要帮忙的，那点头像私信在直播间，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公号汽车365热线，我们的联系方式就这3种，所以我会尽可能的抓紧时间的和大家多重复，希望大家记得住。那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找到我们。那当然在我们直播间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辛苦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粉丝灯牌亮一波，感谢各位的支持。今天先来说一汽大众这个事儿。上周接到的时候我一直都想不明白，为什么一台车在行驶过程当中会不断的自动刹停，我开着开着突然给我刹一下，开着开着突然给我停一下。车主讲后方都有来车，万幸是车这个速度没有特别的快，车距保持的也相对可以，没有被追尾。但这5-6回发生的问题，截止到目前徐先生说一直都没有查出来明确的故障原因，但是门店给出了故障原因。

0: 原因说是因为传感器的问题，那么究竟是不是传感器，车主现在心里拿不准。因为之前反馈问题的时候，整个处理的过程非常的复杂。哪里复杂呢？首先车主去了第一家一汽大众的 4S 店，门店说你这个车没有问题，门店说我们的车呢，可能在你下地下车库的时候呀，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它的行人预碰撞、行人这个主动预警的功能会触发，所以它比较敏感，那么会有这个情况。我们的车都会有这样的情况，这是车主描述的，所以他不认可这样的问题，这样的解答。那么关于这个事儿，他在带着他不认可和疑问的过程当中呢，又去了第二家一汽大众 4S 店。现在第二家门店给他查出了一些故障码，并且告诉他是传感器的问题。那么现在究竟是不是传感器的问题？几个传感器有问题？传感器更换完之后会不会好？维修方案是什么？来，我们问一下徐先生。因为在这个问题探讨的过程当中呢，徐先生还强调了一点，说他有多次致电一汽大众客服中心，但是没有得到过他们任何的回复。他很在意为什么这个问题发生完之后，从来没有人主动联系他。我们在上周反馈问题的时候也问了厂家，他们的处理流程是什么？厂家反复强调他们的内部流程。会去反馈，会去处理，但是这个流程是什么，不能告诉我们，会不会给车主回电话，也没有说。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先问一下许先生，有没有接到一汽大众客服中心也好，包括一汽大众客服中心委托的门店来和他沟通，来和他处理问题。来，许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有人联系您吗？这个事儿。
1: 就是那天咱们沟通完之后，然后那个400给我打电话了，
0: 哎，回复您了是不是啊？
1: 他就是问了问，那了解了解情况。
0: 之前有问了问吗？
1: 没有，之前从来没有，我都打够100遍那400了，没有一个电话给我回。
0: 就所以说啊，咱也不知道他处理流程是什么，最终您投诉了，现在开始给您回了一通电话，是吧？
1: 对，只是咱们协助了之后，他给我回复的。
0: 了解了个情况，然后了解完之后呢，这个周末有什么进展吗？
1: 没有，
0: 啊？
1: 完全没有。
0: 了解完情况之后，没人联系您了。
1: 对，然后昨天我去4S 店了嘛，然后4S 店那帮人就是那个维修部的那些人，包括他什么那个售前的领导他们，我跟他说了之后，我说你看你给我，我说同意你们修完之后，我说你们也查不到具体原因，然后我这1233的，我冒生命危险再开这个车，然后他们也觉得很无语，然后那个售后的，就是那售后的维修部门那人说，他说哥，你看我也不知道咋跟你沟通了，我也没办法，你看他修不好，你看我也没招，
0: 不
1: 我
0: 是
1: 也想跟你
0: 不是
1: 沟通，但是修
0: 你
1: 不
0: 不是
1: 好。
0: 还没修吗？你还没修，谁说修不好啊？谁说的？
1: 就是之前不是他们给我调试过一次吗？
0: 我知道，然后呢？
1: 然后这次又犯病了嘛？他那意思就是说，你看我也整不好，那意思他们也很无语。
0: 不是啊，之前给您调整是清除故障码，对不对？这次
1: 对。
0: 给您的方案是说要更换一个传感器，保险杠上面的码。
1: 对对对，
0: 它这
1: 后
0: 个
1: 边
0: 传，
1: 的那个。
0: 它这个传感器是换了还是没换啊？
1: 现在没换，但是现在没有货。
0: 还没货是吗？
1: 对，还没有货，然后还不知道哪天货能到，
0: 不是，
1: 然后他们，
0: 那是这样，您稍等，现在是确定是传感器的故障，要等配件，还是说他也不确定是不是传感器，他只能拿来试一试。
1: 不确定，就是他这那个件儿是肯定是坏了，但是具体什么原因他们也查不出来，不知道，他们也告我不确定，
0: 啊？
1: 就明确的告诉我，他们也查不出原因，然后所以我昨天我去，我说要不然你就给我返厂。要不然你要厂家那边来人说你给我确定，我不能天天冒生命危险去开这个车。然后
0: 那
1: 他
0: 如
1: 们说
0: 果
1: 他们不是确定，
0: 然后呢？没了，就不确定就没了。那现在怎么着呢？没招了。
1: 对，然后他昨天那个我跟他协商嘛，他那意思就是让我就是我跟他说的是，我说要不然你就是厂家来人，或者你必须给我一个我这车到底是具体什么原因，你不能说我来一次4S 店告诉我查不出原因，查不出原因，我说我不能再承担这个风
0: 他
1: 险
0: 们
1: 了，
0: 现在
1: 真
0: 给
1: 是。
0: 您的建议是等这个传感器的配件，然后在等的过程当中，您继续开是吗？
1: 他让我开，我说我能开吗？
0: 他
1: 我
0: 怎
1: 说
0: 么
1: 我
0: 能，
1: 能开
0: 对
1: 不
0: 呀，
1: 了。
0: 他怎么能让您继续开呢？如果您开的过程当中，他又主动刹车了，你被后边撞了，责任谁来承担呢？
1: 对，昨天我那天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你是开走是咋整？我说我现在能开吗？他不能开，我说那不能开，你给我打电话让我开，我敢开吗？
0: 他为什么不能够说给您提供一个代步车呢？因为您这个配件一时半会等不来呀。
1: 代步车我昨天跟他要了。
0: 嗯， 他俩说。
1: 代步车昨天跟他要了，他给了，代步车
0: 给了。啊，也
1: 给了。
0: 那行，那挺好，那挺好。那现在，
1: 哦，
0: OK， 明白。那现在等于这个进展呢，还是停留在他们认为的保险杠上的传感器的故障。但是第一，传感器没有配件，所以现在换上去，什么时候能做这样的尝试不知道。第二，换上去之后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是传感器，所以问题僵在这儿了。
1: 啊，
0: 他有没有提出过找一个别的车上的拆车件的传感器给您换上先试试？
1: 那没有。
0: 那倒没有。因为为什么呢？如果配件要等很久的话，你这不耽误时间吗？当然他给你代步车了，如果你愿意等也可以啊。但现在主要就是问题卡在您不知道他说的传感器故障能不能够确定下来，所以你也不知道要不要换，是不是啊？
1: 他这坏肯定是坏了，这个传感器肯定要换。但是他就是说换上之后他也不能确定我这车具体就是因为他坏的原因。
0: 但不是，是这样的，修车是一步一步来的，他换上去也有可能是好的。您能理解吗？就有可能人判断的是对的，换上去是好的，但是站在他们的角度，售后的角度，他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哪里坏了修哪里。但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觉得这是一个很害怕的事情，我不确定你这次找的故障原因是否准确。所以你们俩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他没有给到您明确和充分的解释，让您有足够的维修信心。这个是我一直强调的。就比如说传感器为什么会坏，就我判断这东西为什么会坏了，我的观点是什么，我先跟你解释一下。那一般来说，像您这样主动刹车的过程当中，传感器的故障概率是比较高的，它识别到了什么，探测到了什么，所以我们这次给您换完之后大概率是好了的。就他给您做充分的解释的情况下，您把代步车开着，配件到了之后给您换上，换上之后他试两天，他试两天之后再把车交给您，我觉得这是一个完整的维修方案。你但是在整个问题处理的过程当中，没有人跟您做这样的沟通是吗？
1: 对，没有，
0: 就只说传感器，然后你等着吧。那配件等多久又说吗？
1: 他说有可能是今天礼拜一能发出来，有可能
0: 啊，今天有可能发出来，那还蛮快的，蛮快的。徐先生，这样的不是帮他们说话啊，但是有一点你需要明白，没有办法去预知未来，所以你这东西换上之后，以后是不是保证不能再坏了，这东西谁都不敢说，但是需要通过他们的专业角度给到您一定的判断。比如讲我这次判断真的是这里，因为通过什么样的原因嘛，那给您梳理分解下来之后，那你把这东西换上，就还是那句话，我自己试完之后我再把车交给您，防止您在开的过程当中再遇到，那以后开着开着好了，那就等于是传感器找对了，问题解决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跟您沟通清楚。那这样，我让他们给您做详细的沟通和解释，然后也让厂家叮嘱着今天把货发出来，抓紧时间安装上去，让他们试两天再把车交给您，到时候您把代步车再还给他，可不可以？
1: 嗯，可以。对，因为他是我主要是诉求是啥呢，就是说你看你坏了，我不说不同你修不同你换，但是你说我去，因为之前他就之前办了三四次他都没有测出来是传感器的问题。
0: 明白，就是本来这个故障呢，它是一个已经查出来的问题，那消费者配合你检修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因为他们的售后流程不专业，给您带来了这样的质疑，我是能够理解您的，所以就还是沟通的问题。您稍等，您稍等，大家听下来之后有没有明白？主动刹车确实非常的危险，你也不能够告诉车主，因为有故障码，我帮你清一次，你再开，开完之后不行，你再来，然后等配件的过程当中，你还可以继续开。那如果我因为开着你有故障的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你又不可能给我兜底呀。所以现在的重点是什么？告诉车主故障原因，是坏了那就是坏了，质量问题就是质量问题，换了一个新的保证不会再坏了。你给他这样充分的解释，让他明白你的维修流程，他清楚了之后配合维修，那问题就解决了。你不能够说我也不知道，那厂家判断是传感器，那你换一个试试吧，试了之后再换你再来吧，那他就不敢相信你这次问题真的找对了，那事情不就僵持下去了吗？所以现在维修方案是有的，配件呢今天也可能会发出来，那一汽大众这沟通的问题啊，就不能再沟通一下吗？来，一汽大众客服中心，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2: 1083
0: 1083号工队，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刚刚问题描述的经过您都有在收听，不需要我重复了，对不对？
2: 是的主持人。
0: 上周我们问你们内部流程，你说你们内部流程不能告知，我问你们会不会给消费者回电话，到节目最后的尾声你们都没有告诉我们你们处理的流程会不会给消费者回电话，但是上周五的下午车主接到了你们的回复电话，所以其实对，所以其实你们会给用户回电话的，就麻烦你们就直说， 因为以后还会有你们的用户打电话向你们咨询啊，寻求你们的帮助啊，甚至是投诉也好，会问你们一句，你们今天会不会给我回电话呀，你们什么时候会给我回复呀，你们要明确的告知你们是多长时间会回复会回答，这样的话你们的服务才显得完整。事情是这样的，我就不再过多的重复了，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抓紧时间啊，和车主解释清楚你们判断是传感器的故障，传感器坏了的原因，让他明白这次坏了哪里，让他明白修完之后大概率是不会再发生了，你们帮他盯着点这个配件，今天发货之后大概两三天到他门店修完之后，不要把车立刻交给他，你们先试个两三天，你不都给代步车了吗，对不对？试完之后门店说可能有地库啊，地库这个下坡的时候识别到了什么，然后或者是在一些特殊的路段，你们帮他都试一试，确保修好了之后把车交到他手里。就为什么啊，一般有故障我劝车主修完拉倒得了，但这个问题是在行驶过程当中偶发性的自动刹停，这故障就不应该出现。如果你们这个功能依赖传感器也好，依赖电脑信号也好，依赖任何条件也好，导致这功能不好用的话，你们就取消这功能。一台车在正常行驶的过程当中是不可以因为它的故障随意刹停的，这非常危险。如果它存在，那这台车就会是一个马路杀手。您能理解现在徐先生的担心和害怕，是能够听明白的，对不对，先生？
2: 是的，主持人能够了解。
0: 哎，所以对，所以辛苦你们和他做最后一轮的沟通，解释清楚，配件发过来，修完之后试车，试完车之后排除目前的故障，把车交还给他。那如果再发生，咱们接下来再探讨，如果没发生，事情解决了最好。所以辛苦您记录好这个问题，下午3点钟之前联系一下车主，再联系一下我们，我们也配合着车主一起等待你们的传感器更换，直到问题解决为止，可以吗，先生？
2: 好的。
0: 哎，感谢您，
2: 我会记录的，主持人。
0: 哎，您稍等啊，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您稍等，您稍等。更换配件是最基本的，但是你更换完配件之后，你至少你要告诉车主，我这次换的和之前的哪里不一样，我查的准不准。如果你判断不准确的话，那联合着这个传感器啊，可能存在哪些其他的问题，你能不能一次性给它解决掉，这问题不能修第二回，大家能明白吗？他有5、6次的运气让他在路上没有被其他车辆追尾，那是他运气好。但你换完修完之后，下一次问题再来临的时候，他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这个东西就很难说了。他最快的速度开着将近有70码的速度，突然刹车，突然减速，突然刹车，就是说传感器有故障，检测到前方有什么东西，但前方什么障碍物都没有，那就是坏了。像这种问题还不够重视，要从对吧7月份啊，开始出现，一直修修修到8月份还没有找到问题，直到投诉，你现在说确定是传感器，开始等配件了，你问题处理的周期有些太长了啊。那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一汽大众车主遇到过这种情况，没关系，我们等一等传感器换完之后的结果。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凯迪拉克的用户，还没有接电话是吧，赵先生？没关系，没有接电话，明天我们可以再跟进，因为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探讨的。关于凯迪拉克售卖的一款权益叫做金身权益，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不知道大家有多少凯迪拉克的车主购买过他们的金身权益？这个权益就是你的车辆一旦全损之后，可以换新。那怎么换新呢？是有条件的，具体包含哪些条件？这些条件对消费者来说是否过于严苛？那我们的赵先生如果满足了条件，为什么不能够换新车？这些都是疑问，都需要凯迪拉克厂家来做解答。因为很多车主现在在买车的时候，为了以后有保障，都会去购买门店和厂家推出的一些权益，但你会发现你享受到的权益和他实际承诺的确实有偏差。它是消费误导也好，是宣传和想象当中实际落实的不一样也好，都有一定的因素。但是这个权益你不能让它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消费者花了钱还不讨好，大家明白吗？所以你现在买车的时候，朋友们推出的一些权益呀，一些政策啊等等一些的内容，一定要看它 APP 上的合约，包括纸质的合同和它相关详情页的介绍，很有可能以后这个权益你是根本用不上的，但是你在买车的时候可能花了1万-2万去购买这个权益，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买车的时候各种权益啊。来吧，评论区还有朋友在说 打电话了，一直没有人接，是吧？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3，尝试拨打，但确实很难打通。我建议大家在直播间的话，可以点击头像把问题私信给我们。还有朋友说11点半的时候能上线不？现在11:19，那11:30能不能打进来呢？尝试一下吧，好不好？这位朋友，来，我们下一位热线，喂，你好。
3: 你
0: 好。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我姓牛，刘先生。
0: 哎，姓刘是吧？
3: 啊，牛。
0: 啊，姓牛是吧？抱歉啊，牛先生，牛先生您好，什么车呀？
3: 小鹏 MONA M03。
0: MONA 03啊，了解。什么时候买的03？多少公里了？
3: 就是上个月20号订购的吧，7月20号，左右订购的，然后交车是7月25日。
0: 7月25号提车，多少公里现在？1000多公里。
3: 现在4000公里了吧？
0: 啊，4000公里了是吧？遇到什么问题啦？
3: 就是他那个座椅啊，我开车交车以后，开车3-4天，坐的浑身难受，就腿困、腰疼、后背脊柱疼。
0: 你不是你把车提回家之后开了4-5天，开完之后腰酸背痛、腿抽筋儿。
3: 对。
0: 这么难受吗？座椅不舒服？
3: 就是这么难受。太难受了，我就没开过这么难开的车。我驾龄16年了，我也开过很多车，我就没开过
0: 这
3: 么难受的车。
0: 我遇到过啊，这个吐槽这座椅不舒服的基本上是硌得屁股疼儿。你说你是开的全身难受，就我头一回听说。你这主驾的座椅它应该符合人体工程学呀、它应该是有相应的支撑啊，腰托啊，这个坐垫的支撑啊，怎么会那么难受呢？
3: 他这个车啊，我就觉得这个设计啊就不合理，因为第一个就在这个海绵啊，相比较其他的车啊，我发现非常硬，啊，第二个就是他这个设计这个腰部按摩的时候啊，他设计这个结构啊，
0: 结构怎么
3: 不合理，然后就顶的腰那儿就特别往前靠，就是你顶住腰了，后背靠不了后背。如果你要靠住后背的话，你的腰是往前拱的，
0: 就
3: 是特别累。
0: 就是腰部，就是按照您的说法，腰部的支撑不能够完全贴合，就是腰托的形成比较偏小，所以中间会留有空隙。你长时间坐了，就感觉这个脊柱曲度不对，所以是感觉腰肌劳损的一样，腰很痛。但是我想问一下啊，你买 MONA 03之前没有试乘试驾过吗？
3: 我试驾了，试驾是26款的，我卖的是25款的。
0: 你买的是25款，试驾的是26款，是吗？
3: 对。
0: 这两款座椅有区别吗？
3: 有，区别相当大。
0: 那你为什么不试驾25款呢？
3: 因为它没有试驾车了。
0: 区别相当大，你了解到它官方有什么区别？
3: 就是26款的就软和，就是海绵软和，还有就是这个腰部这一块就没有往前那么顶了。
0: 就是它官、
3: 就是、
0: 对您稍等，就官方
3: 都已经跟我已经改进，都已经变化了。
0: 不是，您稍等，就是。官方在宣传配置上，这两个座椅是一致的，只是您自己坐的感受上有变化，是不是？
3: 他当时也是说的是26款的座椅有些升级。
0: 那你为什么不买26款吗？
3: 那你
0: 为什么不买26款呢？有新款为什么不买新款呢？
3: 老款便宜啊，比新款便宜。同样的那个配，同样的那个款，便宜20000，
0: 确实便宜不少。但这你这个你问小鹏了吗？就为什么坐着这么难受啊？怎么解决呢？
3: 问了，
0: 他怎么说？
3: 问了，打热线还有去门店，人家说我们车就这样设计，然后符合国家那个出厂标准。
0: 他一定是他不是，就是别扯这些没用的啊！他一定是符合的，不符合怎么出厂上市呢？他符合是符合的啊，这个没得说。但是你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我开时间长了，我乘坐体验非常的不舒服，你都腰酸背痛了，是不是？那你问问他有没有其他的车主来反馈呀、还是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这个情况出现啊？比如我座椅是不是没调节好啊？有没有什么参考的建议？我怎么调节让我更舒服呀？是不是？
3: 他没有，他只是说一句话，就是我们整车装配，然后每个人的这个驾驶习惯不同啊、那个。就是驾驶习惯、
0: 人为体验感受的原因吧。那我问啊，我问一下您，你问过其他的车友吗？跟你一样开25款的，其他人难不难受？其他人难不难受？
3: 个低的不难受，个稍微高一点就难受。
0: 什么个子高矮是吗？
3: 对， 对。
0: 您个子比较高。
3: 我1.73米。
0: 你1.73米，那他个子高的难受，个子还是个子矮的难受啊？
3: 个子高的难受。
0: 个子高的难受，你1.73米，作为一个男士，1.73米也没有特别高吧？这算是标准身高了，是不是？
3: 后来买了以后，就说是问了其他的就是车主，完后人说、他们就说，这个车是给女孩子设计的，然后男孩子个儿高点就是难受，他的好多难受也是没辙了，开的腰疼，包括那个背疼的吧。

0: 谨慎，因为什么？我们张家口店啊，小鹏汽车就一个维修工。
1: 然后呢？
0: 整个一个市就是三线，就是四线城市，就是将近市区人口达到60多万，它只有一个维修工，
1: 很正常啊。现在，
0: 对我就感觉你这么大四 S 店，你雇了个10多个20个在这营销销售，在那销售，然后你修车的人只有一个，需要预约排队，你哪怕去晚去了20分钟半个小时。他给别人修了，你就修不成了，明天你再来。
1: 这样的，很多这样的城市布局呢，它的售后网点确实只有一家的。你包括我们合肥也没有很多的啊，这只有一家的。所以关于一些售后的问题确实需要预约，不管是保养还是售后，你这个另说了。但我现在就想知道，你这么难受的话，他有没有什么方案给到您？比如我之前接到未来的车主说他难受，厂家出了一个可以选装的700块钱的坐垫，或者你自费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哪怕自费他都没有方案给到您吗？
0: 没有，他当时我去蒙店，他给我买了个网上买个腰部腰托，
1: 然后呢
0: 好点没，然后买了一个靠枕，
1: 好点没，
0: 但是不起作用，
1: 买了这个东西也不行，不起作用，
0: 你不起作用，
1: 你这个、你这个
0: 太累了，
1: 你这个大腿根儿啊，这底下这个这个屁垫屁股底下这个延伸出来的这个长度够不够啊？
0: 不够，这个座椅非常短。
1: 短是吗？很短是吗？
0: 对。
1: 哦，了解了。因为一般来说，座椅的这个人体工学它是有一定的参数的，那基本上都会符合大多数人群的这个体感啊。但是呢，你说你这么难受，我确实第一回听说。MONA03的车主我也遇到过很多个。你现在什么诉求呢？他让他给你出个方案，调整一下呗。
0: 我的诉求是，不管是更换也好，给我维修也好，就是哪怕局部给我换海绵也好，他让给我弄得稍微舒服一点就可以了。你说我刚买的新车，我这么持续开下去，
1: 我觉得
0: 太累了。
1: 对，我觉得是这样啊，
0: 太疼了。
1: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您真的这么难受的话，他可以去想办法给您的座椅改善一下，比如让他有更坚挺的这种支撑度，就不要那么软塌塌的去支撑您，看看您试完之后会不会好一些。
0: 他那就是海绵硬，最主要是海绵硬，还有就是这个腰部按摩的那个东西设计的太靠前了。
1: 海绵要有支撑度，要有一定的回弹性，你光硬也不行。
0: 对对对，
1: 光硬也不行。
0: 有回弹性，它硬它不回弹，它就往后边一坐，就跟那个就是
1: 坐在石头一样嘛，对不对？坐在石头上一样，你光硬也不行，光软也不行，要有一定的回弹和支撑性。所以是这样的啊，这个你自费给您出个方案，您行不行？
0: 我自费吗？
1: 对。
0: 我
1: 先问
0: 的是厂家，
1: 我先问问您，厂家怎么了？您说。
0: 我想的是厂这个至于更换这个费用啊，我也了解过，我去网上沟通过，但是需要两种，一个是更换座椅，更换座椅以后它就是。跟那个汽车的车机联动不了了，然后那个还有一种就是到那个青岛有一家，我得开车来回。
1: 您别这样的啊，牛先生啊，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现在预估得到它究竟是质量问题导致的您这么难受，还是说因为您个人体感的问题导致的这么难受，所以我们需要把一些问题说在前头。你自费他给您出个方案，您接不接受？我需要问到的是这个。
0: 我不接受。
1: 为什么不接受呢？如果不是质量问题，你为什么不接受呢？
0: 因为我16年驾龄了，我开那么多车，我没有遇到过这么难开的车。
1: 那你现在就遇到了。
0: 如果增加费用太高的话，我肯定不接受。如果说我要是说再去
1: 打个折呢？打个折呢？打个折呢？
0: 就是说，打折可以，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事情解决，大家各出一部分协商，可以。
1: 哎，我跟您说啊，牛先生，
0: 肯定是这个价格。
1: 我跟您说，牛先生，出于客户角度，他可以给您打个折，出个方案。那么，如果他是质量问题的话，那他不仅仅是您一台车这样，他估计大多数像您这个身高，您多重啊？
0: 160斤
1: 啊，160斤，1.73米的身高，都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乘坐体验的感受。所以它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它能给您出什么样的方案？我待会儿帮您问小鹏去。但是我需要表达的观点是什么呢？咱不是质量问题的时候，也不能够说一定让厂家给您出什么样的免费维修方案。咱是质量问题的时候，他能承担他的责任。你这个心理。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

0: 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要有一个明确的界限，打折咱可以问一问，对不对？但你不能说强制要求给您更换个座椅，或者是给您更换什么东西，你这个东西我要问清楚的。我希望您能懂这个道理，好不好，牛先生？
2: 好的，但是我只知道一句话，我开车16年了，我开哪个车也不腰酸背疼，就开他车腰酸背疼，就是他车的不对，就这么一点。我其实我也不懂那么多，因为我买车的时候根本就
1: 牛先生不，你开车多少年跟这个东西没有关系呀。
3: 230厘米，飞河翻涌的高度，14万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播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FM1055，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听见声音的力度。
1: 那你正好就碰到了你的身材、你的感受不适合他的座椅，那也有这种情况出现的，不是您自己主观判断的。我希望您明白啊，因为我认为的座椅有问题。像他这样的一定是一个普遍性的，但是至少现在牛先生自己了解到的也是他这一个人，没有很多。有蒙娜丽莎的车主有这个情况吗？然后牛先生你自己找过厂家客服中心是不是？
2: 你找过
1: 啊？了解了，了解了。来来来，小鹏汽车抓紧时间上线。喂，你好。
4: 主持人您好。
1: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4: 我的工号是48426。
1: 48426，好工作，你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啊，查一下吧。牛先生之前向你们反馈过这个问题。
4: 明白，那咱们的
1: 您能查到吗，先生？
4: 我们是有收到了相关的这个客户的一些反馈的。那么目前来说的话，我是如果有出现到我们的质量问题，也会在我们的质保期范围之内，那出现到这样问题做免费的维修或更换。那结合到刚刚咱们主持人有跟客户去沟通到的这些信息呢，那这里我也有记录下来，后续的话呢，我们会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去做跟进，然后去做回复。
1: 这样的啊，就是你们查到了他之前的反馈的记录，那我相信你们售后的门店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有和车主沟通的。我还是这个观点啊，是质量问题的话咱不逃避，不是质量问题的话咱也不能说去承担。但是用户描述他实在太难受了，他说他16年驾龄，没有开过一台让他这么难受的车，坐着腰酸背痛、腿抽筋、膝盖疼、腰也疼、背也疼、浑身难受，这车才买了5-6天，让他这么难受。所以你们也好奇一下，为什么让他这么难受？1.73米的身高也没有说很高，160斤也没有说很重。那按照这个群体这样的身高，如果说都这么难受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个普遍性的问题了。但现在目前来说，据牛翔自己说，他也遇到过他自己一个人。那么你们帮他了解看看，对，如果他这么难受，有没有什么方式帮他改善一下这个座椅？给他加装一些这个相应的承托度，还是说有什么方式给他出一个方案？那我也觉得他应该自费维修，但这个前提是你们要把方案出的完整。毕竟是你们的客户嘛，对不对？给他出个方案也正常的。
4: 明白的。
1: 对，所以辛苦您这边记录一下这个问题。让你们处理这个问题的门店啊，下午3点钟之前给我们这边一个回复，我们了解看看，他这个座椅究竟怎么了。那我还是那个观点，我再说一遍，你们给他出方案不是要免费维修。他如果不是质量问题，自费维修，对，你给他升级一下座椅，他可以花钱的。但前提是你们要给他一个方案，你不然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啊，他车还要开吗？是不是道理？
4: 明白的，非常感谢主持人提供到的这样一个建议，非常感谢到主持人以及客户的关注。那相关问题已经记录下来，后续会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去做跟进。
1: 哎，辛苦您跟进一下，先生，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啊。评论区很多朋友说这种事儿也帮，这不是帮或不帮啊。那有朋友说座椅坐得不舒服，你总要去了解看看这个结果是什么吧，什么问题啊，是不是？但是我希望开蒙的03的朋友们，男生或女生，高的或矮的，你们坐这个车这么难受吗？就我自己坐的时候我没有这么难受啊，我那次去坐这个车，我前后排我都坐过，大概也在他们门店停留了半天的时间。你要不说时间太长的话，应该也有一个30分钟左右的这个乘坐感受，没觉得特别的不舒服。但是还是要开起来，跟开起来的过程有关系。如果非常的不舒服，你也可以自己花钱换个座椅都可以的。 但你不能说一定是质量问题。还有你试乘试驾的过程当中啊，大家试什么就买什么，不要试这个买那个，因为改款升级换代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改变，细微的优化，它甚至不涉及到配置上的改变，但就是细微的优化，所以自己的感受很重要。他有这样的感受不能够指责他，但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把这个感受给他淡化。所以你到底是换座椅也好，加海绵也好，还是怎么样，花钱解决就完事儿了啊。这跟质量有没有关系？目前听下来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5: 你好。
1: 哎，你好女士，怎么称呼您？
5: 啊，姓王。
1: 王女士你好，什么车？
5: 宝马 X1。
1: 宝马 X1 是吗？您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王女士？
5: 嗯，我是3万多公里，2022年1月份。
1: 2022年1月份，3万多公里，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就是我这个车在那儿停着的状态下，就是夜里它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后那个玻璃就自动下降了。
1: 大半夜的，你玻璃自动打开啦？
5: 对，就是那个右后玻璃，
1: 车窗玻璃。然后呢？
5: 对。然后刚好那天夜里下大雨，就灌进去水了。
1: 哎呀，你车停室外的，右后玻璃开了，雨烧进去了。
5: 对。
1: 那现在怎么样？
5: 那个车
1: 进水了，很严重。
5: 找他那个宝马售后，然后他就说是什么应急什么措施什么打开了，这个说法。
1: 应急措施打开了？
5: 就应急什么什么保护装置，他说的。
1: 什么东西让他应急保护装置打开啦？
5: 他就说是什么下大雨车子溅水了，然后就打开了，就是这种说法。
1: 宝马的车不能雨天碰到水啊，不然车窗要打开的，这什么东西啊？
5: 所以说我不认可这个说法，然后我就投诉了他，但是那边还没有回复。
1: 没人认可得了这个说法啊。你怎么知道是他自己打开的，不是你没关？
5: 因为我的那个车子状态是这样的。停的时候呢，然后第二天早上我是发现了之后，我就不是看我那个 APP 上的状态嘛，
1: 嗯，
5: 全部是关闭状态。
1: 明白。 APP 当中显示四个车窗车门都是关好的，但实际您的车窗是下降的，然后水烧进去了。明白了。
5: 是的
1: 啊，还好有 APP 可以记录上，不然到时候肯定说你自己没关，你知道吗？那现在他给您出的方案是什么？自费。
5: 对，自费，不管。
1: 为什么呢？
5: 推脱。
1: 但是按照他的说法来推断啊，什么紧急装置被触发了，那也是他车辆被触发的，车的问题，不是你没关啊，为什么不给您修呢？
5: 对呀、
1: 啊，
5: 我就是说，我是这么说的，我说你这个是设计缺陷，知道吧？
1: 啊？
5: 你这个
1: 不，
5: 我就说你是不是设计缺陷呀？你这个不能溅水，车窗就自动打开。
1: 按照他的说法呢，确实有这个问题，但是也不是说是设计缺陷啊，就是哪里坏掉了。碰到水之后可能感应到了什么，车窗自动下降了。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不愿意给您修。
5: 他的说法就是说你过了保修期之类的话。
1: 哦，2022年1月份，3年或10万公里吗？2025年1月份过保的，对不对？
5: 对。
1: 对不对？啊，那你过保一年了，没招。你过保了，你确实过保了。啊，确实过保了。那他给您出什么维修方案现在？
5: 嗯，让自费。
1: 自费不是维修方案是什么？他怎么修啊？
5: 他不出方案。
1: 不出方案。
5: 就是说，你不同意自费，我不给你出方案。
1: 啊？他不得告诉你为什么有一个这样的装置，这个装置在什么位置？为什么遇到水之后会自动下降？然后我现在这个装置我怎么修？进水的地方我怎么修？大概你要花多少钱，你才考虑你要不要在他这修嘛？
5: 嗯，
1: 对吧？
5: 他不说这个。
1: 哪家店呢？
5: 就是我就近找的是河南省安阳市的安德堡的那个售后。
1: 你稍等，河南安阳安德堡，就是你车现在放在店里呢，怎么修，修多少钱他都不说，就是你过保了要自费。
5: 不说，因为我们3天以后呢，不是去看那个车子，
1: 嗯，
5: 他最基本的那个水的清理都没有给清理，就是说谁的车谁心疼嘛。
1: 嗯，
5: 然后我就找朋友拖走了，自己去清了，先把水清掉再说。
1: 哎、我看到您这个积水照片了啊，这个是座椅拆掉了，对不对？车都拆过了，泡水了，你这个都淹掉了已经。
5: 因为那天下的雨好大，
1: 你是哦大暴雨的时候在外面淋了一整夜嘛？ 从一个车窗灌进来这么多水啊，天哪。
5: 夜里就降，夜里就触发他什么什么机关，他说。

0: 就降下去了，降下去肯定那么大的雨又有风，肯定灌进去好多水。
1: 嗯，确实，我跟大家讲啊，它整个车都被淹掉了。就是什么叫水淹车呢？大概淹到仪表中控那个位置，但它没有。但是如果人坐在车里的话，这个车是没过脚踝的。就这个水是没过脚踝的，差不多这么深的积水，然后车里还有很多被水泡完之后漂浮起来的垃圾。哦，太可惜了，就怎么会一个车窗的下降给车主带来多大的损失啊？你这个保险公司能理赔吗？问过吗？
0: 没有，因为我今年还没有买那个车损。
1: 没买商业险，只有交强。
0: 嗯，也买了其他的吧，就是车损没有买。
1: 你不就一个交强吗？还有什么呢？是不是
0: 还有什么三责什么的也买了吧？
1: 就车损就没买。
0: 嗯，
1: 你得买呀、啊，这个咱们的王女士啊，为什么呢？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万一遇上了你就得用，就很多时候就是这么蹊跷。不买的时候你就得用上，买的时候永远都用不上。你现在知道吗？你如果说你有保险的话，你这个车因为自然的雨天的问题泡水了，你可以跟保险公司问一下能不能理赔的。但是现在没有的话，咱问也问不着了，来吧。但是你需要跟车主解释你是一个什么故障，让他的车窗在半夜自动下降。就算他要自费维修，他过了保你也要解释，不是说出了保修期就不是你宝马的用户了，不是这样子的。我也不敢相信还有这种事，车好好的停着，然后车窗户自己打开了，因为见着水了，因为车窗淋着雨了，所以他车窗打开了让雨进来。你这都什么东西啊？让大家一定要买车损险啊，你不买保险真的是。来来来，宝马客服中心，喂你好。
2: 啊，主持人老师你好。
1: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或者怎么称呼您？
2: 啊，我们实名制的，姓周。
1: 哎，周女士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也姓周啊，向您问好，周女士。我想问一下，这个你们的用户啊，除了保修期在你们店检查车辆问题，你们给检查吗？
2: 啊，感谢对问题的关注。那这个问题我会记录清楚，后续由我们专门的部门负责人来跟您解答您的问题的。
1: 这个问题就不需要记录了吧，周女士？宝马的客户去宝马的 4S 店检查车辆是否有故障，你们给检查吗？
2: 啊，当然可以的。出保修后的话，经销商也可以提供这个
1: 检查服务的。那为什么你们这家店说你得自费，不然的话就我什么都做不了？现在是怎么样？你们给了一个很离奇的说法，说雨天窗户见到水了，所以这个什么紧急装置被触发了，所以窗户打开了。就是这段说法说到车主这里去之后，他听不懂，我也听不懂。你们可以让他自费，因为他过保了，但是自费的前提你不是得把故障原因解释清楚吗？因为这是你们生产出来的车啊，他去修理厂人家也解释不明白啊，你得让他明白这个故障之后，把这个故障修好，修完之后他以后车还要开的。那你现在因为他没有同意自费为理由，不和他做进一步的解释了。你们这个宝马的，我看一下 X1 2022款的车辆不能见水吗？雨天窗户会自己打开，因为碰着水了，打开让雨进来，让雨进来躲雨。你们这是什么故障啊？你们能不能跟车主解释清楚啊？能不能？
2: 嗯，明白了，感谢一直以来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协调和推动事业进展。我们会安排专人与王女士保持耐心化的沟通，结合专业检测结论持续做好后续的沟通工作的。
1: 你们抓紧时间结合专业知识的结论啊，你们让你们的技术部的人啊了解看看，为什么这台车在停放的过程当中停得好好的，窗户打开了。如果不是你们车有毛病啊，水进不来的，不会带来这么大财产损失的。你知道他这车现在泡得多严重吗？人坐在车里，整个水会淹过脚踝，差不多到小腿肚中间的，车里面飘的全是水淹的垃圾，就等于其实这台车现在可以推全损了，泡成这个样子。咱不先不说自不自费的问题，那过了保是要自费，你要把原因跟他解释清楚。正常的一台车是绝对不会在锁好车门车窗之后车窗会自动下降的，哪里坏了，为什么坏了，怎么修，你不得出方案吗？因为他不付钱，你觉得他不付钱，你不想给他出方案，你宝马不是这么售后的吧？所以女士把这事儿反馈给您，河南安阳安德堡，抓紧时间跟车主解释清楚。如果门店解释不了这个离奇的故障现象，你们跟他解释，解释完之后给他出维修方案，车主再看他自己要怎么修，还是要怎么样，好不好？
2: 嗯，明白的。这个问题我们会记录清楚，也会全力推动为您解决的。
1: 转给您啊，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怎么全损？是全损不了。我只是说，从保险理解的角度上来说，这台车泡成这个样子，肯定要全损了。它全损不了，因为没有商业险啊，没有车损险啊。

0: 我也觉得是有可能自己忘了关车窗，但车主说，我看了一下 app，到现在为止 app 四个车窗都是紧闭的。有没有一种可能，手机呈现的车辆状态和实际的车辆状态完全不符？甚至有可能你锁了车窗，但是你手机那一端看这是个车窗，甚至有可能你没锁车窗，手机端看这个状态，车窗就是锁了的，也有这种可能，也有这种可能，但就是倒霉呗，啊，就是倒霉呗。来吧，下一位，喂，你好。喂，您
1: 你好，
0: 好，
1: 老师。
0: 哎，你好，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年姓古，山谷的谷。
0: 古先生，您好，什么车？
1: 腾势第九。
0: 腾势第九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1: 23年8月份买的，12万公里。
0: 12万公里，23年啊，公里数真多。遇到什么问题啦？
1: 我是23年8月份就买的车，
0: 然后呢？
1: 然后呢？24年1月份车就出现了座椅不能调节的问题。
0: 座椅不能调节啊？哪个座椅
1: 对，
0: 啊？主驾座椅不能调节
1: 主驾不能，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去4S店，维修了一次，修了不到有2个月3个月吧，它又坏掉了。
0: 就你现在说现在的，你现在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
1: 现在换了，
0: 现在修好了。
1: 现在换了，是我7个座椅，他给我换4个座椅。
0: 不是，你从23年到现在换了4个座椅啊？
1: 不是，现在是我前排2个座椅换掉了，我中排的2个座椅还要换，就是座椅塌陷了。
0: 你把没解决的抓紧时间说，解决的咱就不说了。你现在前排座椅换完之后能不能调节？
1: 调节的有时候达不到他那个标准。
0: 达不到他的标准，就是调节的角度没有办法完全调节，只能调节一半。
1: 现在我的车座椅调节全看车的心情。他有时候能调到底，有时候调不到底。
0: 哦，懂了，偶发性的不能调节，等于还是没有修好。然后你后排座椅怎么了？座椅塌陷了是不是？
1: 对呀、还有问题啊？
0: 啊，还有什么问题？
1: 反光镜现在不能折叠，也是看车的心情。他有时候折叠，有时候不折叠。
0: 啊，后视镜偶发不能折叠，偶发的不能调节前排座椅，然后两个后排座椅还塌陷了。那现在他怎么给您解决呀？
1: 还有问题、啊？
0: 还有什么问题？快说。
1: 出现了 SRS 安全气囊问题，
0: 安全气囊爆故障啊？
1: 它爆故障是怎么办啊？那天是我出去回来，停下去吃饭，吃完饭回来一上车就显示了
0: 啊。然后呢？
1: 然后晚上10点多我打4S店没接电话，我给你上那个上一个紧急那个救援嘛。他不让我开了，然后我就放地库，到天了一看这故障嘛又没了。
0: 你这个啊，还有什么问题？你抓紧说，还有哪个问题？
1: 我车的电吸门是他赠送的，
0: 然后呢？
1: 也是看车的心情，他吸不吸看他。
0: 哎呀，你这个车心情还蛮多的，蛮复杂的。
1: 对，还有一些老师。
0: 还有什么？
1: 我24年，我知道他理论，他给我赔偿了。
0: 啊？
1: 25年又赔偿了，这现在26年又出现问题，他又要我赔偿。现在我是没接受，我的要求是给他退换。
0: 不是你，
1: 因为我的车、就是、
0: 你稍好，你稍等，你稍等，来。刚刚说的1、2、3、4个问题，全都是从23年发生到现在的，还是说在23、24、25年赔偿完之后最新出现的？
1: 24年座椅开始连续换，25年也是。
0: 啊。
1: 出现过左前轮异响，今年是反光镜、气囊、座椅。
0: 好，明白了，等于是他现在又有故障，然后他给您的方案是要赔偿你，是不是？
1: 对，
0: 他为什么不修好车却要赔偿你呢？你们之间怎么聊的呀？
1: 我车现在是出现问题啊。
0: 嗯，然后呢？
1: 他就给我谈赔偿。我现在谈了，我说我现在不是赔偿的问题，你这个安全气囊是存在安全隐患了。
0: 不，
1: 你
0: 捡重点说，他给您出的维修方案是什么，古先生？
1: 第一，我退车，我补偿18万。
0: 退车再补你18万呢？
1: 啊。第二，维修我赔偿2万。
0: 退车再赔你18万，他提的？
1: 不是，他赔车就是我车给他，他给我18万。
0: 十八万的金额退车，然后你修好车再赔你2万。
1: 如果修车的话，我自己再开到，他给我2万块钱那个赔偿费。
0: 那你想干嘛呢？
1: 我想退换车。
0: 你退换车？
1: 24年，
0: 他给你退换车？他给你退换车啊？他不是给你
1: 退
0: 换车吗？
1: 18万。
0: 然后呢？你买来多少钱呢？
1: 我不能接受了。
0: 你买来多少钱？你买来
1: 车的质量问题啊！
0: 我从二四年
1: 到现在一。
0: 买来多少钱？
1: 买车40万800。
0: 买车40万800，23年到现在啊，这算上每一年的折旧了吧？
1: 从23年到这根本就是年年修啊。
0: 但是你退换车的话可以退换，他同意给你退换，你们按三包公式走吗？算过吗？
1: 我不能按公式，
0: 你不按公式不可能。古先生，我不想跟您多说啊，因为我节目时间关系，我古先生您等我说完好吗？古先生、你要按三包走，你打官司也得按三包走，因为三包法规定的退换车你必须按照折旧公式走，你前3年不是白开的，您能理解吗？
1: 我理解，这个是我理解。
0: 那你理解不就完了吗？你俩有什么纠纷呢？
1: 我的纠纷是车是他本身的问题啊，
0: 是他本身的问题，你也是他本身的问题，所以现在给你退换车你就得承担折旧。
1: 我折旧了，师傅不能折旧20多万吗？
0: 你按三包公式算吗？
1: 他给我算了，他给我第一单给我算的是给我14万。
0: 不是你们算怎么算？你到他面前，你们俩面对面的算啊，乘以相应的系数，乘以使用周期，再乘以你开票价，最后算出来的金额嘛。
1: 对，他给我算了18万。
0: 对，18万你接受不了吗？那你就不退吗？你修完补你2万，那你们自己谈嘛，是不是啊？是不是道理啊？你要全。
1: 我老师修车去了。而且他的服务啊，他现在就是一直在拖着这个事。
0: 古先生，古先生不是的，古先生不是这样的。就是我现在是这个观点啊。你看啊，您刚才说的这么多的问题，如果他们能给您修，那你就让他们修。那他想给你补偿，那是他跟你之间的事儿，我不参与。但如果你不相信他还要修好，并且你也觉得这个车老坏，那他同意退换车，你们就按退换车的流程走，就是这么清爽，没有其他的，没有你不愿意，你不愿意也没招，法律在这，轮到你的意愿呢，是不是这道理啊？
1: 这个问题了，那你跟着我们倒霉呗，对吧？
0: 没有倒不倒霉的事儿，怎么会倒霉呢？
1: 不倒霉，不是吧？
0: 只能
1: 就到这一直在维修的路上。
0: 只能说这车在您手上，您确实体验到的感受是什么呢？品质确实差，老修老坏，对不对？但是他
1: 我可以接受，
0: 但是他不是不给您解决，你可以接受什么？
1: 他的使用费我可以接受。
0: 啊，那不就完了吗？那你就退了好了。
1: 但是他接触车的使用费太高了，20多万呀。
0: 折旧嘛，那现在就是这个行情啊，你就是折旧这么多啊，就是这么算的。你就这样啊，你等会儿把开票价发给我，我也可以帮你算一下，看最后折旧完是多少钱。
1: 开票信息的，我怎么发？我。
0: 你等会儿咱俩加个联系方式，你开票价发我，帮你算一下好了。啊，他们愿意给您退，你不想要就退掉吧，好吧？我也建议你退掉，退掉之后别买了，别买腾势了啊。你觉得自己倒霉那就是倒霉啊，品质这么差，对不对？确实这些问题都是小问题，但你就是修，从23年修到现在。但我跟大家讲啊，就解决问题咱不能想当然，有退换车的方案咱按退换车的方案走，有维修的方案他愿意给你补偿按补偿的走。但腾势有一点做的确实不对，你应该争取尽力的帮消费者把车修好。你在23、24、25年都对他进行了补偿，你依然没有把车修好，其实你是给自己带来财产损失。车修不好，车主要责怪你，然后补偿你也掏了，你就是什么都挣不着啊。现在又要退换车，你折旧费确实很高，这个没有办法评判，就是计算完之后的结果。对，为什么不早退？那为什么不早退呢？那之前签过保密协议了，车主说咱也不知道。来问一下腾势。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我的工号是1629。
0: 1629号工作，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古先生，这个事儿你们系统当中能查询到吗？
2: 您和车主先生所反馈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已经详细记录。
0: 哎，你们能看到这个车主的问题吗？
2: 第一时间如实去反馈一下。
0: 您稍等，你们能看到这个车主的问题吗？
2: 目前您提供的这个手机号我们能看到对应的这个车主信息。
0: 哎，能看到这车主信息。但问题的内容和进展能查到吗？能查到吗？
2: 稍等一下。
0: 对。就我想。
2: 可以看到。
0: 对，我想看看你们之前是怎么聊的。
2: 这个我们需要挂机之后第一时间再去核实一下，相关人员会与客户取得联系的。
0: 你们核实一下吧，就是你们这个售后的流程啊，我都有点没搞明白。你说车有故障，我听下来几个也没有说多严重的问题，该换的总成座椅你们给他换了，该修的方案你们也给了，但是每一年都在给他补偿。就我不知道你们跟车主之间怎么了，就如果你们能修好你们就修好，如果你们修不好你们给他走退换车流程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前提是要跟车主明确的讲清楚，我觉得现在很多东西他都是不理解的，怎么算的，怎么得来的，一会儿14万，一会儿18万，对吧？你退换车是有公式来计算的，不是说谁想当然而得出来的金额和结果。那现在如果他接受不了这个价格，你们能不能帮人把车修好？

0: 对，你修好完，对，修好完之后给他一个协商的关怀，这个我不评价。但是你们还是要做的是能把车修好啊，你不应该有这么多故障，从23年偶发到现在。当然，单方面的说法，是不是这些个故障，中间有没有一些猫腻，有没有其他的隐情，他没有说明白。我希望你们下午了解完之后给我这边来个电话，我们听听你们的观点，好不好？
1: 我会登记清楚，马上去记录反馈。
0: 哎，辛苦您记录反馈，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啊，来，您稍等，抓紧时间，还有热线吗？抓紧时间来下一位。喂，你好。
2: 哎，喂，你好。
0: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还有经理。
0: 李先生，你好，什么车子？
2: 因为我讲讲我的那个吧。我是8月5号在捷克买的那个君越，当时他那个官方的一个活动是1000抵7000，然后我是8月5号去 4S 店核销的券，然后8月6号早上的时候，销售给我打电话让我把那个券退了，重新买。然后我当时可能我买不了那个券。然后他们那个销售说帮我代买，然后但是8月6号已经推出了一个1000抵10000的一个新活动，但他们全程没有告知我，我是提车之后自己，
0: 不是，你等于8月6号1000抵7000的时候，那时候厂家是1000抵10000了，是不是？中间有3000块钱差价。
2: 对对对。
0: 啊，然后呢？
2: 然后他们全程没有告知我，就是我自己提完车之后，我自己在后台查看到是他那个确实是使用的是1000抵10000的券。
0: 不是，那他给您用的是1000抵10000的，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那不就抵掉10000了吗？还有什么问题啊？
2: 但是他没有，他是那个钱那个价格还是给我按了1000抵7000的算的。
0: 明白了，实际你还是多付了这3000块钱，没有被抵掉这3000。但因为他
2: 对对对，
0: 因为他按照1000抵7000的来，但是他在后台帮您
2: 对对对
0: 用的这个券是1000抵10000的。
2: 对对对。
0: 那3000块钱不就被销售和这家门店挣走了吗？
2: 那是对啊，就没有了。
0: 你问他呀。你会
2: 有
0: 后台看到的和实际不一样。
2: 没有给我回，没有这个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因为他说，他说你要是用这个1000抵7000的话，他这个门店优惠都少啊。你要用1000抵10000的，他那个门那个1000抵7000的话，他这个门店优惠就更多。1000抵10000的话，那门店优惠更少。但是你至少得提前告知我吧。
0: 是这样的，他说的这个是符合逻辑的。那你还用他说吗？我用1000抵7000的，我肯定优惠少啊。用1000抵10000的，肯定优惠多啊。因为这优惠来优惠去，用的都是厂家给您的权益，他中间他没有损失的，啊。
2: 但是他没有告知我，就提了之后才我看到。
0: 哎，我明白。
2: 后台，
0: 您详细核对了金额，中间是有这3000块钱差价的，确实只抵了7000，但是券是10000，对吧？
2: 对。
0: 好，你现在有问过厂家吗？他们销售可以这么做吗？
2: 他们就一直就是跟厂家那个跟那个 4S 店沟通，
0: 啊，
2: 然后一直也没有答复。
0: 你这个是厂家的活动 ，App 当中自行使用的了。
2: 因为当时那个我买不了，然后销售帮我代买的。
0: 我知道他代买才出现这个纠纷的嘛，等于就是厂家线上的活动，销售登录后台帮您去操作的，是不是？
2: 然后我不知道他这个是当时已经出了新活动了。
0: 啊，我知道你不知道嘛，你这知道的话你就不投诉了嘛。
2: 对对对对对。
0: 线上的不需要经过您操作，厂家的规则是需要你操作还是不需要你操作？
2: 就是买那个券核销的，抖音核销的。
0: 我知道是需要你操作还是不需要你操作。
2: 不用我做到，那是他帮我代买的。
0: 不是，规则当中是需要本人吗？因为一般一些抖音啊，或者是一些线上平台，他们在核销下面都有详情提示的，本人怎么怎么下单啊，或者怎么样。厂家的规则是需要本人，还是说可以代为销售的，以门店通知为准的？有没有相应的文字约定？
2: 这个我没注意，
0: 没注意看。但是你销售确实有这样的行为，被你发现了，是不是？
2: 对。
0: 哎，哪家店？告诉我一下。
2: 汽车那个湖北博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0: 博城的这个上汽通用别克是吧？
2: 博
0: 城上汽通用别克在湖北是不是？
2: 湖北博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0: 哎，那你诉求不就是这3000块钱差价说明白吗？没有给您优惠的话还给你。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吧？啊，了解，您稍等啊。上汽通用别克，喂，您好。
3: 你好，我这边在的主持人。
0: 哎，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3: 我的工号169513。
0: 169513号，工作人员你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你好，我姓周。事情很清楚啊，就你们后台可以查询一下，他用的实际是1000抵10000的，还是1000抵7000的？你们厂家是有这个活动的吗？可以查询到这个活动的名称叫什么吗？
3: 我这边可以为您记录一下，并且之前这个情况已经有记录反馈，我们这边话呢会为您及时记录反映给相应部门，这个可以放心。
0: 你们之前有记录和反馈，但是截止到目前啊，一直没有回复消费者，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所以你们现在工作效率，希望你们提一下，好吧？提速好吗？加紧，抓紧时间，告诉车主为什么。

0: 后你在整个处理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点小套路。这套路是什么呢？我怀疑啊，我个人怀疑啊，你五号本来就要核销的，为什么让车主退掉？六号早上帮他重买，那就是代表六号的活动你知道了，你就是想挣这个中间的差价，用这个信息差。
1: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
2: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5: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6: 继续听到的是莫文蔚和李宗盛的合作，这首歌叫《阴天》，莫文蔚1997年《你可以》专辑当中的歌。都说和早期李宗盛作品比起来，《阴天》的文字要长了许多，但是李宗盛歌曲最大的魅力不就在于长短句所造出的节奏感的变化和意境上的铺排吗？看李宗盛的歌词就像是看一篇美文一样，充满了戏剧感，充满了变化，让人感叹写作人的高明。当然，再好的作品也需要有合适的声音把它呈现出来。歌挑人，人也在挑歌。这是李宗盛和莫文蔚创作的开始，《阴天》。

下一首歌，辛晓琪《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滚石唱片1997年为辛晓琪发的专辑，当时的定位跟辛晓琪前几张疗伤的路线很相似，这也许是我们最熟悉的辛晓琪的歌路了。要知道，毕竟《遗忘》《领悟》《味道》这些歌曲在当时都非常的有卖点，大家也很买账。只是问题也随之而来，究竟坚持重要还是变化来得好呢？沿着既定路线走下去，自然没有错，很保险。但是创新又似乎谈不上。这首歌名字叫做《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在多个公众号都看到大家在推一篇文章，写的是李宗盛，讲的是我们在李宗盛的歌曲当中到底听到了什么。也有人在直白地问李宗盛的语文到底是谁教的，答案是生活。因为都知道李宗盛在读书时期并不是一个好学生，没有好成绩，不知道未来发展方向，一边在爸爸的瓦斯行打工，一边在愁于未来到底该怎么办。但是就是这样的经历，就是在校歌楼里也许不成熟的创作，就是在当年软磨硬泡下加入木吉他合唱团，就是在送瓦斯路上所看到的情景以及经历的风雨，都化作了日后他笔端的文字。有人说他唱得不够好，我想那只是相对于他的写作。而且李宗盛的歌娓娓道来，就像一个阅尽人生的长者在波澜不惊地讲述着曾经的壮阔，这种味道也只有他自己拿捏得最好。

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2: 精彩。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4: 开在为春风，
3: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5: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唱歌来自于大家都很熟悉的陈奕迅的一首，对他的歌唱生涯来说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叫做《浮夸》。据说在《浮夸》之前，他一度陷入到瓶颈当中，有了《浮夸》之后，他的星运就一路走高。如果真要挖一挖这首歌最早的创作背景，他是作曲人 CY 在伦敦听到张国荣的死讯之后写下来的。他想表达的情绪是震撼、悲痛还有不解。我们都知道 CY 对张国荣付出后来的音乐影响很大，两个人也多次的合作，他们的组合也被奉为经典。除了事业上之外，生活当中两个人也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他为张国荣的离世写下了这首歌。后来陈奕迅出唱片选中了这首曲子，没想到重新填词之后却与当年的初衷大相径庭。陈奕迅的这个版本里面，歌词的故事从悼念张国荣变成了一个不得志的小人物的呐喊。浮夸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惠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这首歌是出现在张惠妹爆红的那张姐妹专辑当中的作品。我还记得那一年，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得到这首歌。歌词里面唱，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哪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在张惠妹的率领之下，对于男人在男女之间的情感当中的位置进行了讨伐，也算是比较犀利或者比较女性主义的作品。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每次当有人在讨论一些话题，比如说被演技耽误了的好歌手，或者是被歌唱耽误了的好演员，在这样的话题出现的时候，就一定会提到张学友的名字。虽然他已经是华语歌坛非常顶尖的歌手，但是生活当中的他倒是一如既往的低调。除了这两年他开始开自己的巡回演唱会，平时似乎就非常低调的在享受家庭生活。如果抛开歌手明星的光环，他在自己的家庭的这个小单位当中也是一个称职的父亲，是一个合格的丈夫。这样的人又有什么理由不被人喜欢呢？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就听张学友的《忘情冷雨夜》。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潘越云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这首歌也被翻唱了太多版本了，但是每次在听都会觉得原唱是最经典。潘越云跟齐豫一样，大概是老天爷赏饭吃，他的嗓子几乎就是毫无瑕疵的天籁美声，再加上对于歌唱的技巧，还有他身上天生的那种越老越有味道的女人味，那些声音里面的百转千回总是让我们很难忘记。他已经唱了太久的歌了，从我小时候听到他，他就已经是唱过很多年歌的人，一直到现在又是几十年过去，我又确认了一下潘越云的资料，他是50年代生人。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经典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2: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想来跟你分享我昨天晚上在小红书上刷到的一篇笔记，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感触。作者是一个中年母亲，她说呢，我是一个中年打工妈妈，今天在下班之后呢，我没有按照往常那样直接回家，而是背着家人去了另外一个地方。我在我们家旁边的一个酒店开了一个钟点房，是的，你没有看错，我一个人在家旁边给自己开了一个钟点房。我今年34岁，有一个还在上幼儿园的女儿，我跟我的老公都是上班族，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上下学，平时呢都是和老人住在一块儿。我的日子每天都过得差不多，白天天不亮就起床上班，加班下班带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属于我自己的空间越来越少了。人到中年，我甚至没有一个自己的房间，一家三口挤在一个卧室里，我的生活好像只有工作、家务和带孩子。虽然老公对我很好，女儿也很可爱，但是回想婚前多姿多彩的业余生活，我仍旧觉得非常的压抑。我经常在想，哪怕只有一小会儿，我能够有一个只有我自己的世界就好了，一个房间只有我自己，没有工作，没有孩子，只有我自己。我可以享受独处的时光，我可以看书，我自己吃点东西，然后躺一会儿。这个想法就像一颗种子，在我的心底慢慢的发芽。终于在成为妈妈的第五个年头，突然间有一天，我就跟家人说，我要加班到很晚，要晚一点才能够回家。然后下班之后呢，我就去家附近开了一个钟点房。进了那个房间之后，我感到了久违的自由。我在酒店一层的餐厅吃了简餐，在酒店里趴着安静地看了会儿书，然后踏踏实实地洗了个澡，看了一会儿电视。我觉得100多块钱可以买到4个小时的自由，真的是太值了。那一刻我觉得我在和我自己约会，那种快乐让我回家之后神采奕奕，对待老公和孩子更有耐心了。可能你们会觉得我这样子很疯狂不可理喻，但是我觉得有这样想法的女人一定不止我一个，也许她们只是比我更能够隐忍罢了。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在百忙的工作和生活里给自己留一个独处的空间。如果家里的条件不允许，那么偶尔一个人外出给自己一小会儿的自由时光，也会像一阵清风吹到了闷热的房子里。这就是一条

来自于一个中年打工妈妈的笔记。这个笔记呢，一共有1.2万的点赞，阅读量应该至少有50万，甚至可能上百万了，评论有接近4000条。在评论区里看到很多妈妈跟她一样，都渴望在家和职场当中能够找一个让自己喘息一下的缝隙。有一个妈妈说，我经常去洗浴中心待一天，就像上班一样，出门然后去洗浴中心，晚上回家待一天，特别放松。我今年40岁，孩子6年级，青春叛逆，老公可有可无。还有个妈妈说，我甚至非常珍惜能够出差的机会，老板总是很为难的安排让我出差，其实我求之不得。出差白天照样是工作，但是能够领略到不同地方的风景，下班之后还可以逛吃当地的特色美食，主要是晚上回到了酒店就是我自己，特别开心，没有家务，不用做饭，也不用操心，跟老公孩子视频说爱他们就好了。还有个妈妈说，我也这么干过，实在是太累太困了，但就是不想回家，因为回去就睡不了，在酒店睡2个小时，看2个小时电视，真的元气满满。作为一个妈妈，我对这个母亲的选择特别能够感同身受。她去开房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温柔的抵抗。100多块钱不是买了服务，而是买了4个小时的自我的时光。我知道在这4个小时的时间里，她不是员工，不是妻子，不是母亲，她就是她自己，可以趴着看书，可以安静的吃饭，可以洗一个不用惦记外面孩子会不会哭闹的澡。她说，可能有人说这太浪费了，但是我觉得回家之后神采奕奕，对家人更有耐心，其实不是浪费，而是一项特别聪明的投资。因为我用4个小时的放空换来了重新燃起生活的热情，就像手机需要充电，人也是需要插上电源的，而独处就是那个电源插座。我身边的女朋友几乎都是职场妈妈，每次我们在一起聊天，最常说到的一个词就是愧疚。工作的时候会愧疚没有陪孩子，陪孩子的时候呢又愧疚没有把工作做到尽善尽美，好像永远在分裂，永远觉得自己在某个角色没有做好。但是这个妈妈的做法好像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偶尔我们可以把母亲这个身份暂时放下，她不是不负责任，而是为了更好的负责。她说，我和自己有约会，这个说法真美。我们总记得和伴侣约会，和孩子约会，和朋友约会，却忘了最应该定期约会的是自己，是要多关心自己，最近过得好不好，累不累，想要什么，那个充满生命力的有趣的你还在吗？所以这不是一个关于钟点房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现代女性如何在不完美的生活里温柔的自我保全的故事。她看似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她意义重大。她在说，妈妈们，你们的感受是合理的，你们的需求是正当的，在成为好员工、好妻子、好妈妈之前，首先应该是我们自己。今天在节目开始把这个笔记分享给你，是希望无论是男性和女性，每一个在角色当中忙碌到忘记自己的人都应该记得，我们应该偶尔从生活当中失踪一下，它不是错，不是浪费，它是一种必要的生存智慧。

一月刚听到你，二月我们已形影不离，三月下起了小雨，四月里蔷薇开了一地，五月的风有了微醺的气息，六月青草盛开，七月像狮子座流星的尾巴，八月我们一起遇见彩虹，九月和十月像两只眼睛装满了大海，十一月你像一枚落叶飘进我的窗台，透过窗口我看见十二月，十二月大雪覆满了山岗，无论光阴多长，我始终在你身旁，徐徐时光，每晚九点，你我共享一样的。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刚和你分享的这篇小红书的笔记呢，让我想到了有一天晚上，我跟我的女儿大吵了一架，气得我很想离家出走。我想我去哪儿呢？黑灯瞎火的，外面也不安全，要不我就去开间房吧。但那天晚上呢，这只是一个想法。我在楼下一个人待了一会儿，就又灰溜溜的回家了。人到中年，谁没有过这种为了家人、为了孩子，把自己压榨到尽头的时刻呢？我在上海的闺蜜，每天上下班开车的通勤时间接近3个小时。其实她先生很会赚钱的，她的工资对于家庭的总收入来说几乎没有任何的影响。但她已经坚持这份工作，坚持了有6年了。她说，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她很喜欢一个人开车上下班，有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在车盒里放空的时间。他有一个专属的歌单，最近这2年呢，他每天最好的时光就是开车的时候跟这些歌共度。其实和大部分人相比，他的人生算是非常的顺利，早早的买房，早早的结婚，早早的生了女儿，丈夫呢也是一个很跟他合拍的人，双方父母的身体都不错，也很乐意帮他们带孩子。当然了，这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日子罢了，日常仍然是有不间断的工作压力和身边的人带给他的负面情绪。他说，其实这份工作刚一开始是非常崩溃的，他每次都想，哎呀，我待会儿回家之后家里还有这么多事没做，焦虑的快要怒症了。但是呢，时间长了之后，他就很发现，原来堵车也有堵车的乐趣。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每天这3个小时必须得堵在路上，什么都干不了。慢慢的，就是无论他的公婆、他的父母、他的女儿还有他的老公，只要不是10万火急，都不会在这个时间段找他。他还发现这个时间段里有一个他不常听的电台会放一档国外歌曲的赏析节目，两个主持人呢大概都明白这个时段都是堵在路上的人，需要更多的情绪安抚，所以选择的歌呢都非常的轻盈和舒缓。再后来呢，他就自己做了一个歌单，每天下班一坐进车里就是他最放松的时光了。他甚至会投入跟唱，甚至会跟唱到落泪啊！满街此起彼伏的红绿灯和车尾都成了他的舞台效果光，周围没有人注意他，旁边车里有一个中年的女人正在跟着节奏手舞足蹈。他说，这是我每一天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的一刻，是一段短暂的失联无人打扰的时间，他可以借着音乐尽情的回想所有的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些美好的事情。他说，我这么想着想着，一天的造诣就在这一路上自我抚平了。这可以说是一个成年人的自我救赎吗？因为只要是成年人都一样得背负各种各样的责任，你没有办法去拒绝的重担，需要翻越的沟沟坎坎，鼓起勇气要独自走完的一条路，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放手的命运。每天思虑，每天张罗，每天兵来将挡，尽力承担。我们已经习惯把万事平安、一切如常当作生活的奖赏，而我们的快乐不必疯狂，静水深流不足为外人道。我这2年有个感受啊，就是怎样来界定你已经进入中年呢？我想有答案，应该是符合最大公约数的，就是从爱热闹变成了爱一个人待着。他安静，他不必周旋于别人的情绪，不必去刻意的去揣测别人的心思，自己陪自己，回归一个真实的自己。我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学会了照顾自己，无论是维护得体的肉身，还是放松紧绷的心灵，才能够继续和人纠缠，和生活相爱相杀。不是没有崩溃的人生，而是无论在多混乱的时刻，每天都要给自己留出一段小小的留白，喘口气，走走神，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像完全消失那样，不说话，不回应，不被看见，让心绪平静，让创伤缝合。成年人不发疯，不变坏，不摆烂，我想多半得需要有这么一点静气。

一本书，一段音乐，一部电影，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总有什么不仅触动了你，也感动了我。让我们聊，慢慢的聊，敞开心扉，品味他人，也看见自己。

欢迎你去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聊中年女性的生活。我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周末呢，看了两部电影，很适合中年女性，因为它对女人该如何过好自己的下半生特别的有帮助，都是非常舒缓的节奏的电影，都有一些琐碎细腻的情绪。一部呢叫《将来的事情》，一部叫做《何时是读书天》。这两个电影里的主角呢，都是中年女性，一个是教哲学的老师娜塔莉，一个是送牛奶的女工美奈子。先来说说《将来的事》。那《将来的事》是法国的国宝级女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主演的，女主角叫娜塔莉，是一个高中的哲学老师，她和丈夫结婚25年，是知性且优雅的中产家庭，他们有一儿一女，都已经成人。瘦瘦小小的娜塔莉走起路来风风火火，但讲话呢逻辑非常的清晰，她无比的热爱哲学，和学生们的讨论和丈夫之间的谈话，信手拈来的都是卢梭、叔本华、列维纳斯的警句。阅读和思辨的能力塑造了她的生活，她显得非常的冷静淡然，对于审美绝不妥协。学生故意以政治正确要挟她，要她表态，她三言两语就能够妥善的化解。她编写的哲学书籍被编辑委婉表示需要进行修改，希望她改得有卖点，更加平易近人一些，更适合网红摆拍，因为这一套最贵的丛书销量却最少。对此她回怼的也非常的犀利，她说这不仅仅是最贵的丛书，也是最权威的，我不会写得流畅圆滑，那种只会讨好市场的文章。娜塔莉有一个独自居住、罹患焦虑症的母亲，她的母亲有自杀倾向，尽管已经请了护工，还是会在午夜接到母亲的求助电话，甚至会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突然间接到母亲打开煤气，引来了消防警察的急电，让她不得不中断上课，赶紧去收拾烂摊子。虽然生活充满了疲惫，一地鸡毛，但总体来说她依旧是稳定的。直到有一天，丈夫毫无预警地向她坦诚了自己出轨了。娜塔莉没有骤然的失控，也没有歇斯底里，没有质问，没有控诉，甚至带着一种反客为主的淡漠，除了那句我真的是太蠢了，几乎算得上是无波无澜地接受了和自己携手走过25年人生的男人如今移情别恋的事实。尽管接受得非常的平静，但她生活里一直以来维持的某种平衡是无法避免地被打破了。母亲在养老院去世，出版社叫停了他的书籍的出版，而一直以来对他感恩并且尊敬的德意门生也和他产生了分歧。激进的年轻人认为娜塔莉不愿意失去优雅的生活是一个妥

也放过自己。在前夫看来，分手还是朋友，两个人还可以继续保持联系，分享生活。但是对于娜塔莉来说，她没有办法接受拖泥带水。事已至此，还要反复咀嚼回味，陷入纠缠，除了浪费生命毫无意义。在娜塔莉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属于女性的生存之道，就是你在越痛苦的时候，越不能够用回避去缓冲，而是要直面，要诚实，要对自己心硬一点。在这部影片的最后，她的女儿诞下了新的生命，娜塔莉拥有了外婆这个新的身份。她把母亲留下的那个叫做潘多拉的黑猫送给了冰释前嫌的得意门生。一身轻松的她回到家，开始为儿女的到访准备圣诞大餐。看到了不请自来的前夫，她不留情面地下了逐客令，并且强行地收回了他的钥匙。这部电影是在娜塔莉哄着孙子入睡的哼唱声当中缓缓落幕的。画面的中间是长长的走廊，那一排在丈夫走空之后空了一半的书架，又重新被他塞得满满当当，照着温暖的光芒。

将来的是这个电影在落幕的时候，那一排书架的影子几乎是无缝重叠到了何时是读书天的故事里。何时是读书天这个电影的主角呢，是一个小镇的送奶工，是一个50岁的独身女人。她却拥有一间不可思议的书房，那个书房里有高高的书架，满墙的书籍，让人又惊叹又好奇。故事的开始呢，是刚刚被颁发了作文比赛大奖的15岁的美奈子，在一张纸上一字一字地郑重地写下了自己对于未来的规划。然后呢，镜头一转，在黑夜还没有完全褪去的凌晨，50岁的美奈子已经准时开工，在高高低低的台阶上跑上跑下，一家一家的送奶。日复一日枯燥的重复，她的动作已经非常的熟练，她和很多人都成了老朋友。随着剧情的展开，开篇的悬念也逐渐的揭晓。美奈子和高利怀多曾经是一对少年情侣，原本情投意合的两个人因为目睹了男友的父亲和自己的母亲在约会的时候出车祸身亡的现场而心生芥蒂，被迫分手。15岁的美奈子预感她再也没有办法和怀多在一块儿，就做了一个郑重的决定，一辈子待在这个小镇，永远不离开，永远一个人。而同样备受打击的怀多则选择了自我惩罚式的逃避，他娶了妻子荣子，发誓要做一个和花心父亲不一样的好丈夫。在这条规划好的人生长路上，美奈子是一个会影响他的障碍物，因为他仍然是爱他的。也正因为如此，他必须刻意地躲避他，甚至不能够和他对视。在他们分开之后的这35年的时间里，美奈子始终在远处默默地独自生活，不越界，不打扰。除了送牛奶，在超市做收银员，美奈子全部的生活重心都放在了书里。她不停地看书，这是她每一个夜晚一个人的救赎。她说她自己已经没有什么理想了，如果非要有的话，可能就是送牛奶。她想给镇上每一个人送去牛奶，这绝对不是敷衍的回答，而是一个心性坚韧却又淡薄的女人出自真心的愿望。怀多一直以来悉心地照顾病妻荣子，敏感的荣子也发现了怀多的秘密，他也感谢怀多的付出，希望他往后余生能够和他真正爱的人在一起。于是呢，他在弥留之际恳请美奈子能够和怀多解除心结，并且给两个人分别写下了一封情深意切的信。美奈子决定接受荣子的好意，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感情。35年，他第一次约怀多去了当年车祸发生的地方，他直截了当地说起了父母的往事。他知道怀多也早已明白父母的事情跟子女并无关系，相比之下他们倒活得比我们要随性得多。蹉跎了半辈子的爱情，禁忌般的往事，在美奈子勇敢坦率的剖白下，也似乎变得并没有那么不可触碰了。大雨倾盆而下，懦弱了半辈子、固执了半辈子的怀多紧紧地把美奈子拥到了怀里。然而这段压抑多年的感情只幸福了一个短暂的雨夜。第二天心情特别好的在桥边散步的怀多看到了曾经救助过的流浪的小孩跌倒在了湍急的水流里，他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小镇上一直观察这对苦命鸳鸯的作家奶奶在画外音里念着他们最后的结局。高利怀多溺水身亡，美奈子漫长的爱恋宣告终结。敲下最后一个字，门外的牛奶箱响了，作家奶奶起身开门，看到了美奈子，她看起来很好，马上要赶往下一家送奶。作家奶奶问她，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吗？她想了想，很平静地说，先读书吧。旦夕之间人生大悲大喜，在美奈子这儿却只像是瀑布砸入了无垠的大海，一个声响过去就消失无形了。他一口气爬上了小镇的山顶，感受着迎面吹来的风，闭上眼温柔地笑了。
这部电影是一部略有奇情的纯爱电影，但我觉得作为中年人，如果你看它，一定能够感受到某一种静水深流。电影里高丽怀多曾经问一个老者，从50岁到85岁时间很长吗？老者回答说很长啊。问问题的人和回答问题的人都有一种日子很难熬的无奈，而同样是过着所爱不可得的日子，从15岁就下定决心以独身来守望爱情的美奈子，到50岁依旧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他准时准点的早起，在高高低低的台阶上一路小跑，带着微微的喘意，认真的给每一户人家送上牛奶，换走空瓶。看他自足自乐的泡着脚捡着报，看他字斟句酌的给电台写信，看他在阅读的世界里拥着他的书沉沉睡去，你会一下子被他恬淡平凡的笃定和他的充实所打动。人生很长，长到50到85岁需要熬过漫长的黑夜，人生也其实可以很短，从15到50岁重复的去做一件心甘情愿的事情，在清晨一级一级的台阶上，在深夜沙沙作响的书页间走着走着，翻着翻着就过去了。我看到有人在评价《将来的事》这部电影，觉得这部电影的气质灰暗而哀伤，说中年之后的生活果然没什么意思，但真正到了中年的阶段，却一定能够感到被娜塔莉的坚定和果断所治愈，被她不断向前的态度所安抚。同样在美奈子的故事里，我也获得了莫大的鼓舞。我确信精神世界的富足能够让一个人坚强自足到何种地步。娜塔莉和美奈子，她们都是充满了人格魅力的中年女人，其实她们还展示了女人天然自带的一种品格，既有柔软的内心，又有坚硬的骨头，敏感锋利，擅长在狭窄的缝隙里生存，因此很难真正被击碎或者是打垮。只要他们活着，不管在多么狼藉的废墟上活着，他们都会为之找到意义。年龄越长，经历越多，就会渐渐地发现，所有的矛盾纠结、自我拷问，最后都会指向一个问题：人这一辈子活的到底是什么呢？现在我越来越相信答案应该是这样的：人活这一辈子，不是因为追求在别人眼中过得如何热闹堂皇，而是务必让自己真实的活得过瘾。不管在顺境还是逆境，不管在高峰还是低谷，都要活得平心顺气，过得充实自足，过出身临幽静的惬意，或者是大江大河的开阔。不要怕失去，父母会先走，孩子会远行，爱人会离散，在变化的人生阶段，总会有平衡不断地被打破，而我们始终向前看，不欺骗自己，也不轻言放弃，而是紧紧地拥抱美和真实。唯有这样，在不安的世界里，我们总能够找到心中的安定感。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1: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2: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1: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2: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1: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2: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3: 新的起点，
1: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丽晶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房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没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3: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4: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6: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7: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8: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9: 怎么气笑了？
8: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10: 我还
8: 以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1: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12: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8: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13: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
8: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情？
6: 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啊，你们不要期待还会有一个声音说的各位好，我是怡子，没有，这周都不会有，因为怡子请公休啦，所以这周求求你们陪陪我嘛，好不好？我也很孤独，也很无奈，我也寂寞，我也冷。好，今天的节目呢是这么给各位安排的。首先有一个话题啊，眼看着应该这一周算是暑期的最后一周了，所以有不少的朋友呢可能会选择在这一周带着孩子出去玩，再不出去玩就真没时间了，所以这周肯定是有不少的要带的，突击一下带孩子出去玩。那么我们可以说一说有带孩子的朋友在旅途当中花过最值的一笔钱是什么，没孩子的就说一说你们之前在旅途过程当中你总出去过吧。有朋友讲我没有出去玩过，你这样从你们家出门都算你旅游，好吧，只要你出门都算你旅游啊。你旅途中花过最值的一笔钱是做什么？最值的啊，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花钱这个事情，对吧？各位应该都有这种快乐吧。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15以后呢会带各位了解一些本土的资讯。好，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了，不要忘了我们今天两种这个互动方式。第一个呢是直接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然后直接在里面给我们回复内容就行了。还有一种呢是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会得到一张二维码，这个是我的微信号，您扫描添加一下啊，我来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今天粉丝群里面大概聊了1900多条吧，我没认真看，反正我打开的时候已经是999了。所以如果你也想进我们的粉丝群，当然不是每一个粉丝群都是这样啊，也有安静的粉丝群，也有热闹的粉丝群，看你们想进哪一个，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同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板块叫一起来做小学生，给你们的题目已经准备好了，那么第一个答出来的朋友呢将会获得我们节目当中的一首歌的点歌权。 That's how we do it, yeah. 我们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好，节目开始了啊！记住我们的互动方式了没有？安徽城市之声啊，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你别搜索到视频号去了啊。先这么讲。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这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4: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就是王阿姨介绍的小美吧？
5: 啊，对，你就是大胖吧？
6: 请问两位喝点什么？
5: 那给我来一杯最贵的。女人啊，就是要爱自己。
0: 小了，格局小了，菜单上的东西我全要了。花多少钱就代表多大气度啊！舍得花钱的男人才会去挣更多的钱。
5: 那我们开门见山吧，你都什么条件啊？
0: 我是君临天下董事局的主席，曾经用三句话成交了5000单，月入百万。那些曾经背叛我的人，我都给了他们100多万。将来忠于我的人，身价至少几个亿。听懂，掌声。
5: 我是一名精通人性的女讲师，用三句话让男人为我花了20万。我今天很漂亮，给你个机会夸夸我。算了吧。那你什么学历呢？
0: 一张文凭能够代表什么呢？什么叫文化？文化就是化尽天下，见人化人，见物化物，把一切都化完，化完自己成空，然后无中生有。请问你又是什么学历？
5: 女人花 时间去提升学历，付出和收获是不成正比的。与其提高学历，不如学习把握男人。我是一名精通人性，对男性有着深刻了解的女讲师。
0: 那你有什么爱好呢？
5: 我是文学少女，每天能写300首词、2000首诗。下个月我还要去联合国演讲。你呢？
0: 我的爱好吗？花钱呢。不舍得花钱的人是对自己没有自信心的表现。不做金钱的努力，把钱全部花完，征服的就是整个世界。听懂掌声。
5: 月光是吧？说实话，有房有车没有？

0: 车子和房子都是死能量。
1: 好好说话，到底有房有车没有？
0: 创业初期，创业初期。
1: 骗子，浪费我时间。
2: 哎，等一下，你们谁把账结一下再走？
1: 你看我干嘛？都是你点的，你买单啊！
0: 我有几个亿的项目在等着我呢啊！我先走了。
1: 喂，哎，你还想吃霸王餐？
0: 不，你听我说完，以后你讲毒鸡汤，我说成功学，我们合作一下怎么样？
1: 那你骗男的，我骗女的？
0: 怎么能说是骗？我们是给他们传授高级的理念。
1: 那到底谁买单？
0: 不懂的变通，服务员，来坐下。她是女的，你快讲啊。
1: 我是一名精通人性，对男性有着深刻了解的女讲师，曾用三句话让男人为我花了20万。想知道是哪三句吗？
2: 想知道，想知道。
3: 来自纵贯线的出发。

0: 才明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以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你的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晴空下的面

绽放的节日，随它去吧，我们都只活一次。呼吸，呼吸，呼吸，呼，一切已然而止。真理在荒谬被证实以前，都只是暗示里的装饰，只有眼前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冲刺，我们都在喊。

来吧，说一说吧。你们出去旅行的时候，你们觉得哪笔钱花的最值啊？这笔钱花的真是太值了。为什么我一讲到这个话题以后，大家说到的最多的内容是啊，没有啊，没有让我回头觉得嗯很值，全是不值的，就一个值的都没有嘛。虽然说他可能花了一点钱啊，但真的一个值的都没有吗？或者在那个时刻，你觉得这个钱花的是值的？我先来讲一个我的。我去拉萨的时候，买了一个氧气包，你们都知道，对吧？我在节目里面也曾经不止一次的说过了，买了一个氧气包。我的这个氧气袋呢是便携的那种氧气袋，就你们经常看到的一个蓝色的那个袋子啊。最值的那笔钱呢是到附近的医院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氧气店啊，他们有专门的这个氧气店，就打氧进去的，给我的袋子充氧。哎，这样我就可以不用买那种高价的氧气了。而且全场说实话，只有我一个人是背着大氧气袋到处玩的。哎，就我走在拉萨的街头啊，没有人 ，nobody, no one, 没有一个人像我一样是背着一个蓝色的氧气袋背在自己的身后，鼻子上呢再带了一个吸氧的那个。也就是那个吸氧的那个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叫呢？吸氧气吧。我一个人走在拉萨的街头，引来全场的目光，帅翻了有没有？啊，当然，我可能自己觉得是帅翻了，但对于，这个看到我的人呢，都会觉得这个人真惨，都这样了还要来玩。对吧？肯定会这么觉得，他是傻子吗？都这样了还要出来玩吗？还要在这边来玩吗？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我那一次跟我老婆一起去三亚的时候，我其实是很想在三亚的海边感受，坐在躺椅上，然后把那个冰镇的椰汁啊，就是清凉的椰子，然后放在我的旁边，然后放一个，应该怎么讲，你就放一个蓝牙音响，然后坐在那个上面一直看着海边，对吧？喝着椰汁，或者再叫那个服务员过来搞点什么冰啤酒啊，然后坐在那边喝。真去了以后呢，你就会觉得坐在那个岸边啊太晒了，或者是太热了，坐在那边好无聊。晚上去的时候

那蚊子又太多了，所以当时这个想法是作罢了。但我当时是觉得最值的那一笔呢，是在那个酒店晚上在海边的那个自助餐厅啊，两个人自助餐厅，在自助餐厅里面就吃了一顿。海鲜随便吃就管够，但那个海鲜呢也不是大家想的什么波龙啊澳龙啊，它就是小螃蟹，但那个小螃蟹肉呢又不算特别多，也不是我们经常讲的大闸蟹的那种黄特别多，再就是一些什么烧烤啊这种，他不太喜欢那个做的一些味道，我呢觉得还行，就毕竟是在海边嘛，对吧？然后吹着海风啊，吃着小烧烤，吃着各种各样的自助餐。后来我想了一想，如果真的是到这种环境里面去啊，或者你跟你老婆两个跟你的伴侣到这种地方去呢，两个人确实吃不回本，确实吃不回本。你们还是自己找一个小餐厅，不一定要花这么多钱，吃的全是双方想吃的那种海鲜，可能会更划算一点。我刚才讲的那种海边的自助餐厅，如果你们是人多，几个家庭，对吧，一起去到那个现场，然后男生呢也比较多，女生呢也比较多，他酒水免费啊，然后在那个地方哇放开了喝，想想都快乐。但转过头又一想，虽然说酒水都免费，那我为什么不花一个人的那个钱，我单独买一点酒水直接坐到海边喝呢，对吧？所以人你不要想着回来以后再想，哎呀当时要不花那个钱然后就怎么怎么样了，你只要管当下你花了这笔钱的快乐不就行了吗，对不对？当下花了这笔钱你是快乐的，那你就是觉得这笔钱花的是值得的。狐狸不吃鱼说，不管去哪里玩，我觉得出去玩花最值的钱都是酒店，看着会占大头，但是睡得好休息好真的很影响我的旅游品质。酒店确实钱会花得多一点，但你不能在就我具体不讲是在合肥周边哪一块啊，你不能就在合肥周边旁边也叫不到外卖，一个山野民宿的类似于这样的店，一个房间卖我1000多吧，这个我是不太能够接受的。如果你要是在合肥周边，然后一个房间卖我1000多，那我晚上不如花1000多块钱，我回来，我回合肥啊。到合肥我去找那种五星级酒店，我还可以随时随地叫外卖啊。想怎么吃想怎么喝都好快乐，还不用自己说。阿体说，我想带3岁的宝宝出去玩，有没有推荐的口袋车？口袋车是什么车？你们能不能给我这个就是还没有孩子的朋友来推荐一下什么叫口袋车？因为我看到下面有朋友说一定要带口袋车，一定要带口袋车，家里还没有，要买一件轻便快折叠能带上飞机，有一些轮子拆了才不超宽，就要买口袋车。口袋车是什么车？今天就是来跟各位聊这个话题啊，就是在你的旅途当中，你觉得花的最值的一笔钱是做什么？为什么你觉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哎，石头哥，石头哥，听讲过年你妈妈给你安排了相亲，嘿嘿，相的怎么样了？妹子看上你了吗？
5: 哎，你别讲了，这挺像的哦，我的妈，心都早烂的了。
2: 你好，请问你是石头吗？
5: 啊，对对对，是我是我，你是维维哈？
2: 是我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5: 没事没事，我就是觉得嘞，跟你的照片差字有一点点大。
2: 你吃过方便面吗？
5: 那当然吃过了，怎么的？
2: 那方便面上写的是什么？图片仅供参考。
5: 哎呦我操！还要以实物为准是吧？那你这个实物也太那个是吧？
2: 我怎么了？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啊！大背头金链子，整个一个暴发户。
5: 我怎么了？我跟你讲，我这个造型的。
2: 算了算了，我跟你讲，你别说，既然咱俩呢互相也没看上，那就回去跟家里人应付一下就算了。
5: 那你想，你想怎应付啊？
2: 你回去就跟你妈说，我没看上你这张锅贴脸，我就跟我妈说你这张锅贴脸配不上我就行了。
5: 那我呢？
2: 我什么我？再见。
5: 大胖啊，你讲啊，我掉掉惨啊。
4: 那我也不知道讲什么。文艺大胖，自由生活。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7: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

0: 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4: 忘记烦恼。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问各位，你在旅途中花过最值的一笔钱是做什么？微信可以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当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啊，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或者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得到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啊，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答对的朋友，您将会获得我们一个优先的点歌权哟。

有朋友说前几天去桂林玩，在桂林租了一台车跑阳朔玩了三天，玩完觉得这个车太值了，我租的这台车真的太值了，没有车的话我绝对要跑得累死掉。就在当地租一台车你觉得很值对吧？哎，你讲到这个我突然也想起来，上一次我跟我老婆去那个海南的时候也是租了一台车，但你说值吧它也值，但我们租的那台车呢它不带涡轮增压，是自然吸气的， 就在高速公路上面 我踩油门我踩到底了，它的速度提不起来。值不值呢？值，肯定是值的。在当地租台车，然后你想到哪里去想怎么玩都可以，但你要说不值呢也有一点，哪里呢？当两个人都想喝点酒的时候，你开车反而是一个累赘，懂吧？所以如果出去玩最好是找一个他能开车又不喝酒，剩下的朋友都喝酒，哎，这样的朋友是最好的。另外他说还有在阳朔我吃了一顿6块钱的桂林米粉，是当地人吃的那种，味道好极了。此刻我就不得不提那次我去南昌去吃南昌的拌粉，4块还是5块一碗素拌粉，就是拌粉，然后再加一个皮蛋瘦肉汤，3块还是4块，反正总共加在一起应该是没超过10块钱。当时看到这个物价以后我就觉得回来我再也不做那个冤大头了，回来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吃过南昌拌粉，因为我觉得一看价格他要是我20要或者要说我16或者说我14我就觉得你就是在搞我钱。你在搞我钱。哎，朋友们，你们还没有朋友来跟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口袋车吗？我是真没见过。简凡说，大概就是花在住宿上面吧，通常会看一下房间的面积，尽量不低于35平，这样住的宽敞一些，心情也好一些。1.4米的孩子呢，横在两个人中间睡，床小了是真不行。床小了，34平。那你们家是就出去住的话基本上是会睡那个大床房是吧？卡拉说，个人比较看重住宿条件，本来一晚就很累，睡不好真的很难受，酒店新一点，设施好一点。

点，就怕卫生不到位。今年住那个香海景区里的一个大酒店，不敢住民宿，真不便宜啊。但是呢，一躺上浑身又痒，一个晚上我都睡不着，一早呢我就退了房。你住的大酒店，结果还不便宜，还浑身上下痒痒的，那不亏大了。 Miki 说，上周我去了石台白石岭，10块钱停车费，不要门票，玩了大半天，清澈见底的玻璃水，局部最深处有将近2米，带小朋友溯溪玩水的好地方，值得推荐。啊，你是想说去石台白石岭的这个地方，你就花了10块钱的停车费，没有买门票，直接进了是吧？这个是你觉得最划算的是吧？你讲的好像也对。他说带孩子玩水的是一个好地方，玻璃水要在古树咖啡那边沿着石板路往上面走个20多分钟，旁边跨过铁门。好，对不起，你这个后面的内容我是看到了以后我才反应过来。

学生朋友他们玩的内容，或者是说他们觉得做过最值的一笔钱，旅游过程当中最值的一笔钱，跟我们想的就不太一样了。小怪物说，我记得我姐跟我之前说过，她去迪士尼的时候买的速通卡，她觉得很值，说玩项目很快。哦，这个是就到游乐场游乐设施的这个地方去的时候，你买这种速通卡，这个是真值，因为你反正我到这个地方我就是为了要多玩它的游乐项目的嘛，哪怕你让我多花点钱，对吧。可能有些朋友不太知道，就如果要真的是买那种超 VIP 的话呢，一个人可能要大几千，就这个就要看你自己觉得值不值了。WW 说，跟朋友出去玩，一般弄一辆6到7座的商务车，跋山涉水，比大巴车真的好受很多，特别是山路多的地方。啊，你是觉得租车是最划算的一个支出。安默然说，那我觉得最划算的，每一次旅行最划算的就是潜水花的钱，花了潜水的钱，你就解锁了世界的另外70%的地方了呀。另外70%的地方是海洋，但不代表着我潜水我就可以潜到海底的最深处，毕竟最深处的这个地方我潜不下去。来自陈楚生和王鹤野的《不如回家喝自来水》。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3: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4: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下新鲜资讯。今天三伏天正式结束，对，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讲的三伏天，今年的超长三伏天40天正式结束了。那也就是说今天开始暑热就要消退了，华北东北30摄氏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呢将会逐渐减少，清晨的凉爽呢会更加的明显，但是同时降水也会明显增多，尤其是在明天到周六期间更加添加了一些凉爽。但是啊，南方地区的秋老虎依旧盛行，高温闷热天气多，在城市当中本周啊重庆

更高温几乎是天天出现，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体感闷热，华北南部、黄淮、江南、华南依然要注意防暑降温。我们这边也要注意防暑降温，虽然说三伏天气过去了，秋老虎还是很厉害的。另外，今天早上呢，有不少的朋友手机啊，都收到了一条关于长宁 7.7 级地震预警的一个事情。今天早上8:26，四川宜宾长宁发生了 4.7 级地震。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的大陆地震预警网对该地震的预警级的列次依旧为依次为 7.7 级，是在震后的第5秒 ,6.4 级震后的第6秒 ,3.7 级震后的第7秒 ,4.1 级震后的第8秒 ,3.9 级震后的第16秒。他们今天早上做了一个说明，地震预警的震级震中的位置有一定的偏差是必然的，因为预警系统在地震还刚刚发生的时候自动发出的信息，此时地震还没有结束。同时，本次地震首报震级 7.7 级是偏差大了，这也是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的地震预警网自2011年9月开始服务社会15年来偏差最大的一次。对于此次较大的偏差，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致歉。同时，今天四川省地震局终止向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提供中国地震预警网紧急地震信息服务的第三方授权。中国地震预警网在震后第一时间产出地震预警结果，预警的震级是 5.4 级，并且通过微信小程序、电视服务终端和手机等渠道向社会公众发布。所以今天早上的这个事情呢，算是虚惊一场。因为我也看到不少朋友今天早上在群里面在说，发现自己收到了这个地震预警，一看这个震级 7.7 级，都吓坏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关于科技方面的事情啊。前一段时间我们也和各位说了，2026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已经开幕了，目前呢是激战正酣呢。这一次的赛事呢，首次设立了机器人之家，也就是机器人的专属运动员村。往年啊，这个奥运会或者是各大赛事的时候，特别是比较盛大的赛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有媒体记者到运动员村啊去采访我们的运动员，或者他们在这个比赛的现场或者比赛所在的城市需要长时间的停留，他们要集中的住宿，哎，这个是一个问题啊，就要运动员村。但现在机器人他们也有专属的运动员村了，在这里他们可以存储、维修、充电、电池存储四大功能区协同运转，有26个维修站扫码即修，边修边充，有近200个防爆柜检测爆温报警，同时可以为1200块电池安全补能。他现在叫运动员村，如果没有这个运动会的话呢，我觉得这里可能是机器人的维修专区，维修保养专区。好，我们再来讲一讲关于科技的这个事情。我们现在离 AI 呀、越来越离不开它了，不管是让他们帮我们辅助工作，或者是帮我们想一想各种难题，亦或者呢用 AI 帮我们讲故事啊，都行。工具呢就是这样，看你用的方向是好的方向还是坏。

坏的方向啊，你要把它用在好的方向呢，当然是利国利民。但你要是起了坏心思，动了歪脑筋，那可不行哟。最近四川的眉山小张啊，他报警说自己遭到了网友徐某某的骚扰，正常的生活呢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怎么搞的呢？这个徐某某为了达成与小张线下见面并单独相处的目的，利用 AI 合成了一张两人躺在一张床上的场景，通过微信将虚假的私密照片发给小张，频繁发送骚扰恐吓信息。徐某某呢，为了不让对方留下证据，发出照片以后呢，还做了撤回。好在受害者有防范意识，把他们所有的聊天内容和聊天截图全部保存了下来。最终民警逐一查固涉案证据，徐某某被依法行政拘留。干点好事，用 AI 你们做点好事不行吗？啊，就想着用 AI P 图，用 AI 生成一些图，这都多少年了。多少年前我们就听过这种所谓的用 PS 的技术，当年还是手搓啊 PS 的技术，然后 P 了这种所谓的艳照以后发给啊这个目标人物或者是受害者，然后对他进行敲诈勒索。也提醒各位啊，目前呢这个科技的发展呢，跟我们当年想的这个情况呢还真都不太一样了。以前可能要通过 PS 的技术，然后对你勒索啊，或者是向你敲诈呀，还有一点技术门槛，就是你还要学会怎么用 PS 软件。现在好像变得更加简单，把这个两个人的照片啊合成发给 AI， 告诉他具体的指令，他就自动可以帮你生成出来。你要学会如何分辨真假。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四个熊孩子吧。最近暑假快要结束了，深圳市公安局深灿分局海防岗亭值守人员在常态化的巡逻当中呢，百安沙滩附近的海域有四名少年啊，他们用泡沫板出海。各位注意，他们用的是泡沫板出海，离岸越来越远。受突发的海风、海浪、洋流的影响，海面上的风浪骤增，简陋的泡沫船呢完全失控啊！他们又无法自主返航靠岸，四名少年在海上慌张的招手，持续发出了求救信号。随后，深灿公安分局派出无人机中队警力，联合区海洋综合执法大队，进行了一个海上救援，历经20分钟全力救援，把四名少年全部安全的接回了岸边。那个孩子们想要在海边玩，这个心情确实可以理解，但你们在海边只要是涉水有危险的地方，在玩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监护人在旁边啊！我那天看到抖音上面有一个爸爸带着两个孩子，两个都是男孩，大儿子呢应该上初中了，小儿子呢应该在幼儿园阶段。他有一根很长很长的绳子，这根很长很长的绳子的另一端牵在自己的手上，另一端绑在了大儿子的胸上啊，就在围绕着他的胸绑了一圈，这样大儿子想要去海里面玩没问题，对吧？手的另一端是绳子的另一端是我也给你玩的这个空间，有任何问题我一把绳子我还可以把你救上来。小儿子呢他是寸步不离，一只手牵着，哎，这才是一个真正合格负责任的家长在海边应该拿出的态度。眼睛里面不要让孩子离开你们的视线。

都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们会听到的各种各样的 BGM 啊。你们听一听，有没有听到这种歌以后就想着我现在就要去玩，我要出去玩。来自郭顶的凄美的

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如今中国制造到底有多圈粉？他们勾勒出一条怎样的产业升级之路？
2: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
3: 我国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
1: 中国制造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哪些新动能？又为各国发展带来怎样的新增量？
4: 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1: 资讯有故事，中国制造为何火遍全球？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

0: 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代表着未来产业方向，正在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从服装、家具、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只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海关总署日前表示，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智能装备外贸动能强劲，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我国与 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海关总署税收征管局上海关税技术处处长徐能介绍说，
1: 随着人工智能加速与实体经济融合，相关产品贸易有望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更多中国动力。
0: 在广东东莞的一家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东莞市某电子科技公司总经理单小军说，
2: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0: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全球 AI 浪潮下，海量数据日夜奔跑在数据中心之间，承担传输任务的是由光纤、光模块和光元件等核心部件组成的光通信网络。在武汉光谷一家光纤企业的生产车间里，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该企业国际公司总经理文潇江说，
3: 特别是我们用于人工智能的这个 AI 自传中心的特种光纤，没想到这个因为数据中心的爆发，所以带来了这个产品的供不应求。
0: 面对全球算力需求井喷，企业能稳稳接住订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多年的技术储备。20世纪70年代，中国第一根实用化光纤诞生于武汉。武汉光谷用半个世纪构建起了涵盖材料、器件、设备等环节的产业集群。如今，8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扎根于此，光电子信息产业年产值突破6600亿元。看似简单的小元件，对精度的要求极高，公差往往控制在微米级别。这样的精度需要长期工艺经验的积累和持续科研投入。武汉某科技公司副总经理李佳玉介绍说，
4: 那我身后的这个设备，它要有很高的精度去保障我们每一颗芯片切出来它的直角要满足到90度，而且不会破坏到我们的整个的光芯片。
0: 面向 AI 算力场景，在武汉光谷的这家光纤企业布局了人工智算光纤系列产品。公司副总裁郑鑫表示，
5: 在研制这种光纤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用到10年以后的 AI 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研发它？因为我们觉得这种理念是很先进的，我们一定要储备这种光纤，也许我们想在不远的将来，在某一个场合就会大量的使用。果不其然，现在 AI 浪潮来了以后，那这种光纤就是给有准备的人。
0: 这类产品的突破，是中国在下一代光纤技术领域跻身全球前列，也为全球算力基础设施提供了新的技术选项。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认为，
6: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0: 得益于 我国高端制造与产业集群的强大支撑，中国机器人以完整的产业生态以及场景落地能力，成为全球智能化浪潮的领跑者。
7: Hey, that was it.
8: Hi.
7: Okay, so do you need any?
0: 北京中关村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内，海外业务的负责人正在和泰国的代理商进行视频通话。根据对方提出的各类场景需求，该机器人公司随时调整技术方案，为当地定制最合适的产品。该企业海外事业部东南亚板块负责人杨子介绍说，
7: 机器人并不是我们把中国的机器人拿到泰国就直接可以应用了，这里面需要有场景的适配，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那就是几乎是每一个工厂的需求都不一样，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和他们共同打磨，共同完善。
0: 这家成立于2014年的机器人企业，靠着多年的技术储备和场景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余家酒店、200余家医疗机构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首席执行官李全印表示，
9: 我们去年其实比前年的海外的增长大概在92%，我们今年看来比去年还要多。我认为是经过这个国内大部分企业的努力啊，海外的客户基本认可了我们在商用服务机器人上的产品力还有服务力。
0: 用分体式架构将机器人通用底盘与各种功能组件灵活组合，用户通过手机端的 AI 智能体助手下达语音或文字指令，即可调度机器人完成比如音乐弹奏、衣物分拣等多项服务任务。
9: 帮我弹一首《海阔天空》。
10: 他是不是在考虑把这个门怎么关上？
9: 是的，还要看一看还有没有烂的衣服。哦，确认没有了。
0: 在这家企业，机器人不仅是被研发的产品，更是员工们每天的生活搭子。穿梭在不同楼层和工位之间的机器人，时刻要回应员工们的各种需求，从而打磨出越来越实用的服务能力。
11: 我在2062帮我叫一台碎纸机过来。
12: 来，帮我收一下垃圾。
11: 闺蜜机、小冰箱、大冰箱、小马机器人、小牛机器人、拍照机器人、抽纸机器人、垃圾桶机器人，全部都到我们月子中心集合。
13: 来看看账簿巷机器人总动员，通过一个指令就能让不同功能的机器人在2分钟之内集结到同一个地方。这背后呢，正是机器人大脑的快速进化还有协同能力的集中展现，而这也正是中国新智生产力走向全球的底气所在。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划算的机器人。中关村某科技公司总经理张凯说，
14: 目前呢，我们中关村从具身产业上来讲的话呢，我从触觉感知、类鸟芯片的研发、灵巧手啊，包括它的机械臂，形成了一个全产业链的生态。我们的企业也面向了北美、欧洲、东南亚啊等重要的海外的市场，拓展海外市场的模式，不单单是单一的销售，它也会与当地产业高度匹配的研发。
0: 在成都的一家机器人生产厂区，车间内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平均每12分钟就有一台工业机器人完成下线，企业营收连续攀升。就在不久前，企业携自研2代轮式人形机器人亮相德国汉诺威工博会，面向全球市场首发新品。企业负责人邓世海表示，
15: 我们自主研发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大脑采用双层智能架构，底层基于 3D 视觉大模型，让机器人看得懂复杂的工业环境。上层依托70多个行业和2000多条工业知识库，结合触觉的反馈技术， 确保做的好的专业任务，通过决策、感知、执行的迭代全链架构，真正实现了让机器人看得懂工业。
0: 除了工业制造赛道，人工智能也在加快融入民生服务。一款面向特殊群体的 AI 康复装备，依托自主研发技术打造的脑控电动轮椅、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帮助行动不便人群摆脱双手操控限制，依靠意念完成设备控制。成都某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施展说，
16: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控得稳。
0: 如今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正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该企业全球产品总监吴奇介绍说，
17: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啊，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如果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出海，输出的是产品和系统化的服务能力。中国制造中的创新药，更多是在输出专利和基础研发能力。杭州医药港管理办公室主任冯宝林介绍说，
18: 这两款就是我们今年1季度上市，销售也现在非常不错。它这个药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31款国产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有2款就诞生于杭州钱塘新区的医药港。这片仅6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过去10多年来聚集起了300多家创新药企业。在这里，除了已经上市的创新药，进入临床开展研究的创新药也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某生物制药企业董事长钱丽丽表示，
19: 10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那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这个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这个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那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美金，首付是1亿美金。
0: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也正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2位。总台记者高琦在现场采访时注意到，
20: 这里一台台冰箱里存放的就是等待被检测的创新药样品，它们对于温度和存放有着极高的要求。作为普通人，你可能很难理解药物研发生产的复杂机制，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中国创新药的突飞猛进将极大地改变全球创新药的版图，并和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
21: 这就是里面培养的就是细胞，是吧？
22: 对，这是培养细胞。最重要的点就是它的养分，它的养分就是我们所说的培养基。
0: 一个个发酵罐里，细胞在培养基里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的抗体。这家企业的生物工艺开发与制造科学副总裁张博告诉记者，多达几十种物质的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过去每年仅这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的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的四分之一。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
1: 以前一个项目比如说研发的8到10个月，那我们现在4到5个月就能把毒理批产生出来去做这个动物临床了，那快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一流的设备，然后有很好的人才储备，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能把项目做好，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外公司开始找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帮他们来研发一些工艺。
0: 创新药研发环节的加速以及审评审批速度的提升，让国产创新药快速上市，更早惠及国内患者，让医生手中的武器库前所未有的充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林认为，
2: 现在我们就觉得底气比较足，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新药的研发速度明显上来了，而且这些企业它会更关注我们中国人群的需求。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先满足我们中国人的需求，再走向国外。有了这个产品，有了临床需求，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多个方面共同加力，所以才促进了这个领域里面的发展。
0: 法国解放报称，凭借完善的生产体系、完整的产业链以及显著的规模效应，中国创新药上市后的价格往往远低于欧美同类产品。一些癌症治疗方案进入法国医保体系后，每位患者每年可节省数万欧元的支出。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表示，
22: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由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0: 中国制造大幅降低了前沿科技的获取门槛，为世界带来更可及的先进技术，更普惠的成果共享。在东南亚，中国 AI 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中国医疗机器人在泰国不间断运送药品和样本，缓解了医疗资源的匮乏。在南美，中国公司基于遥测技术打造的网约车订单分配系统，催生摩托车出行、网约车送货等新服务模式。在非洲，拥有百年历史的铁路系统正借助中国人工智能技术驶入智能时代。这些解决方案为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撑。南非通信和数字技术部部长索利马拉奇表示，
23: 在人工智能层面，中国正在不断取得的进步和对全世界的贡献，在当今时代，维护基础设施的成本将更高，我们会进一步关注和中国的合作，以便更好更有效地管理铁路系统。
0: 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瑞婷表示，
24: 我国药制新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0: 2000万片古代瓷片背后藏着哪些跨越时空的秘密？
1: 然后窑业的话呢，从北宋公元11世纪的时候就遗传。
0: 屡烧屡败的小鸭子如何通过修复实现破土重生？
1: 细节拉满，它叫素三彩，就没有红色，说它没成功。

0: 中国没红过又很有才，年轻人觉得很有代入感。当古陶瓷遇到现代科技，中国传统文化又将迎来什么新机遇？
1: 大部分甚至可以说绝大部分的数据是对国内外开放，来为大家建设一个公共的世界性的一个研究平台。
2: 资讯有故事。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延俊用前沿科技将古老瓷片拼出传统文化最鲜活模样。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何以景德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主题展览正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展出，带观众感受那一窑火、一件瓷、一座城所承载的中华文明。不久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70万字申遗文本里的内容，如今被转化成器物、场景，搬进了展厅。通过策展团队成员王盼盼的介绍，人们就可以读懂景德镇的窑火为何能够绵延千年。
3: 那我们看到的这件双耳瓶，就结合了釉下彩、釉上彩、镂雕、套烧多种复杂工艺于一件器物之中。制作这样一件瓷瓶，其实不只是靠一座窑厂或者几个工匠，而是一套跨越山水的产业体系，也充分展现了御窑超前世界的一个手工创造力。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时也成为全球唯一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产业遗产是见证人类完整生产产业链、生产组织、技术工艺、配套生活商贸的复合型文化遗存，不只是单一建筑、文物、艺术品，而是一套完整生产系统。
0: 就很多人确实不理解，他说听说我们在申遗，人们往第一反应是你居然不是世界文化遗产。那这次申遗呢，实际上一方面把我们厘清了家底，另外一方面呢，它是首次以我们国家的产业遗产来申遗。
2: 翁延俊，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作为专家组核心成员，全程参与了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
0: 落马桥窑址申遗的一个遗窑试点，这是民窑的一个这个典型代表。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景德镇镇区最早的时代的人类遗存，晚唐时候1200年，然后窑业的话呢，从北宋公元11世纪的时候有遗存。
2: 考古实证和文献记载证实，景德镇陶瓷产业脉络可追溯至10世纪宋代青白瓷，从民窑开始，经元代持续发展，形成了明清御窑体系。明代景德镇的城中心建有玉器厂，清代改为御窑厂，专为宫廷烧造瓷器。北京故宫有36万件瓷器，95%以上为御窑厂烧造。御窑对品质有着极其严苛的把控，无缘进宫的瑕疵品均要被砸碎分类深埋地下。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有一座珠山，海拔仅48米，是600年间由被砸碎的玉制瓷器掩埋堆积而成，地下埋藏着100万片瓷片，是研究官窑历史的珍贵地层。
0: 盖了一个阁楼的下面小山坡就是珠山，它是用御窑落选的瓷片堆起来的山。后来是民国时候就有，80年代重新建了。建阁楼的时候我们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官窑瓷片，从此就开始了我们的御窑的考古序幕。
2: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考古出土的没有完整的瓷器，而是100余吨近1000万片瓷片。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大量碎瓷从地下重见天日。古瓷修复师们经过漫长的整理、拼对、修复，很多珍贵的瓷器残件以完整面貌重见天日。比如稳坐名瓷第一碑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由于工序繁多，烧造难度大，斗彩鸡缸杯成品率极低。当时包括鸡缸杯在内的官窑瓷器是专门根据宫廷要求而设计烧制的特殊。

0: 究竟长啥样。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物修复室，记者见到了刚被修复好的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这只近600年前烧制的鸭子造型依旧栩栩如生，萌态十足。但专家介绍，它们是屡烧屡败、从未成功过的作品，因此被深埋在景德镇御窑地下，蛰伏了500多年。翁延俊介绍说，
1: 现在我老物件，它是考古工作中出土的，出土了我们将近有近1000片，从中修复了拼退出来的6件。但拼出来以后，我们觉得非常惊喜，为什么？它绝无仅有，没见传世品啊！老祖宗生活其实很典雅的，宋人的时候就说这个叫四半闲事，那到明代也不例外。打开它可以看到，分上下两个部分，下腹部呢，它还有6个隐藏的小孔，叫隐孔。这个隐孔呢，来中间呢来进行进气，从跟鸭嘴这边呢形成一个对流。下腹部呢就去填满了香灰，香灰里面埋一颗香炭，之上呢再放一块云母片或银箔片，在上面再放一颗香丸。这样的话，你香炭点着的时候啊，你的香烟呢就从鸭嘴里面就可以袅袅的升腾而起了，从它俏皮的吐着舌头的鸭嘴里面，从它瞪圆了的花眼边上，你看这花眼中间还有一底乐平当时最早的国产料平等青青花料啊，做了瞳孔，没有见过传世品的，所以它当年没成功过，很可能没进过宫。
0: 直到20世纪80年代，考古队才将它们从遗址里挖出来，再从上千件碎瓷片中艰难地拼合出了6只。
1: 这个民窑绝对不敢烧，这个太难，难度太大了。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成化的胎釉，这个胎质非常的细腻洁白，釉呢是非常的温润的。原料的提取和加工，它是非常精细的。然后它造型太复杂了，底座也好，下部鸭掌也好，鸭身的曲线，这个鸭那个素羽的部位，羽毛的，像银杏叶一般的这个刺羽的雕刻，和它填充的这种孔雀绿，后脑勺湿的墨绿，底座的草绿，所以它的叫素三彩光绿，其实就有3种，黄有焦黄、土黄，紫有茄皮紫，瞳孔呢还有一点平等青，细节拉满。它叫素三彩，就没有红色，说它没成功过，没红过，又很有才，年轻人觉得很有代入感，等待着第二次的开局，所以我们让它红一把，让它成功起来。
0: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发起了鸭生重启计划，号召大家给6只小鸭子重新命名。目前已经有3只鸭喜提大名，老大叫碎碎鸭，破碎的碎，纪念它破碎深埋的过往；老二叫碎碎鸭，年岁的岁，谐音岁岁平安，是对它新生的美好期许。老三则叫爆棚鸭，造型通体发黑，爆炸头。2021年，碎碎鸭家族中的2只作为镇馆之宝进驻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常设展厅，他们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迅速成为景德镇瓷器新网红。如今碎碎鸭被成功打造成景德镇陶瓷的文创 IP， 围绕碎碎鸭开发出的系列文创产品畅销市场，但它的价值不止如此。翁延俊介绍说，
1: 鸭子延展信息，这个小鸭子的它的3维的造型，它的纹样色彩，以及作为基因的8+X 信息，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这些工艺信息，这些纹样色彩信息存到数据库以后呢，它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素材库。它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来去研究断代，另外一方面为当代设计师所用，为当代设计师来进行解构重组开源的。我们是有序开源的，它可以购买，但是同时一定要声明图案的来源，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
0: 从落选被砸到变身 IP 网红，碎碎鸭成功逆袭的故事也是景德镇制瓷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对此，作为景德镇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翁延俊深有感触。
1: 我母亲就在对瓷器的叫做选瓷，曾经是选瓷女工啊，就是瓷器烧好了以后你得分等级来去定价。我父亲呢做过供销科长，就是做他的原料采购以及销售该怎么去卖啊，这是国营瓷厂。有好奇，好奇就是哎，这些大人们都在忙什么呀，是吧？为什么这个还有这个车间那个车间的， 为什么那么大的烟囱冒起来的黑烟那么讨厌呢？

0: 在脸上的这个那时候是简直在烧煤，用煤来做燃料，它很多的煤灰掉在你脸上，你千万没事出门不要拿手去碰脸，一抹就算大花脸了。所以那时候觉得，哎呀，前阵这是，哎呀，我们的家乡确实有点脏，有点乱。那个时候，说家长也好，你自己想的也好，也是逃离，离开景德镇，逃离摇曳啊。当时想要去逃脱的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是一个封闭的一个产业。当时呢，90年代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没希望。
1: 高中毕业后，翁延俊离开家乡到外地读大学。2000年，他远赴美国攻读经济学、金融学。
0: 当时想，哎，做个外贸员，后来读硕士，想，哎呀，做个小经济学家，学金融啊，也想会将来有机会去华尔街闯荡。有一次呢，机缘巧合，我去了密歇根大学的安娜堡分校人类学博物馆，它有一批古塔收藏。古塔是当年在菲律宾工作的一位考古学家，在那里采集了大量的瓷片标本，其中大多数又是景德镇的。你就在那边看到啊，中国的不同窑口，包括海外的不同窑口，共同以陶瓷为纽带，见证了当时非常重要的这个贸易史，和进入到人们当时不同时代的生活中去。你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太有意义了。
1: 2006年，翁延俊辞去国外的工作，回到景德镇创业，运营陶艺培训基地，开办陶瓷厂。创业过程中，他被景德镇制瓷业的历史深深吸引。2012年，他报考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博士。
0: 就是觉得自己不懂啊，懂得太少，所以不是说我读博士我就要从事这个职业。当时我报考的时候不是这么想的，就兴趣。对历史，对这个历史，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它是体现在人上、体现在物上的历史。它陶瓷后面它是有人的生产、人的生活，所以对这块我想去做深入的了解。但是没想到学着学着就兴趣就不一样了。他慢慢的从一个兴趣爱好变成说，我想考虑，哎，能不能够有一份这样的工作。
1: 读博期间，翁延俊在导师秦大树先生的安排下，作为考古队领队回到落马桥红光瓷厂进行考古发掘。
0: 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千万不要怀疑老祖宗的审美和老祖宗的这种智慧的一个传承和结晶，而且现在这些老祖宗的子孙们，他们依然在活态的传承着，在活态的生存着，它可以生存得很好。原来的从我说90年代大家要逃离瓷业，到现在的这种回归，人们对手工业的尊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它这种尊敬不光反映在我们说，哎呀，你是非遗传承人的这种尊敬，还有社会给他们的回报的尊敬。他的物质收入是可以拿得出手的，可以很体面的，这个是一个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已经蔚然成风了，那将来它还能够来去支撑手工制瓷国际品牌的生长和壮大。
1: 博士毕业后，翁延俊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2018年归国后，入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在担任院长职务后，他推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挂牌成立。在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的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一项极其枯燥却至关重要的基础搭建工作。近2000万片古代碎瓷片正在被逐一转化为计算机里的庞大数据库，涉及出土信息、三维扫描以及成分分析数据、制作工艺、原料来源、纹饰、釉色等多项内容。翁延俊介绍说，
0: 我们把器物的造型、纹样、色彩和它的胎釉、装烧款制这方面的信息呢，作为原数据进行录入。我首先确保每一件瓷片它都是有出生证，哪一个地层、哪个年代。我们提取它的8+X 类信息，所谓八呢，就是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延展信息就是我们说的 X 类信息。
1: 为了能在专业显微设备下精准提取瓷器的结构与成分元素，科研人员必须对标本进行严苛的物理打磨。
0: 胎体的薄片30微米，无论是看它的微观形貌，还是检测里面的成分元素，我们都需要把它做成仪器设备可用的状态，它的这个平整度要恰到好处，而且不能有任何的滑。

0: 这个标本的建设需要时间，
1: 每一块骨瓷片都要经过切片打磨、抛光工作，这是最费人力物力的。科技跟陶瓷考古、陶瓷历史结合，从往往就是因为缺少大量的这样的标本。你的愚公移山嘛，这个标准的建设都要时间。
2: 每一块骨瓷片都要经过切片打磨，提取它的专属基因。那么，如此费时费力的提取微观数据究竟有什么用？当遇到一件颜色独特的骨瓷器时，如果我们不再使用形容词，该如何向世界精准描述它的颜色？翁延俊介绍。
0: 原来六色彩的话，我们很多都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描述。那现在我们用的是更底层的 LAB 值，L 代表它的照度 ，AB 呢代表它四种基本色的一个坐标值。这些方面呢，就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来把主观和客观呢取得一个平衡，也让它的变得非常的准确。目前通过构建完善的标准体系，科研团队正在主导制定
2: ISO 5陶瓷科学表征国际标准，这也是中国主导的全球首个文化。
0: 遗产保护国际标准之一，让大家能够说同一种语言，并且呢可以进行量化的比较，这一切都离不开标准。我们可以成为这个标准的制定者和发起者。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自建立之初就秉持着开放共享的理念。
2: 除核心安全数据外，绝大部分内容正逐步向国内外学术界开放。一个由多国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已初具规模。翁延俊介绍说。
0: 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国际自研究学会，现在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89家机构，包括不少的一些著名的博物馆和相关的大学考古所在共同参与。大部分，甚至可说绝大部分的数据是对国内外开放的，来为大家建设一个公共的、世界性的一个研究平台。
2: 除了面向国际学术界，为了让传统经典活在当下，科研团队还研发了面向公众的数字交互系统。游客无需掌握任何设计基础，就能把古代纹样图谱秒变国潮文创。千年制瓷史留下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熠熠生辉。 剑网之来，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起点之一，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的成长轨迹与创新发展。如今，景德镇申遗成功，意味着这段辉煌历史已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从此被置于人类共同守护之下。
0: 在翁延俊看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只是新的起点。我在2021年开始成为御窑博物院的院长后呢，我就在想，如何能够把我们现在的这个业务流程能够打通起来，考古、文保和展示，我觉得很迫切。因为景德镇可以说一步紧的镇，半步中国陶瓷史，中国已经走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那么在接下来的真正的文化自信方面，你一定是要拿出真动起来，你的理论是什么，你的路径是什么，你的案例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来去做这个事情。从这点来看，我觉得是迫切的。因为对国家的需要来讲，我觉得是迫切的。我们做这个陶瓷领域，我们就发现你有太多的素材，它沉没在那儿，太多的宝贝，它不会开口说话，它等着你来挖掘它。 那这些素材挖掘好了以后呢，不需要我们来讲，我们通过接口的方式，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那么多有创意的人来讲好我们的中国瓷器故事多好。未来我们就像钟表啊，好像非得到瑞士做才好，服装非得在意大利才行。未来，我不管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品牌，还是外国人创造的品牌，只要是陶瓷的，它的生产地都在景德镇，我觉得这个才是更牛的一个目标。
2: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2: 行，
3: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4: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5: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6: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7: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8: 与您感受当下，
7: 感受人烟，
8: 感受人烟，
7: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9: 健康是什么？
10: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9: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9: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半夜的时候总觉得口干舌燥，每当此时呢，一些人不免会担心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啊。先说一个结论，很多时候呢，口干舌燥是由生理性的原因导致的，无需要过于紧张。但是如果补充了水分依然无法有效缓解，那么就可能是病理原因导致的了，那需要警惕了。今天咱们就来进行一个具体的分析。很多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常常被饮食问题困扰，孩子偏食挑食，不爱吃饭，不爱吃蔬菜，还总是惦记各类零食，这些情况该如何科学引导呢？怎么样平衡零食和正餐，帮助孩子愿意接受蔬菜呢？今天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徐娇和您聊聊儿童膳食的相关问题。哺乳期妈妈不小心患上感冒，常常会陷入两难，一边担心喂奶会传染给宝宝，一边又纠结生病时能不能吃药。很多妈妈害怕服药后通过乳汁会影响孩子，干脆就硬扛着病痛。感冒了究竟还能不能继续哺乳呢？母乳喂养期间用药有哪些讲究？那么今天我们来听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刘丽丽为大家解答哺乳期感冒和用药的困惑。夏秋交替时节，气温起伏大，昼夜温差明显，各类呼吸道病毒进入活跃期，很多家长以为新冠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殊不知儿童群体依然会出现新冠感染的情况。孩子突然发烧、咳嗽、浑身乏力，不少家长分不清是普通感冒、流感还是新冠来袭。面对孩子中招，不少家庭充满了疑问，儿童感染新冠有哪些特点，出现哪些信号需要及时就医，家庭该如何做好科学防护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安徽省儿童医院感染科的主任医师，针对夏秋换季儿童新冠感染的相关问题，给家长们带来专业的解读。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半夜的时候总是觉得口干舌燥的，每当此时呢，一些人不免会担心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了。咱们先说一个结论哈，让您放心，很多时候呢，口干舌燥是由生理性的原因导致的，不需要过度紧张。但是如果是补充了水分依然无法有效缓解的，那可能是病理性的原因导致的了，需要警惕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进行具体的分析。要想知道口干舌燥是不是身体生病发出的信号呢，就要先明白口渴的感觉是怎么来的。2015年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刊登的一篇论文解释了口渴这一日常行为的触发过程。研究认为，哺乳动物的渴觉，就是口渴的感觉，主要是体液体积减少和体液渗透压升高这两种因素引起的。前者很好理解，就是运动久了，出汗过多，或者平时环境干燥，喝水太少而导致身体缺水。后者呢，指向的其实是人的体液当中各种物质的含量占比的变化。当血液中的盐类或糖类的浓度过高，体液的渗透压就会连带着增高。位于头部的下丘脑觉察到这种变化之后，就会对大脑做出提示，该喝水了。 在饮食口味重、喝水少和剧烈运动后没有及时补水这两个常见因素之外，随着年龄增大、身体机能退化而导致的唾液腺萎缩、唾液分泌减少，同样是让你觉得口干舌燥的重要原因。但是假如你已经补充了充足的水分，口干的感觉依然没有得到缓解，要注意近期是不是出现了以下几类情况。感冒发热、腹泻，这个时候呢，由于毛细血管扩张、出汗多或者是排泄物当中的水分过多，人体会处于相对缺水的状态，难免会口干舌燥。还有就是缺乏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B2 作为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它对糖、脂肪和蛋白质的代谢有着重要作用。 B 族维生素的缺乏会引起口腔的黏膜干燥，不但会让人觉得口干，甚至还会出现口角溃疡、眼睛干燥的症状。还有服用药物的情况，那么比如说一些降压药还有抗抑郁的药会影响唾液腺的分泌，导致口干。以及患有口腔疾病的情况，比如说腮腺炎或者是口腔腺体结石，这些问题大多数的时候只要对症下药就可以在短时间内缓解口干，但是如果长时间感到口干并且很难缓解，就需要多注意了，是不是患有长期性的疾病了。那么有六种情况值得我们去警惕的。一是干燥综合征，这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就是身体内的免疫系统会错误地攻击体内的分泌腺体，让腺体萎缩、功能下降，身体也就会因此出现各类干燥症状。从它的名字可以看出啊，这不只会让人觉得口干，甚至还会引起眼睛干涩，甚至呼吸道、消化道的干涩。随着干涩症状一起到来的，还有各类危害健康的并发症。比如说，干燥综合征患者的唾液分泌往往受到影响，这样一来，牙齿面对细菌的时候呢，就会少了一层屏障了，很容易出现龋齿。此外呢，长期的眼睛干涩缺水，还可能会导致对光敏感、视力模糊、角膜受损。如果每天都觉得口干、想喝水，而且眼睛干燥，好像有沙子在里面摩擦，同时有龋齿的，就要注意是否患有这个病了。第二类是自身免疫性的肝脏类的疾病，这是由于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紊乱，导致其攻击自身肝脏细胞而引起的肝脏类疾病。部分患者会合并干燥综合征，因此会出现口干、眼干的症状。第三类是糖尿病，如果在长期口渴的同时还有多尿、易饿，而且在没有刻意瘦身的情况下，体重无缘无故的减轻的症状，最好去测量一下餐前餐后的血糖。由于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是身体无法有效利用胰岛素，就会积聚在血液里，令体内渗透压升高，形成渗透性的利尿。这个时候水分重吸收减少，多余的糖会进入尿液，并且带走身体组织的水分，身体觉察到缺水，又会发出口渴的信号，循环往复。第四类是尿崩症，这是一种会让人体体液失衡的罕见病症，患者也会有口渴多饮的症状。大部分液体在由肾脏过滤之后会返回到血液当中，而被过滤出的废物和少量液体则会以尿液的形式暂时储存在膀胱当中，随后排出。这里还有一个知识点，就是经过肾脏过滤的液体在回到血液的时候会受到抗利尿素的调控，而尿崩症患者的抗利尿激素分泌会受到影响，从而导致排出大量的低比重的尿，就是清白尿液。正常情况之下，人一天的排尿量在1到3升之间，如果连续半个月超过4升就值得注意了。第五呢，就是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有人口干可能不是某些病症直接导致的，而是因为睡觉时经常打鼾，但是这同样值得警惕。打鼾指向的也许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它包括阻塞性中枢性以及治疗相关的中枢性三类。它不但会影响人的睡眠和生活质量，还可能会增加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和胰岛素抵抗的风险。如果长时间失眠、打鼾声音大、日间嗜睡严重、睡眠时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去医院检查了。第六类情况就是甲亢，就是甲状腺机能亢进症，它会加速人体的新陈代谢，因此

0: 那甲亢患者的常见的症状有体温升高，出汗异常，也就会频繁的感到口干，需要喝水了。那怎么样能够有效的补水缓解口干呢？如果确认是病理性原因导致的口干，需要对症下药的。随着病症的 痊愈，口干的情况也会缓解，在平时补水的时候呢，可以多注意一些细节哈，比如说每天的饮水量要达标，同时呢，少量多饮。那成年人的每日饮水量建议在2500毫升左右，这包括身体新陈代谢产生的水，摄入食物中的水以及直接摄入的水。换算下来啊，每天直接喝水要在1500毫升以上，就是三瓶的小瓶装的矿泉水或者是八杯一次性纸杯的量。 要注意啊，不要等口渴了再喝，因为这个时候身体已经极度缺水了，最好在不渴的时候也少量的多次饮用。第二呢，是多喝白开水，不要用饮料代替水。第三是运动之后不要立刻大量喝水，要小口多次饮用。第四呢，是有高血压合并肾功能障碍、高血压合并心衰并发症的患者，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饮水。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们在休息一会儿之后马上回来。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 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
1: 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日常养胃的5个秘方：1保暖，适时的增添衣服；2调养，饮食要温软淡素鲜，定时定量，少食多餐；3忌嘴，不吃过冷过烫过硬过辣过黏的食物，千万不要暴饮暴食，要戒烟限酒；4静心，保持精神愉快和情绪的稳定；5运动，要结合自己的体征适度锻炼，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一勺蜂蜜，一杯水。
6: 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3片姜，一日3餐吃得香。2杯鲜奶1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1块海带1把菇，半斤鲜果1斤蔬，1把麦坯1块黍，1两豆腐肠丁煮，1两鲜鱼1两肉，最好再加1把豆。1勺枸杞半勺盐，1把坚果驻盐年，1万步走8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0: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 很多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常常被饮食问题困扰，孩子偏食挑食，不爱吃饭，不爱吃蔬菜，还总是惦记各类零食，这些情况该如何科学引导呢？怎么样平衡零食和正餐？ 然帮助孩子愿意接受蔬菜呢？今天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和您聊聊儿童膳食的相关问题。
1: 孩子们都爱吃零食，完全禁止不限食，关键是会选会吃。零食是三餐之外除水以外的食物和饮料，提供的能量不要超过全天的10%。选零食是有原则的，优先选择干净、有营养、能补充正餐的食物。最好的选择是纯奶、酸奶、新鲜水果，可以生吃的蔬菜、原味坚果，尽量避开高盐、高糖、高油食品，比如辣条、薯片、糖果、甜点、油炸小吃。绝对不买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厂家的三无产品。吃零食还要守规矩，放在两餐之间吃，和正餐间隔1.5到2个小时。不要边看手机边吃，不要睡前吃，不大量吃而影响正餐。家长要把好采购关，少买含糖饮料、油炸食品。零食可以吃，但要吃得健康，吃得适量，成为成长的加分项。很多孩子都不爱吃蔬菜，觉得苦，觉得粗纤维不好吃。家长可以这样来引导：第一，循序渐进，改变形态，不从整盘炒菜开始，把蔬菜做成丸子、蔬菜饼，切成小丁，混进炒饭、粥、蛋羹里，先让孩子接受味道，再慢慢过渡到正常的做法。第二，色彩搭配，提升食欲，红番茄、绿西兰花、黄玉米、紫甘蓝放在一起，颜色好看，孩子更愿意尝试。烹调方式简单点，白灼、青草、焯水蘸少量酱，保持脆嫩，减少苦涩味。第三，家长示范，不强迫。吃饭时家长主动吃蔬菜，开心地说蔬菜好吃，不要说这个菜不好吃。孩子不吃，不要批评，不要逼迫，避免加重抵触。每天餐桌上都放少

0: 要丰富食材，鼓励尝试，不要长期只做孩子爱吃的几样菜，要经常换种类，慢慢引入新的食物，用简单的话讲营养知识，鼓励孩子主动尝一尝。第二，巧做烹饪，提升吸引力，用模具把食物做成可爱的造型，把不爱吃的菜混进饺子、肉丸、蛋羹、炒饭里，降低抵触感，多搭配红、黄、绿、紫等颜色，好看的饭菜孩子更愿意吃。第三，家长要以身作则，不强迫孩子吃饭的时候，家长自己本身不要挑食，不偏食，主动吃各种的食物，用轻松的语气说食物很好吃，不要批评强迫孩子，越强迫孩子越抵触，坚持少量多次的提供，耐心引导，在轻松的氛围里，孩子会慢慢接受更多的食物，养成不挑食、不偏食的好习惯。
1: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继续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哺乳期妈妈不小心患上感冒，常常陷入两难，一边担心喂奶会传染给宝宝，一边又纠结生病的时候能不能吃药。很多妈妈害怕服药之后呢，通过乳汁影响孩子，干脆就硬扛着病痛。感冒了究竟还能不能继续哺乳？母乳喂养期间用药有哪些讲究呢？接下来我们听一听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刘丽为大家解答哺乳期感冒和用药的困惑。
3: 普通的感冒及其上呼吸道感染不是母乳喂养禁忌症。研究发现，母亲感染后，母乳中的抗体和免疫细胞会增加，持续母乳喂养可将保护性抗体传递给婴儿，有助于降低婴儿感染风险，减轻患病程度。中断母乳喂养不仅会让宝宝失去免疫保护，还会被迫接触配方奶，同时丧失母乳喂养带来的安抚作用。持续的母乳喂养和皮肤接触也有助于减少母亲的焦虑和压力，促进身体康复。与婴儿接触或哺乳时可以戴口罩，注意手卫生，减少飞沫传播。若需要退热止痛，单一成分的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在哺乳期使用是相对安全的，必要时可以在医生指导下选用。几乎所有的药物都会不同程度地转移到乳汁中，但多数药物进入乳汁的量都很少，不足以对婴儿产生危害。盲目建议母亲母乳期间不吃药或者服药后禁止哺乳是错误的。哺乳期用药关键是了解药物的代谢及作用机制，判断药物在母乳喂养中的安全性。哺乳期用药的原则，首先考虑用药的必要性，能局部用药则应避免全身用药，优先选用半衰期短、蛋白结合率高、相对婴儿剂量小于10%的药物，减少药物进入乳汁。服药后注意婴儿有无腹泻、便秘等胃肠道不良反应，常用的如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青霉素头孢类抗生素、多数抗过敏药物等都属于安全范围。用药前咨询医生，无需一律停药，谨慎选用中枢活性药物，如抗惊厥药物、抗抑郁药物、抗精神病药物等，以及各类中草药。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感染科的主任医师李媛媛，将针对夏秋换季儿童新冠感染的相关问题给大家带来专业。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

0: 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在夏秋交替时节，气温起伏较大，昼夜的温差明显，各类呼吸道的病毒进入活跃期，很多家长以为新冠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殊不知啊，儿童群体依然会出现新冠感染的情况。孩子突然发烧、咳嗽、浑身乏力，不少家长分不清孩子是普通感冒、流感还是新冠来袭了呢？面对孩子中招，不少家庭充满疑惑，儿童感染新冠有哪些特点，出现哪些信号，需要及时就医，家庭该如何做好科学防护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媛媛，针对夏秋换季儿童新冠感染的相关问题，给家长们带来专业的解答。李媛媛，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儿科学分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擅长各类儿童常见感染及传染性疾病的诊治，以第一作者于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发表论文数篇 ,SCI 论文两篇。那么此刻呢，李媛主任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您好，李主任，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今天邀请李媛媛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儿童感染新冠的相关的话题哈。那么夏秋交替

0: 注射过新冠疫苗，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这个保护力是逐渐下降的。所以呢，而且还有就是新冠病毒呢是存在持续变异的，所以也可以造成这种散发感染的病例存在。再次呢，就是各种兴趣班啊，还有集体的托幼，包括很多家庭的这个外出旅游，乘坐各种这个公共交通工具，还有即将到来的这个开学，这个校园聚集活动是明显增多的。那么这个人员的密切接触明显增多，还有就是现在天气依然比较炎热，那么很多情况下呢，都是密闭的开空调的一个环境，这些呢都是非常利于这个呼吸道病毒的传播，所以就造成这个夏秋交替这个阶段啊，这个儿童会出现这个比较多的新冠病毒的感染。
1: 那么这个时期还有哪些病毒容易侵袭儿童的呼吸道呢？
0: 除了新冠病毒以外呢，最近我们也是在门诊监测到，就是比如说鼻病毒。鼻病毒呢，是我们人类的一个老朋友了，它是引起这个普通感冒最常见的一个病毒。它是全年都高发的，但是夏秋呢，因为这个季节交替的，以上我们说的各种原因呢，可能更为多见一点。但是呢，鼻病毒是主要引起普通感冒的最主要的病源，所以症状一般比较轻，表现出轻微的流涕啊、咳嗽。还有呢，就是一个呼吸道合胞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呢，在这个夏秋到秋冬的这个过渡阶段呢，是高发的。对于这个1岁以内的婴幼儿呢，一定要着重的注意，因为它非常容易引起下呼吸道的感染，诱发这个喘息性的支气管炎、肺炎的发作。再次呢，还有腺病毒。腺病毒因为夏季呢，这个游泳的情况增多，所以夏季呢也会出现一个小的流行。腺病毒感染过呢，孩子一般会出现反复的高热，部分孩子有一些咳嗽加重啊，甚至引发肺炎的可能，家长也要予以一定的重视。再次呢，流感病毒，流感病毒呢，往年是在秋冬高发，但是近期呢，我们在门诊的一些监测，流行病学监测，我们也看到，就是乙流和甲流都是有散发的。流感的发生呢，一般表现为这个高热和全身酸痛的症状比较突出。还有一个呢，就是副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呢，在小朋友可能引发这个喉炎、喘息，表现出声音的嘶哑，还有出现犬吠样的咳嗽。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呢，这些病毒也都是在散发流行的。那么，同时也可能出现这个多种病毒叠加的感染，造成病情的加重。家长朋友还是要提高警惕。
1: 那么这些病毒感染之后的一些症状还是有一些相似的哈，尤其是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典型症状如何和普通感冒、流感区分开来呢？
0: 是这样的，新冠首先是在发热的这个情况，这个也是家长比较关注到的一个点啊，就是新冠病毒感染过以后呢，一般会引起发热，但是呢，在每个孩子身上，它这个发热的程度不一样，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仅表现为就是37.5度到38.5度之间的这种中低度热，有一些孩子呢会表现出类似流感的39到40度这种持续的高热，还有部分大一点的孩子可能没有发热，发热的持续症状呢，持续时间大概是一般是2到5天，但是对于普通感冒呢，就是大多数孩子可能就只有一个37.5度左右的低热，甚至不发烧，而流感呢，它的发热是比较剧烈的，突发的这种高热39到40度，而且这种高热呢，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持续3到5天左右。再来就是全身的症状，新冠病毒感染呢，它会引起一定的乏力，然后精神反应的变差，肌肉的轻度的酸痛，有部分小的孩子呢，可能出现呕吐、腹泻，就类似于肠道感染的一个症状。而这个普通感冒呢，它这些症状，全身的这种受累的症状是比较轻的，一般还是以流涕啊、鼻塞这种鼻部的症状为主。但是流感呢，它这种全身的症状是比较重的，它会出现明显的乏力、浑身酸软、头痛，孩子精神的萎靡，还有这个呼吸道的症状。新冠病毒感染过。

0: 痛的，他会出现明显的乏力、浑身酸软、头痛、孩子精神的萎靡。还有这个呼吸道的症状，新冠病毒感染过呢，它这个咽痛、干咳、呼吸道的症状可能在发热的初期不明显，在发热的后期会越来越明显。再有一些消化道的表现，部分小朋友在感染新冠后呢，会出现呕吐、腹痛、腹泻、食欲下降，很多家长误以为孩子是出现了胃肠道的一个感染。而普通感冒呢，几乎不会出现这种消化道受累的表现。在流感呢，孩子可能因为拒食、咽痛，还有就是反复的高热、呕吐啊、腹泻的症状可能会更加的明显。但是呢，这个单靠这些临床的表现，因为个体的差异是比较大的，所以单靠这个临床表现呢，很难100%的精准区分。因为三者有一些表现是有一些重叠的，所以呢，想要明确这个感染的原因呢，包括现在有很多快速检测的试剂盒，大家可以在家做一个抗原的检测。那么比较精准的呢，是在医院可以做一个核酸的检测，这个是比较精准的。总体说来呢，这三者就是普通感冒的病情是最轻的，大多数不需要特别的治疗，可以自愈。而流感呢，全身感染的这种不适、中毒症状是最明显的。新冠呢，一般介于他们俩之间，但是呢，个体差异比较大。所以您的孩子一旦出现一些呼吸道感染的症状啊，尤其是高热的时候，请家长一定要密切关注孩子的一些精神反应。如果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拿不准的，一定要及时就医。
1: 那么说到这儿，家长们可能很想知道，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哪些情况属于高危的，家长要格外重点留意呢？
0: 首先是一个年龄的问题。对于这个小于3月龄的这个小婴儿，还有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这个儿童，比如说哮喘啊、先天性心脏病啊、免疫缺陷，还有这个慢性的肺部的疾患啊、神经发育系统的疾病，这个属于高危患儿，一定要格外留意。再次呢，就是这个发热的情况。我们说新冠呢，一般发热前三天为主，就是如果您的孩子持续高热，持续大于39度以上，口服退热药物呢，退热的效果很差，而且超过3天仍然这个热风没有下降，发热的间期没有拉长，也是一个这个高危的这个表现。还有呼吸道相关的一些信号，比如说你孩子出现了呼吸的急促、喘息，孩子吸气的时候，胸骨上窝以及锁骨上颚出现一个凹陷，也就是我们俗称的3凹针的出现，还有孩子口唇、面色发青、发紫，这些都是危重症的表现。还有在精神方面，比如说您的孩子出现了一个精神的萎靡，或者虽然不怎么烧了，但是孩子始终嗜睡、呼之不应，或者是异常的烦躁、哭闹，很难安抚，这些也都提示孩子出现了一个极度的不适的表现，一定要引起家长的关注。再次呢，就是在消化道方面的表现。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新冠会出现一些频繁的呕吐、腹泻，这种呢，可能造成这个孩子出现脱水、电解质的紊乱，也是需要高度警惕的。还有就是，既往如果您的孩子有热性惊厥发作的这个病史，因为新冠在前期也会引起高热，有些孩子可能诱发这个惊厥的发作，就请您一定要严密的监测孩子这个体温的情况。还有就是感染恢复期进入到恢复期了，虽然不怎么发烧了，但是孩子持续的出现咳嗽、喘息，超过1周仍然没有任何的减轻，那么也提示有一个下呼吸道的受累的可能，是一个危重症的表现，家长一定要格外的留意。
1: 那么孩子出现了哪些表现，提示不能够再居家观察了，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呢？
0: 我们认为呢，就是如果您的孩子是小于3个月以内的这种非常小的婴儿，一旦出现发热了，不论这个体温的高低，是否有咳嗽、打喷嚏、鼻塞这种，我们还是建议直接就医比较安全，因为小婴儿有些症状不典型，家长容易忽略。再次呢，就是高热持续3天不退，或者热退以后精神很萎靡、嗜睡，就是精神很差，那么也建议及时就医。再次呢，就是比如说孩子发烧，虽然发烧的时间比较短，但是上来就出现了一个呼吸急促、呼吸困难、喘息，呼吸的时候伴随着明显的鼻翼的扇动，还有就是我们说的3凹针的出现，口唇面色发干，提示孩子可能是出现了一个缺氧的表现，那么一定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精神差，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有嗜睡啊、叫不醒啊、

0: 因淡漠啊，持续的烦躁不安，无法安抚，也是一个危重症的表现。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消化道症状的小朋友，如果出现反复的呕吐、喝水和进食都很困难，尿量有个明显的减少，比如说大半天的时间了，看尿不湿都是干干的，没有小便，还有口唇比较干，哭的时候呢声音很大，但是看不到什么眼泪，那么这个时候呢，提示孩子可能已经出现了脱水的迹象，一定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比如说孩子既往有一些神经系统的这个症状，还有热惊的这个症状，然后孩子在本次发热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抽搐和惊厥，一定要及时就医。或者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您的孩子虽然热退了，但是后面持续的这个咳嗽、喘息、精神不佳，那么也都是一个危重症的表现。最后呢，就是那些本身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小朋友，虽然发烧退了，但是原有的基础性疾病这个症状啊，明显加重了，那么这一切呢，也都是一个危重症的表现，一定要及时就医。
1: 刚刚您也提到了，孩子就是因为高热出现惊厥哈，这种情况家长一般都会手忙脚乱的哈。当孩子出现热性惊厥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孩子出现热性惊厥呢，首先家长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慌张，把孩子呢放到平坦安全的地面，让孩子侧卧，然后呢解开衣领，清除周围尖锐的一些物品和玩具，防止孩子在抽搐的过程中呢出现一些磕碰受伤。再次呢，在这个孩子抽搐的过程中啊，千万不要做一些比如说掐人中，或者是把手啊。筷子啊、勺子啊这些塞到孩子嘴里，同时呢，也不要给孩子强行的喂水喂药。还有孩子肢体在发生抽搐、抖动的时候呢，不要用外力强行的按压束缚。还有就尽量做到一个记录他发作开始的时间，观察他抽搐当时的一个表现。一般单纯性的这个热性惊厥呢，一般持续1到3分钟以后，他会自行的停止。当抽搐停止以后呢，依然让孩子保持侧卧的一个状态，观察他的这个呼吸情况啊，有没有口腔有没有痰液的聚集啊，帮助适当的清理。还有就是，如果您是首次发作，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即使发作停止了，惊厥发作停止了，也要立即就医。那么如果这次发作呢，惊厥持续大于5分钟还没有停止，或者在你这次发热的过程中呢，出现多次的这种抽搐的发作。还有就是抽搐后精神状态迟迟不能恢复，或者是1岁之内，就刚才我提到的首次发作的这种惊厥，我们都是建议立即就医的。还有就是家长一定要切记，就是当小朋友抽搐发作的时候呢，一定不要在现场强行的给孩子喂退烧药，因为这样很容易发生这个呛咳，引起这种肺炎、呼吸道的受累。要等孩子意识完全恢复以后，再进行一个退热的处理。
1: 那么，孩子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后啊，在饮食、休息等方面，居家护理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0: 新冠病毒呢，就是我们说它发烧呢，只是它外在的一个表现，但是呢，不表示它发烧热退以后，这个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就完全恢复了。所以我们建议孩子呢，就是要有一个充分的休息，尤其是不要过早的进行这种跑跳比较剧烈的体育活动。等到热退啊，还有各方面身体机能症状明显好转以后，再恢复活动。同时呢，我们也不建议热退后第二天立即就返校，大量的运动，还是建议居家休息个1到3天，让孩子身体各方面的免疫功能完全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再返校。还有就是饮食方面，因为新冠也会引起胃肠道的一些反应，所以小朋友有可能出现这种食欲不佳啊，所以我们建议家长不要强迫进食。适当的应该保证液体的摄入是为主的，比如说温水啊、口服补液盐啊、清淡的一些汤类啊，少量多次的给孩子饮水，维持内环境的一个稳定，预防一个脱水。第二个呢，就是饮食要清淡易消化，不要因为孩子生病了就想及时的给孩子烧一些进补的食品， 这个是不需要的，因为小朋友感染新冠以后，他的胃肠道也比较弱，消化功能是受到影响的，过于油腻的食物他可能吸收不了。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食用这个粥啊、面条啊、蒸蛋啊这些比较清淡好消化的食物。如果孩子呢出现了就是正在呕吐，同时有腹泻这个症状的当时呢，我们也是建议不要害怕呕吐，就给孩子进食，一定要少食多餐，优先的是确保补液。还有就是，对于这个居家护理，最主要的就是对于发热的这个护理。如果是大于三月龄以上的儿童呢，体温升高明显有不适了，比如说哭闹不止啊，睡眠也是烦躁，无法安睡，物理降温，体温无法下降，那么可以适当的选用对乙酰氨基酚啊或布洛芬给予降温处理，但是不要交替的使用这个退烧药，不要滥用退烧药。两次的这个退烧药口服的时间间隔呢，至少要达到这个4小时以上，24小时内服用这个退烧药不要超过4次。还有呢，就部分小朋友会出现这个鼻塞流涕的症状，那么可以适当的用生理盐水给孩子进行清洗，清洗一下鼻腔的分泌物。对于咳嗽的小朋友呢，我们建议是多喝温水，室内保持湿度在50%到60%左右。但是呢，不建议用成人的这个止咳药或复方感冒药给儿童，就是私自的减量口服，这样是不正确的。还有一个就是居家环境的一个管理，就是尽管现在天气很热，但是我们也是建议每天，至少有2次的这个开窗通风，让家里的这个空气啊，室内的空气得到一个完整的这个循环，每次通风时间也是建议到半个小时以上。还有家里这个开电风扇啊，开空调，一定要避免这个冷风直接对着孩子直接吹。还有就是这个要密切监测孩子这个体温、精神、呼吸、尿量，做好记录，不要这个擅自的给孩子吃抗生素，觉得啊发烧啦、嗓子疼啊就一定要吃抗生素。新冠呢属于病毒感染，抗生素是无效的。以上就是这些注意的事项。
1: 好的。那么在孩子感染新冠之后啊，家庭的有一些防护的措施呢，大家是有一些误区的哈。最后呢，请李主任给我们讲一下关于新冠的防护有哪些误区需要避开呢？
0: 首先呢，第一个误区是很多人觉得我得过一次以后肯定永远不会再得了。但是事实上呢，随着就是这个得过以后产生的这个抗体在每年都是在衰减的，再加上呢它这个病毒很聪明，它也是不断的改变自己，不断的变异，所以还会出现二次感染。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认为这个夏秋季节啊不是传统的这个呼吸道高发的这种秋冬季节，所以肯定不会容易得新冠，不要进行过多的防护。但是事实上呢，因为现在气温比较热，人员聚集在空调房间，开窗通风的减少，所以依然存在这个散发流行的可能，还有可能叠加多种呼吸道病毒，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护。第三个呢，就是孩子一发烧立刻就觉得要吃抗生素消炎，但是事实上呢，对于小朋友来说，绝大多数的这个呼吸道感染是病毒感染，抗生素是无效的，滥用了反而会产生不好的副作用，家长一定要切记。第四个呢，就是有一些家长为了预防得这些病毒感染，害怕就提前给孩子吃一些抗病毒的药甚至中成药，但是事实上呢，对于大多数的病毒它可能没有特别有效的这种预防性的药物，所以呢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提前吃这种抗病毒的药物哈。还有就是有一些做了一些在家用试剂盒做一个抗原的检测，显示是阴性，就认为肯定不是新冠感染了。但是事实上呢，有一些在感染的早期，由于这个病毒复制量的没有那么大，还有就是采样的这个不规范，可能会出现假阴性，所以不一定这个在家检测抗原阴性就不是新冠。再次呢，就是有一些孩子家长觉得我只要不烧了肯定就是好了，立马就送去上学，还有参加剧烈的这种体育运动，这样也是不正确的。退烧呢只是体温的好转，但是身体整个免疫系统都还在恢复期，过早的这些激烈的运动啊存在一些风险，比如说心肌的受累啊等等，所以家长一定要让孩子热退后呢也休息个24到72小时，得到一个充分的恢复。 最后一个呢，就是认为感染新冠了，一听到新冠就很害怕，觉得一定要去医院输液才能好。但是事实上呢，我们最近在门诊看到的大部分小朋友感染的这个新冠呢，是以发烧、轻微的流涕和咳嗽为主，症状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大多数呢居家对症处理即可。只有重症脱水或者呼吸道受累比较严重的，以及其他系统受累比较重症的情况，才需要输液甚至住院治疗。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媛媛主任的细致讲解哈。这个夏秋季节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窗口期，那么新冠病毒依旧是家长不能忽视的儿童健康的威胁。面对儿童新冠感染，既不必过度恐慌焦虑，也不要完全的放松警惕啊。学会分辨发病的信号，掌握科学的居家护理方式，避开用药误区，做好日常防护，就能够最大程度的守护孩子。再提醒各位家长，一旦孩子出现危险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也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可以平安度过换季时期，拥有强健的体魄。好的，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一次感谢李媛媛主任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夫子，我们今天讲什么？
5: 孝经。
4: 为什么要讲孝经呢？
5: 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是道德之根本啊。

0: 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让我们用行动来诠释。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4: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3: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4: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3: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4: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3: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4: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3: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到多云， 江南的局部地区在午后将会有阵雨或雷雨， 全省偏东风3到4级， 雷雨时阵风7级。 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2到34度， 江南33到35度。 明晨的最低气温， 本省山区22到24度， 其他地区24到26度。 预计26号 全省晴天到多云。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合肥市的天气情况。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天气虽然说是已经出伏，但是依然是高温未退。早晚的时候呢，能够感觉到有明显的凉意，但是只要是有太阳出现的时候，天气依然让人感觉到相对是比较热的。我们看一下合肥今天的天气，合肥今天白天到夜里是晴天到多云的天气，偏东风3到4级， 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6度。 预计26号的天气是晴天到多云。 我看了一下这段时间合肥的这个天气，虽然说有阴天， 但是这个气温呢并不太低，始终高温都在 30度以上， 大概在33度到34度这样的一个区间。 所以说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还是得注意防暑防晒。
1: 今天节目当中7点到8点， 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之后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新闻：
0: 安徽斩获32项 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
1: 昨天出伏暑热未消，整治网络娱乐团播的乱象，
0: 中央网信办严惩违规账号2200多个，
1: 厦门通报餐饮消杀公司使用敌敌畏。
0: 今天的昆哥聊体育要聊的是内马尔国家队退役维尼修斯扛起大旗。
1: 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 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 广东发布首个磁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磁源贷。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发布， 不再只是买房专用， 公积金提取范围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
1: 多款农业大模型密集发布， AI 种地为什么会火出圈， 落地的效果又怎么样。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解要聊的话题是连线华安证券明星投顾余国祥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 24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过。

0: 是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针对美国威胁要对与伊朗开展贸易或往来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外交部回应，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将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1: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将于今天在北京举行。
0: 24号下午，平陆运河太和二号旅游船平稳靠泊平陆运河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标志平陆运河首次客船的航线测试顺利完成。
1: 24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成功举起16公斤，夺得本赛事首个人形机器人的举重冠军。
0: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美国将把对加拿大所有汽车、卡车及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至50%。
1: 当地时间24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的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
0: 24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满3年，至今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 当地时间2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已经颁布了有关法律，从今年秋季新学年起，禁止高中生在校使用手机。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爸，从今天开始不用开车送我了，同学们都要骑车去上学。哎，等等我。
1: 看来我真 out 了。儿子说他们要做乐活达人，骑车上学，乐在其中。
2: 爷爷，你真棒，跑了十圈，一点也不喘。
3: 那当然，爷爷也是乐活达人呢。
4: 现在是晚上8点，
5: 妈，走吧，全球熄灯一小时，我们一起散步去。
6: 女儿说我 out 了，乐活达人就是每天少开灯，更低碳，饭后散步更健康。
7: 走喽，
1: 一起来吧，做乐活达人。
8: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9: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8: 一面都市繁华，
9: 一面市井烟火，
8: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9: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8: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1: 早啊
12: 早啊。
1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3: 开车注意安全，
1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一起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2至2024年度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评选结果，我省斩获了32项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1: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新一轮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评选结果，安徽省共获得32个奖项，包含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15项、农业技术推广贡献奖16项、农业技术推广合作奖1项。获奖成果涵盖粮食生产、畜牧水产养殖、绿色防控、智慧农业等重点领域，契合我国当前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其中，安徽省农科院蔬菜所牵头完成的优质西瓜系列品种选育与绿色高效技术推广应用项目，荣获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1等奖，
2: 获得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1等奖，对吧？也是多年来几代人努力，紧紧围绕产业的需求，在分子育种和我们种植资源的鉴定评价、新品种的选育上做了大量的一个工作，部分品种已经成为我们主产区的主栽品种。
1: 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是农业农村部设立的农业技术推广领域最高奖项，每3年评选一次，重点表彰实用性强、推广价值高、效益显著的农业科技成果。通过构建农业科技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链条，目前安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达51.2%，主要农作物两种覆盖率稳定在98%以上，均居全国前列。
3: 8月24号，记者了解到，为了进一步完善安徽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制度，规范全省消防审验工作，安徽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建设单位依法对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施工质量负首要责任。
0: 近日，安徽省科技服务业要素资源对接活动在安徽创新馆举办，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4: 安徽省科技服务业要素资源对接活动在合肥举行，活动现场，国家知识产权运营上海国际服务平台安徽运营中心正式揭牌，将推动更多长三角优质科技服务资源落地安徽。
5: 平台呢，围绕着我们安徽的这个重点产业的布局，来提供知识产权全流程、全方位的周期的服务。首先是一个跨境的属性，其二是金融服务的优势，可以为我们的安徽来提供一个差异化的服务。
4: 此外，中煤矿建集团与上海交大李政道研究所、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与上海云秀资本等一批产学研合作和产业孵化项目集中签约。活动还发布了企业技术需求、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专利开放许可及科技金融产品等要素清单。
6: 这次的签约啊，我们先期先进行产业转化的这个应用的研究，那紧接着下一步开展这个工科的研究，两家在一起结合呢，能更好的找到应用场景，也更好的推动产业的快速的转化和总体综合价值的创造。
4: 近年来，安徽着力推动科技服务业在强化服务中壮大产业规模，提升服务效能。全省规上科技服务业企业数量从2021年的1089家增长至2025年的1723家，营收从1032.5亿元增长至1991.1亿元，年均分别增长12.2%和17.8%。
3: 接下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近日，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我省7名选手将代表国家参加6个项目的比赛，分别是国营芜湖机械厂职工孙国泰参加飞机维修项目，黄山学院的学生蔡润和聂柱参加园艺项目，黄山学院的学生杨兆喜参加的是油漆和装饰项目。 在增材制造项目当中，是由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程翔参加。糖艺西点制作项目由安徽新东方烹饪高级技工学校有限公司的学生王天翔参加，以及烹饪西餐项目由安徽新东方烹饪高级技工学校有限公司的职工杨肖健参加。
0: 8月24号，也就是昨天啊，咱们就正式的出伏了。今年伏天有40天、嗯。
3: 对。
0: 但是呢，江淮大地热度依旧不减。24号上午9点，无为的气温冲到了32.6度，排在全国第一位。根据气象部门的监测，上午9点的实况显示，安徽大部分地区的整点气温在30度左右，而且呢，云系稀少。
3: 嗯。
0: 天空的状态比较稳定啊，也就是说，阳光正盛。中央气象台9点的气温数据也显示，安徽无为以32.6度位居全国第一位，安徽的冬至以32.5度位列全国第三位，就是还是挺热的。
3: 对。
0: 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虽然说已经出伏了，但是暑热并不会马上消退。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4: 持续40天的三伏天正式结束，但出伏并不意味着暑热立即消除。据安徽省气候中心介绍，出伏后的气温下降是一个先缓后快、分两档推进、阶梯式下行过程。预计今年出伏后头5天热度还要返场。8月29号前，安徽继续以晴热天气为主，江北最高气温33到35度，沿江江南34到36度。
7: 到8月底，全省平均最高气温降到30度左右。这时早晚转凉的体感才会比较明显，但是白天仍然偏热，到9月上旬还可能出现秋老虎的反弹。真正明显的降温要到9月中旬，白露节气之后。
4: 此外，未来5天大别山区和江南午后局地有分散性雷阵雨，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接下来关注省内方面的其他新闻。日前，第35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落下帷幕。本次赛事当中，安徽学子共斩获4金9银3铜，其中合肥8中的谢雨辰、杨希荣分别以全国第55名和第65名的成绩夺得金牌。芜湖1中的陆畅和安师大附中的陈宇飞也分别获得金牌。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是国内中学生生物学领域最高级别的赛事之一，目的呢在于推动中学生物学科的教学改革和实践，发掘和培养具有创新潜质的生物学的后备人才。
0: 为了规范特殊购药需求办理流程，助力合肥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日前，合肥市印发关于做好特殊购药需求报告工作的通知，目前已经有14家企业申报了药品研发、职工防暑降温等购药需求，合肥市市场监管局均已审核办理。
3: 日前，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山西长治赛区提名名单正式揭晓，合肥市曲艺团创演的曲艺小品《牛科长加油》成功入围，斩获节目奖的提名。中国曲艺牡丹奖是全国曲艺界最高的专业奖项，每2年评选一届。而本届大赛呢，共设置了四川广安、浙江杭州、山西长治、吉林四平4个大赛的分赛区。
0: 记者从蚌埠市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随着淮河水位流量持续稳步回落，自8月22号下午的2点钟开始，蚌埠市辖区所有通航水域正式解除全面禁航管制，同步实施差异化限航管控，保障辖区水上运输安全有序恢复。
3: 好的，早上呢7点27分，那接下来呢会进入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7点半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8: 爸爸 说，蓝天上那道白线是飞机飞过留下的痕迹。妈妈说，纸上那五道线是能变成最好听声音的五线谱。老师说，马路上那一道道白线是让我们都能安全通过的斑马线。
9: 为了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为了所有家庭的幸福，请您在斑马线前减速。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生活中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突如其来的小幸运？哎呀，完了，要迟到了。
7: 哇塞，卡点到啊，这也太幸运了。
6: 哎，今天又要加班开会，本来还要约小美约会呢。
8: 通知一下啊，老板临时出差，今天会议取消，大家就按时下班就管了啊。
6: 耶呼，跟小美约会穿什么衣服好呢？就这件吧。哎，我的口袋里面是什么？
7: 贝，
6: 这是什么时候放进我的口袋里的？
7: 感觉我自己白捡了阿贝。
9: 大胖，最近天气不错，我们去露营吧。
7: 好呀，
6: 我们就去合肥天鹅湖边，我们带一个野餐垫，买个大丝瓜，然后……
9: 你也太敷衍了，我说的露营是自驾去深山徒步探险，然后呢再搭帐篷玩一次野外生存。
7: 啊，那你讲的这种露营是不是也太难了一点啊？首先我们家这个小车车呢就没有办法开复杂的山路，另外野外露营那我还要搭帐篷，用水用电哪有那么容易呢？喂，小虎哥，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10: 胖啦，我刚买了新 TV， 哎呀也别好陪着。我跟我老婆商量啊，你看，我邀请你跟小美一块，我们去自驾去露营。
7: 啊，吊车？你买的是什么车啊？
10: 哎呦，我买的什么车啊？我跟你讲，你不要吓一跳，我买的是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
7: 什么？新能源皮卡？这个是我的终极梦想啊！哎，你可能给我讲讲这个车怎么样？
10: 那还要讲啊？我跟你讲，作为全球首款千扭电混皮卡，汉途 PHEV 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达到385千瓦，最大马力超过520匹，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我们出去自驾，完全不用担心动力和续航的问题了。
7: 太好了！
6: 哎，小美，你刚刚说想露营，哎，小虎哥就找来了，我们也太幸运了吧？
10: 那你讲吧。江淮汉途 PHEV 支持至高15千瓦外放电，轻松支撑户外作业、露营、娱乐，甚至是无人机快速充电等等需求。它还是全球首款搭载天通卫星移动通讯系统的皮卡，就算你在沙漠里、深山里咬，没有信号，也能够保证通讯的通畅，安全问题完全不用担心了。
7: 小

0: 忘记关掉的煤气阀门，老化而被你视而不见的电源线，孩子因好奇而划开的一根火柴。如果多一点流星，我们原本可以留住更多。排除火灾隐患，从改变一个习惯开始。
1: 消防安全，你我有责。你我有责。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5: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4: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4: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4: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4: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接下来的7:30到8:00这半小时，您将听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昆格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国内方面，我们首先关注记者24号了解到，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的打击力度。目前已经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多个， 严惩违规账号2200多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了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MCN机构。 在专项行动期间，中央网信办着力细化完善团播审核机制，优化榜单排名和功能玩法，强化团播账号和团播机构的管理，指导督促网站平台积极履行主体责任，又针对性地加强娱乐团播的规范管理。 经过治理，娱乐团播低俗内容大幅下降，诱导刺激打赏等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团播的生态明显转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种类似于团播的这种直播啊，我 平时刷到的比较少，可能因为我不怎么看，他也不怎么推送。团
1: 播就是很多，比方说前面有人跳舞啊，后面然后有很多，
2: 后面有一堆人。
1: 哦，那我看过，刷到过一些。
0: 刷到过一些，但是我没怎么看过啊，就中间也是乱象丛生啊，所以说希望持续的去进行整治和管理。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 2025年的总营业收入呢超过了5.84万亿元， 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到 9.6%。 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3: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

0: 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1: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2: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3: 好，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记者24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的应用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在2026年的上半年，国内市场的手机总出货量达到1.33亿部，超过98%都支持北斗定位。截止到上半年，超过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了北斗独立定位的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的90%以上。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工业和信息化部当天召开北斗规模应用宣传媒体圆桌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史慧康介绍，近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北斗在大众消费、工业制造、融合创新等领域的规模化落地，统筹推进试点培育、产品推广、标准完善、生态构建等各项工作。北斗的规模应用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北斗导航也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大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导航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啊。
4: 嗯。
3: 过去的时候大家可能用的都是这个 GPS， 然后后面的话还有就是这个欧洲的伽利略系统等等啊。
4: 嗯。
3: 那么现在的话呢，很多的朋友手机啊一打开都是北斗导航。
4: 对。
3: 根据记者的了解，在15/5期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夯实北斗创新发展基础，继续支持关键技术攻关及产业化应用，持续开展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培育，同时以北斗的规模应用为基础，积极培育时空信息产业，一体推进卫星定位、导航、授时、遥感、地理信息系统、通信、卫星互联网等协同发展。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措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那么通知都提出，到2026年年底，基层机构的临床类别内科专业、儿科专业和中医类别的执业医师都应该作为家庭医生开展签约服务。那到2027年的年底，23级的医院派驻基层机构1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该开展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
3: 要有序推进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这个呢被写进了通知。基层机构要加快推进预约就诊和有序分诊，原则上签约居民到基层机构就诊时要优先安排家庭医生进行接诊。签约居民的病情超出业务能力的，经过患者同意，应当优先转诊到本机构的其他专科医生。确实需要上上级医院进行转诊的，应当利用紧密型医联体上级医院的预留号源和床位等资源，或者是转诊绿色通道，及时进行上传。好，让我们进到广告，广告之后再见。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助你行。
7: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8: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9: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0: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9: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0: 早啊，
11: 早啊！
10: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1: 开车注意安全。
9: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Morning Call。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8月24号， 无座票为什么和二等座的同价啊，这个话题呢是登上了热搜。不少网友就反映说啊，这个无座票和二等座票的票价呢是相同的，但是无座票不提供这个固定的座位，定价合理性存疑。 那对此呢，铁路1206的客服就表示， 无座票的全称是无固定的座位票，那和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所以呢价格是一致的，那么目前无法单独的来降低无座票的票价。 高铁座位上设有指示灯，绿色和黄色呢代表该座位暂时没有这个乘坐的人或者是还没有售出，那无座乘客呢可以临时的得到休息，但是持票乘客呢上车之后呢需要让座。
1: 那么针对这个票价差异化的建议呢，客服称已经记录并且将会反馈。 除此之外，客服也说明，并不是所有的高铁二等座都发售无座票，仅在部分线路和运营的高峰期，为了保障旅客的出行需求，会适量发售少量的无座票，数量通常不大。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正在进行当中，那各项赛事啊也是精彩纷呈。 23号的大赛呢， 总共安排了17个的比赛项目， 我们来听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 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 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 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 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3: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灵巧手专项赛比拼定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
4: 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5: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的。
1: 好，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 8月24号发布情况通报， 有媒体报道，我区一家场地消杀服务企业涉嫌违规开展消杀业务。此前，我区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天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的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我区经营场所已经关闭，下一步将会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同时，我区举一反三，组织对辖区消杀企业进行全面排查整治，对违法违规行为将会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之前啊，有相关的爆料说到餐饮消杀公司使用敌敌畏来进行消杀服务。
0: 最近啊，有朋友呢就爆料说，这个西安有的影城啊，在这个工作日就推出了午休的服务，把电影院呢打造成了打工人午间的休憩地。那根据影城摆出来的宣传海报，办理单人月卡只需要39.9元。 那么按照每个月20天来计算的话呢，每一天所花的钱呢还2块钱都不到。
1: 记者就联系到了这家影院的负责人许经理，根据他的介绍，午休服务是去年4月就推出了，设置了2个午休专用的影厅，合计有76个座位，目前日常的上座率过半， 影厅还做了简易的男女分区，其中一号厅是完全可以躺平的床厅，主要是用于女性顾客的休息。三号厅配备的呢是按摩座椅，大多是接待男性顾客。这些座位并不固定，实行先到先选的原则。
0: 对，那么记者也是看到啊，这个影院摆出来的宣传海报上呢就写着服务时间呢是工作日每天中午的12点到14点半，单人的月卡呢是39.9元，双人月卡是59.9元。那么影院还提供免费的消毒毛毯、充电设备、午后咖啡等等并且呢温馨的提示说，这个午休期间呢手机静音、接打电话呢要移步这个影厅外，别脱鞋等等。那同时啊，这个海报上的口号就是拒绝工位午睡，来影城进行躺平。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带大家共同关注到的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今天的坤哥聊体育，坤哥要和大家来说到的是内马尔国家队退役，维尼修斯扛起大旗。
3: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世界杯结束之后，各大洲赛事烽烟再起，南美洲附加赛尘埃落定，巴西球星内马尔回到了俱乐部，代表桑托斯出战赛事，球队总比分8-3大胜委内瑞拉中央大学，顺利晋级。比赛之后，内马尔接受了采访，他亲口表态自己的巴西国家队征程画上了句号，不会再身披桑巴黄衫为国征战。一代巴西足坛招牌球星也正式告别了国际赛场。谈及国家队的最终选择，内马尔言语间满是感慨与释然，眼中甚至还有着泪水。他坦言，属于自己的巴西国家队时光已然落幕，多年身披国家队战袍，他早已书写下属于自己的国家队履历，一路历经欢笑、遗憾、伤病与拼搏，把大量的青春与精力奉献给了巴西国家队。过往每一次征召，他都会全力以赴奔赴赛场，拼尽全力守护国家队荣誉。如今心态已经彻底转变，主动做出不再入选国家队的决定，告别长期为国奔波的日子。内马尔年少成名，早早地扛起巴西进攻大旗，常年作为球队绝对核心，征战世界杯、美洲杯等顶级大赛，终结了巴西多年洲际大赛无冠的尴尬。然而不够自律的他，巅峰期比较短暂，远没有达到外界所期望的。巴西国家队也如内马尔的状态，成绩起伏不定。美加墨世界杯，内马尔的状态其实并不足以支撑他入选，但安切洛蒂还是力排众议让他入选了，但结果就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仍然碌碌无为。联赛方面，内马尔辗转沙特，重回桑托斯，赛场重心也慢慢回归本土联赛。如今回归巴西国内踢球，他更希望把精力全部留给

俱乐部赛事，日常生活和家人，不用再长途飞行奔波来应对国家队的集训、洲际选拔赛，不再背负国家队核心的重压，不必为大赛成绩焦虑，拥有更多自由安排时间的权利。纵观巴西足坛的传承，内马尔可以说是接过了罗纳尔迪尼奥、卡卡等前辈的接力棒，撑起巴西锋线长达十余年。那随着他的退出国家队，巴西足坛也正式走完了内马尔时代，球队需要新一代球员扛起进攻大旗。那目前来看，巴西咖位最大的也当属维尼修斯了。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0。

0: 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0000，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哎，早！
4: 哎，早！
5: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6: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7: 爸，从今天开始不用开车送我了，同学们都要骑车去上学。哎，等等我。
8: 看来我真 out 了。儿子说他们要做乐活达人，骑车上学，乐在其中。
9: 爷爷，你真棒，跑了10圈，一点儿也不喘。
10: 那当然，爷爷也是乐活达人呢。
9: 现在是晚上8点，
0: 妈，走吧，全球熄灯1小时，我们一起散步去。
11: 女儿说我 out 了，乐活达人就是每天少开灯，更低碳，饭后散步更健康。
12: 走喽，
13: 一起来吧，做乐活达人。
1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5: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5: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5: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6: 那些歌儿从耳畔。
15: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7: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8: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7: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8: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7: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8: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7: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8: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7: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